0: 唱。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3: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8分发布的预报，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持续回升，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其中呢，今天白天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2号白天，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金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金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7度及以上。
2: 今天全区多云见晴。全区大部风力二级，具体气温银川18到34度，石嘴山15到34度，吴中19到35度，中卫16到34度，固原17到27度，宁东16到34度。
3: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区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收入翻13倍 ，GDP 增长近19倍。美宁协作30年，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闽宁携手30载，山海通途启新城，银川至福州直达普速列车正式开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区内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我们来听报道。
4: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全区优秀共产党员，银川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杨艳峰。
5: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4: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贺兰县立岗镇中心卫生院乡村医生李国强。
6: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立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复诊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4: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永宁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卢鹏。
7: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网永宁县供电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4: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

0: 电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潘泰安。
1: 在岗位上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国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0: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灵武市城区街道西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红。
2: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建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岩。
3: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4: 听众朋友，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工作人员参赛选手杨总个。
5: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0: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石嘴山市第8中学参赛选手李新胜。
6: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韩静。
7: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0: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黄光礼。
8: 来到固原，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0: 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李玲。
9: 把福建的红古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1: 听众朋友们，昨天宁夏召开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30年来，闽宁两省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闽宁协作不断走深走实。30年间，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是增长了近19倍。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2: 30载山海情深，协作硕果累累。闽宁协作30年来，宁夏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改写了西海固地区苦饥甲天下的历史。进入过渡期以来，我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77981亿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13: 两省区聚力打造了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都来自于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助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结对帮扶的9个脱贫县区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了2级甲等水平，群众在县里面就能看好病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
12: 在此基础上，闽宁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累计引导福建省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了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和商户有近6000家，建成了12个闽宁产业园。特别是民属宁算、民属宁备、民属宁储这些新模式，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和能耗压力，又为宁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下了坚实基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13: 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非遗文化展示、文艺交流、旅游互访、青少年手拉手、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旅体载体平台。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4: 记者从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发布会上了解到，固原市作为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30年来，当地依托福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帮扶，彻底甩掉绝对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契合固原实际、饱含山海深情的东西部共富之路。接下来，请听宁夏的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12: 据了解，30年来，福建省累计向固原市投入资金28亿元，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类项目1200多个，通过异地搬迁，让84万群众住进了宜居家园，45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还有国铁、商飞、厦大等央企倾囊相助，肩负起定点帮扶的时代重任，彻底斩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改写了苦饥甲天下的西海故事。依托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固原市还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固原资源、福建市场加固原农品、福建技术加本地产业的协作模式，实现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兴业的根本转变。固原市副市长杨申俊：
14: 西海固建成闽宁产业园6个，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2倍。
12: 30年来，固原市坚持输血赋能与造血育才双向发力，累计有154名福建挂职干部、2337名教育医疗专技人才扎根固原，倾情奉献，培育出了本土人才12万名。同时，一大批固原干部、技术骨干赴闽跟班学习，取经赋能，把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爱拼才会赢的宝贵精神带回来传下去，为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积蓄了动能，让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 目前，闽宁协作已经从单一的政府援助

0: 拓展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固原市副市长杨生俊，
1: 累计有200多家闽旗落地固原，26所学校、17家医院、64个乡镇、79个村、31个企业和46家社会组织参与结对共建，累计捐资帮扶4.7亿元。与此同时，20000余名固原各族群众赴闽务工就业、安家立业，形成了共聚共学、共建共享、互帮互助的良好局面。
2: 听众朋友们，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的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我们来听报道。
3: 六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工作人员马燕，
4: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3: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固原市彭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股长康燕，
5: 依托咱们昔日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4万成月成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药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3: 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吴忠市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教科研室主任李国华，
6: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3: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8: 到了，
7: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7: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0: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0: 在国能宁夏工作。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1: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出行。宁夏的记者许生茂报道，山海同心，协作致远。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始。

0: 展30年，宁夏与福建跨越千里的闽宁情谊再添了交通枢纽。6月30号的6时10分，快1087次银川至福州直达列车缓缓驶出银川站，正式开启了首发运行，将塞上银川与滨海福州紧密相连，为两地群众搭建起经济互通、人员往来的便民出行通道。
1: 再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为了保障2026揽山音乐季市民安全顺畅出行，银川公交专门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定制专线，并且呢加密优化了常规的运力，全力做好观众集散交通保障。
0: 本次共开通两条免费循环接驳专线，分别从通用机场、银川市民大厅往返揽山公园，集结的时段呢是17点到19点，散场疏散时段为22点到24点，方便市民朋友集中往返。
1: 同时呢，开通了兴庆五月广场、建发优越城、兴柏宁阳广场三条跨区域的免费定制专线，覆盖了兴庆、金凤、西夏三区的核心商圈。定制专线呢，16点30分开始集结，22点30分到24点负责散场疏散，实行坐满即发，沿途响应式停靠，极大的方便全程观众就近乘车。
0: 宁夏的记者许生茂报道，2026年的暑运呢，在7月1号开启。宁夏三地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5万架次，运送旅客222.5万人次。其中呢，银川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11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1.5万架次。
1: 为了满足暑期出行热潮，银川机场全新新增了无锡、丽江、嘉兴、合肥、汕头、泸州等热门的旅游商贸城市航线，同时呢，加密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青岛、济南等10条重点干线的航班，大幅丰富了旅客出行选择，提升航班频次与出行的效率。
0: 6月30号，自治区民政厅印发了2份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全区开展为期3个月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集中攻坚行动。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天讲安全。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听众朋友们，夏季高温，河湖、池塘等水域啊，就成了孩子们消暑玩耍的地方。溺水事故呢，也进入了高发期。应急管理部门呢，专门发布了防溺水安全知识，大家一定要记牢。
0: 首先，各位青少年朋友要严格遵守防溺水7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约同伴玩水，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绝不靠近水域，不去没有防护设施、没有救生员的野河水库，不前往陌生水域，上下学路上不靠近水边嬉戏，自身不会游泳，千万不能贸然下水救人。
1: 同时呢，大家要做到两会，看到同伴靠近危险水域，及时劝阻，并且呢，第一时间呼救，告知大人，熟练掌握基础的水中自救和自保的方法。
0: 听众朋友，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的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的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荣，感恩共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欢迎大家关注直播。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3: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
14: 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快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好头啊。这个
14: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7: 我再投10万。
18: 那我也投10万。
1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9: 到了，
1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1: 我是记者张晶，
1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1: 在国能宁夏工作。
1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2: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1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0: 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至2030年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今天起正式实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们，6月29号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至2030年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将迎来多项重要调整，覆盖义务教育、高中阶级教育、学生素养培养以及特殊群体教育保障等多个方面。
1: 义务教育阶段将会持续优化提质。我国将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同时持续落实中小学阳光招生行动，常态化规范校外培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此外，将会精准增补人口流入城镇、较入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强化班主任与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
0: 高中阶段教育呢，将迎来多元的升级变革。未来五年将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比例，试点多元招生录取模式，持续深化高考与职教高考改革，优化考试考核体系，同时加大普高学位供给，重点建设1000以上优秀普通高中，推进县域高中振兴，深化职普通融，拓宽学生的升学成才渠道。
1: 学生素质培养将会全面提升，聚焦全方位的成长，同时呢，教育惠民保障力度也会持续加码。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在昨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的消息，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汛调度处处长朱信华：
4: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2: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下面来继续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0: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先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
1: 再来关注下面的新闻。记者从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的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的营收达到了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1: 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5: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3: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
6: 新标准的正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精选了全国的戏曲精品，以折子戏这一戏曲艺术的精华载体集中展现剧目传承的成果。
1: 本次展演呢，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呢精心遴选了81个经典折子戏剧剧目，涵盖了各地的特色剧种，汇聚了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0: 展演活动呢将会在今年的7月17号至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轮番唱响梨园雅韵，20场精品好戏接连登台。系列演出将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全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各剧种的独特艺术魅力，为广大戏迷观众送上沉浸式传统戏曲艺术大餐。
1: 听众朋友们，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为例。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了广西、西藏、新疆、宁夏、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直播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共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欢迎大家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来关注直播。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国防时空。
2: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3: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军校招生，您想知道的都在这里。军校生报考流程，这些环节一定要注意。银川市新景区前景街新光华社区，橄榄绿转战志愿红，引领老兵齐力管家园。那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那首先为大家介绍2026年军校招生，为您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一、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有什么特点？2026年22所军队院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 1.75 万名，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部署深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养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星医疗队伍。今年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一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一所，军事航天部队一所，网络空间部队一所，信息支援部队一所，联勤保障部队一所，武警部队两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二、报考军队院校的基本条件是什么？那根据2023年12月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的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止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

0: 周岁，不超过二十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报考军队院校的流程是什么？主要有五个步骤。一是政治考核，考生按照户籍所在地或报考所在地兵役机关要求参加政治考核。二是填报志愿，考生根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考招生工作要求填报志愿。三是划设军检线，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按照招生计划数的三倍到五倍，会同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划设军检线，并向社会公布。四是面试体检，填报军队院校志愿，而且达到军检线的考生，按照当地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要求，参加面试和体格检查。五是投档录取，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档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四、政治考核主要考核什么内容？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其主要程序，高考结束后，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由学校通过所在县区市教育部门报送当地兵役机关，兵役机关会同公安机关组织政治考核，作出结论，逐级上报至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尤其向省级招委会办公室提供。详细内容和要求，考生可关注当地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五、面试一般考察哪些方面？面试由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主要考察考生的报考动机、价值取向、成长经历、社会支持与沟通、环境适应性以及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面试完成后，面试结论由面试工作人员当场告知面试对象，面试对象对面试结论有疑义的，可以当场申请复核，复核结论为最终结论。六、报考军队院校对视力、身高、体重等方面有哪些要求？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身高、体重的通用标准是：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 17.5-30， 女性体重指数在 17-24 之间。七、如何查询了解军队院校招生信息？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以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军队院校招生严格执行教育部阳光招生政策，没有所谓计划外指标和内部指标，任何人许诺保证录取的，考生和家长切不可轻信，防止财务损失，更重要的是避免影响考生正常报考。
1: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万步孤山，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0: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已经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那有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的细化的标准。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那么请专家给您做解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参谋李敏：
4: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2: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4: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0: 那么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参谋李敏：
4: 我们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军官，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那么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多岗位历练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全方位的历练呀，很多已经走上了舰长的岗位，甚至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考研，并且有硕博连读的机会。
1: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听众朋友，在银川市新庆区前进街街道新光华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队员们平均年龄超过65岁，却常年穿梭于小区楼栋之间，奔波在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路上。他们就是成立于2017年的齐力馆志愿服务队。这支由31名社区退休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在退役军人党员徐立文的带领下，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担当，将昔日的管理难变成了如今的齐力馆，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面鲜红的旗帜。那作为齐力馆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徐立文既是一名有50年党龄的退休党员，也是一名曾身披戎装的退役军人，虽已年过七旬，但他身上的军人特质却从未褪色，做事雷厉风行，遇事敢于担当。在他的感召下，告别了以往作为社区事务旁观者的角色，成为积极参与的当家人。他们不仅是小区卫生安全的巡视员，更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

0: 面对社区治理的顽疾，徐立文带领的齐立馆志愿服务队从不退缩。新光华小区一段200多米长的步道，因为年久失修变得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成为了居民的一桩糟心事。面对这块硬骨头，徐立文与队员们主动请缨，在社区党委的号召下，迅速组建起了一支由党员、退役军人、物业人员和热心居民构成的修路队。在修路现场，徐立文身先士卒，带领大家搬砖铺路，干劲十足。82岁的满族居民张老先生被这种氛围感染，也主动加入其中。在齐立馆队员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曾经的糟心路不仅变成了平坦整洁的连心路，更修宽了社区各民族居民心与心之间的桥梁。齐立馆志愿服务队不仅是应急处突的先锋队，更是常态化服务的贴心人。依托社区微网格服务模式，徐立文带领31名队员与57名微网格员甘当应急先锋，随时解决居民诉求。服务队坚持落实周五有约常态化巡查机制，每到周五，队员们便穿上红马甲，分组深入小区楼院，沿街商铺，对环境卫生、安全隐患、公共设施等进行全面巡查，发现问题现场记录，及时反馈，跟踪整改，确保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这一雷打不动的周五之约，既让社区治理有了常态化的瞭望哨，也让居民群众有了可预期的安心丸。从保家卫国的绿色军营到服务邻里的社区一线，齐立馆志愿服务队的每一位退役军人党员始终保持着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军人本色。齐立馆三个字不是挂在墙上的称号，而是镌刻在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风雨无阻巡查中的铮铮誓言。星光虽微，聚则成聚，齐立馆志愿服务队将继续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用军人的坚毅守护家园安宁，用党员的初心传递邻里温情，以齐力之志共绘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让党建引领、居民共建、齐力共治的画卷在新光华社区铺展得更加深远、更加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

0: 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

6月29号，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至2030年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将迎来多项重要调整，覆盖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学生培养及特殊群体教育保障等多个方面。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和书香社会建设。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宁夏陕西高校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银川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冼国义，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出席，两省区教育厅及17所合作高校代表参加仪式。近日，在全区助推依法行政、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座谈会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首次联合发布15件行政争议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全区通过府院府检联动，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与实质化解的生动实践。近日，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即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启动。自治区银川市新进区3级商务部门联合联动家电协会、合作银行、新百电器、格力电器等，深耕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下乡核心渠道，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全域服务为抓手，把家电换新政策优质节能家电标准化配套服务下沉乡村一线，推动传统家电下乡升级为品质下乡、服务下乡，全面激活城乡消费活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

0: 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5: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9:10至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511-7200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5: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政策解读，就大家关注的社保、医保、就业、创业等相关问题、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介绍。聚焦技能提升，助力就业创业，为了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素养，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自治区印发了关于做好年度政府补贴职业技能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有哪些具体项目，如何参加，培训的时长又是多少呢？在今天节目中呢，银川市新庆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华详细解读，请听详细的内容。
6: 陈主任，为了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素养，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我们自治区印发了关于做好年度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哪些人员可以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呢？
7: 根据文件规定，培训对象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六类人员，一类是企业职工。那对于六类人员呢，我们是指防止这个防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还有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那企业职工呢，是指这个企业新录用的六类人员。那需要注意的是，财政供养人员是不能够参加培训的，那比如说村干部还有乡村工岗这些。
6: 那么咱们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有哪些具体项目呢？
7: 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它的主要是六类人员，还有专项职业能力培训、企业职工培训、创业，这个里边还含着一个网络创业的这个培训，以及直补个人培训这五种类型。
6: 就是说每个项目都有安排培训，对吗？
7: 嗯，对的。
6: 那么每期培训班的培训时长是多少呢？
7: 那就这个技能培训，这个呢是原则上是不少于20天，140个学时，每个班呢是不能超过50个人。还有就是专项能力培训，这个时长呢是根据这个培训的工种来决定的，最高是20天，最低还有5天，一天呢是6个课时。那在创业培训方面呢，我们根据这个培训的这个项目的不同，它的这个培训时长和人数也是有所区别的。那培训时长呢，相比较这个技能培训会短一点，是3到7天不等。那培训人数呢，也是30到40人不等。还有这个企业职工培训，它这个是相对比较特殊一点了，那可以结合这个企业的这个实际需求来制定这个培训的计划，战线呢可以拉得更长一点。集中培训呢是20天，或者是根据这个岗位来制定这个3到5个月的培训计划，这个也都是可以的。那原则上呢是不能少于140个学时。
6: 既然是政府补贴性培训，那培训补贴标准是多少呢？
7: 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就业技能培训方面，它是取得这个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以及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我们分别给予这个1000、2000、4000、5000和6000元的这个补贴。那这个企业职工培训和直补个人的培训和我们这个就业技能培训，它的这个补贴标准都是一样的，是按照这个工种和这个级别来分别补贴的。这个创业网络培训这个培训呢是和就业技能培训它有所不同，这个里边呢我们分为这个产生你的创业想法，我们一般都称为 JYB， 创办你的企业是 SYB， 改善你的企业是 RYB，这个三个模块分别给予这个每人呢是400元、1200元、1600元的这个培训补贴。那网络创业培训呢是给予每人1600元的这个补贴。
6: 那我们应该如何申请补贴呢？
7: 这个就业技能培训、企业职工培训、网络创业培训都是直补给这个培训机构或者是给企业的。那在这个所有的补贴里边呢，只有这个直补个人是补给我们居民的。那我把这个直补个人这块给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培训人员是要符合这个六类人员身份的，我们可以自己先去垫付这个培训费，然后在取得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书以后的这12个月之内，我们来申请补贴。这个时候呢，要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这个技能等级证书的复印件、发票的原件以及这个社保卡，到我们这个户籍地来申领。这个补贴呢是直接发放给这个本人的这个社保卡上的。
6: 那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和其他部门的培训有什么不同呢？
7: 那我们的这个培训呢，就是人社口的这个培训，它只能是这个六类人。那除了这个六类人员呢，其他人员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参培条件的。那我们其他部门的这个培训呢，它就是社会各类人员了，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这个人社部门的这个培训，它这个要求呢更加严格一点，要求我们这个参训学员呢每天是要4次打卡的，上午呢2次，下午2次，还有这个请假的时间它是不能超过这个总课时的20%的，我们是要确保这个培训质量的。那还有我们这个培训的内容，它更加的注重这个实用性，我们紧密的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让学员们真正能够做到学有所用。
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主体性的制度安排，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的建立的统一医保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范围和条件是什么呢？生病住院了怎么进行医保报销呢？以及咱们的报销比例是多少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狮对山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谭红叶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0: 和进行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哪些好处。
2: 国家呢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的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统筹机制。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优势很多，一是成本低，2025年度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平均呢每人每天1.1元，每月30元，群众呢能用低成本获取对自己健康的保障。二是补助面广，所有参保群众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2025年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涨到700元，每年财政补助达到3亿多元，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三是抵御疾病风险有优势，上半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平均住院6万多人次，住院率12%，普通门诊65万人次，就诊率138%，住院门诊慢特病、普通门诊医保次均医疗费用分别为6757元、325元、58元，医保住院实际报销比例64%。四是综合保障有优势，参加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门诊慢特病保障、普通门诊保障、住院保障、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大病保险保障，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参保人员还可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待遇。五是基本医保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外，参保人员无需拿着一堆的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
1: 通过您的介绍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维护全体居民健康权益的普惠性工程。那么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范围和条件。
2: 具有我市户籍的农村和城镇居民，非我市户籍但持有我市居住证的城乡居民，在我市长期投资经商和务工的外省市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在我市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在校学生，国家和自治区另行规定的其他人员均可参加。对部分群体实施动态参保政策，一是新生婴儿在出生半年，也就183天内可不受缴费期限制，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参保后即享受参保年度的医疗保障待遇，出生即参保，出生即享受待遇。二是特困供养人员、孤儿、1、2级重度残疾人员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离休干部遗孀，重点优抚对象高龄低收入老年人，低保对象纳入相关部门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边缘易致贫和突发严重困难人口。三级中度残疾人员未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已脱贫人口13类人员。三是2025年刑满释放人员已连续2年以上参保且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在职职工，2025年退出现役军人，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
1: 好的，谭局长，那针对群众关心咨询度比较高的没有续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病了可以中途再缴费去报销医疗费用吗？这一问题请您再详细的跟我们讲解一下。
2: 从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集中参保期参保和未连续参保人员再参保都会有3个月固定等待期。固定等待期呢，就是交了钱要等3个月才能报销， 3个月期间发生的费用不能报销，而且每多段保一年，会在固定等待期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
1: 那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如果生病住院了，怎么进行医保报销，以及咱们的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2: 自2020年10月1日开始，参保人员在区内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即可办理就医结算手续。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起付线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具体呢如下。医疗机构呢，主要按照一级医疗机构，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起付线呢200元，报销比例90%。二级医疗机构呢，起付线400元，报销比例呢87%。三级乙等医�疗机构起付线700元，报销比例75%。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起付线1000元，报销比例55%。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呢，多次住院的，第二次及以后住院起付标准按原标准的70%计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13万元。
1: 那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因为咱们医院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那大致也是在55%到90%之间。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如果参保人员去外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办理医保报销需要哪些手续呢？不办理备案手续或转院能报销吗？
2: 除急诊急救、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及术后透析住院治疗及生育外，参保人员呢因病情需要赴区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的，在就医地或参保地二甲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院手续，转入区外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参保人员也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或我的宁夏 APP 等多种线上渠道办理登记备案，也可到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恶性肿瘤、器官移植、透析，参保人员凭疾病诊断证明可在区内符合转诊资格的医疗机构办理转诊手续，也可在参保地经办机构或网上办理备案手续，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异地急诊抢救人员或异地转诊人员执行跨省直接结算支付政策，非急诊且未转诊的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支付比例降低20%。
1: 下一步，在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待遇保障方面，我们还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2: 2026年，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即将启动，市医保局将在推动参保扩面、优化完善待遇保障等方面下功夫、求实效。一是坚持线上与线下相互补充，同时发力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宣传形式推进医保政策深入人心。二是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落实一人一档，推动精准扩面，确保困难群众应参尽参、应保尽保。三是持续优化参保缴费和代缴等服务保障工作，巩固住院与门诊保障水平，确保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稳步提升门诊支付方式保障水平，逐步扩大门诊用药保障机制。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7: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8: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9:10至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政策解读。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满足群众差异化住房需求，加快推进城乡融合，西夏区发布购房补贴新政策，助力购房者实现安居梦想。那购房政策的范围有哪些呢？具体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来连线 县银川市西下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的马局长来进行详细的解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请问西下区购房补贴的区域是什么？哪些群众可以享受到住房补贴？
9: 本次购房补贴针对购买西下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住房，不包括交换、置换或通过法院强制手段转移等方式，及西下区行政区划范围内房屋被征收后使用房票购买银川市西下区范围内审核在库新建商品房的被征收人及家庭，使用房票购买西下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住房，视为现金购房。
1: 好的，请问补贴政策截止到什么时候？补贴的金额是多少呢？
9: 补贴实现为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上述补贴范围内补贴资金总计300万元，补完为止，按照登记顺序先到先得。
1: 好的，那请您介绍一下补贴的标准。
9: 具体补贴标准如下：一是对现金购买西下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房屋建筑面积100平米以下给予每套3000元购房补贴，房屋建筑面积100平米以上给予每套房屋5000元的购房补贴。二是对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出售银川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政策补贴实现内购买西下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给予每套房屋5000元购房补贴，同时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至2025年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三是对购买西下区新建商品住房二孩及以上家庭给予每套住房10000元购房补贴。四是对现役军人购买西下区新建商品住房给予每套房屋10000元购房补贴。五是对应届大中专及本科院校毕业生和在读大中专及本科院校学生在西下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每套房屋5000元购房补贴，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西下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分别给予20000元、30000元购房补贴。以上补贴政策均可叠加享受。
1: 好的，那请问购房补贴的办理流程是怎样的呢？
9: 西下区购房补贴的办理流程分为4步。一是新建商品住宅认购，要认购西下区新建商品住宅，购房人需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定金首付款缴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在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完成网签备案。二是资料审核，购房人向西下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提供申请补贴资金资料进行审核登记，资料提交地点是银川市西下区市民服务大厅2楼9号窗口。三是社会公示，西下区住建局分批次将审核通过的名单、补贴资金等信息通过西下区人民政府官网及西下发布公众号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四是资金发放，对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购房人于公示结束后1个月内发放。
1: 好的，请问购房人申请住房补贴需要提供哪些资料呢？
9: 主要提供资料有购房人身份证复印件，存在多个购房人的需要提交全部购房人身份证复印件，二孩家庭及以上家庭需要提供全部子女的户口本及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及首页至签字页复印件，首付款缴纳凭证原件及复印件，购房人名下有效银行储蓄卡复印件，存在多个购房人的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并指定一位购房人作为收款对象，出售银川市范围内自有住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签字及复印件，售房完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学历学位证件及学历学位证明文件，军官证、征收补偿决定书及房票复印件， 审核部门认为其他所需的材料。
10: 好的，那请问购房人申请住房补贴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但补贴资金不足的，名额为购房人缴纳首付款刷卡小票转账凭证时间更早的购房人。三、严禁通过变更撤销网签备案套取购房补贴，享受购房补贴后变更撤销合同备案的，需退回购房补贴，拒不退回的，不予办理备案撤销申请。四、申请人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经证实属于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恶意重复申领的，取消享受补贴资格，对相关责任人按规定严肃追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违规配合购房者变更、撤销网签合同、撤销合同备案骗取购房补贴行为的，将依法追回购房补贴，暂停企业网签权限，公开通报，对相关责任人按规定严肃追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随着政策完善和更新，吴忠市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待遇计发，待遇构成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如何确定缴费比例是多少呢？今天的节目中，吴忠市社会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马晓霞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马主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是如何确定的？
3: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职工缴费比例，总比例为24%，由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其中企业承担16%，职工个人承担8%；另一种是灵活就业人员比例，总比例是20%，全部由个人承担。在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是根据职工本人上年的月平均工资收入确定，月缴费工资超过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300%计算；低于全区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算；月缴费工资在60%至300%之间的，按职工本人应发工资如实申报。2022年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为3933元，上限为21313元。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由本人根据经济承受能力，在全区平均工资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可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缴费。2022年灵活就业人员月缴费基数下限为3933元，上限为21313元。
2: 马主任，那么职工养老保险是否能补缴呢？
3: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相关政策规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所以是不容许灵活就业人员补缴养老保险的。但对于2022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款有困难的，可以在2023年底前进行补缴。缴纳基数在2023年度全区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对具有认定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见证或备案劳动合同的企业职工，容许补交中断期间的养老保险费。
2: 马主任，企业职工办理退休有哪些类别？法定退休年龄是如何规定的呢？
3: 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分为3种类别，一是正常退休，二是特殊工种退休，三是因病退休。办理正常退休，男职工必须年满60周岁，女干部必须年满55周岁，女工人必须年满50岁，灵活就业人员女性必须年满55岁。办理特殊工种退休，男职工必须年满55周岁，女职工必须年满45周岁，从事高空、高温、井下等工种必须满8年，有毒有害工种必须满9年，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工种必须满10年。办理因病退休，男职工必须年满50周岁，女职工必须年满45周岁，连续工。

0: 10年，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1: 符合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有哪些条件呢？
0: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缴费的年限累计满15年。
2: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中卫市实施两项补贴政策，聚焦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核心需求，构建起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养老保障体系。政策覆盖全市城乡低保对象中的60岁及以上失能的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实现应保尽保、按需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和互联两项补贴的制度具体有哪些范围呢？两项补贴具体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中，中卫市民政局老龄与养老服务科科长魏娇龙解读政策，欢迎了解详细的内容。
3: 请问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的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及补贴使用范围是什么呢？
4: 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给具有宁夏户籍且符合相应条件的老年人。补贴对象：城乡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城乡低保对象中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补贴的标准：轻度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中度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补贴使用的范围：养老服务补贴可用于为老年人提供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洁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以及入住养老机构相关支出。护理补贴发放给具有宁夏户籍且符合相应条件的老年人，补贴对象为城乡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的中度、重度及完全失能老年人。补贴的标准是中度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补贴使用范围：护理补贴用于支付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或医疗机构的部分基础护理费，以及老年人接受居家上门和社区专业康复护理等服务费用。
3: 以上呢，您为大家解答了两项补贴的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及补贴使用范围的相关政策。接下来，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两项补贴办理流程都有哪些。
4: 两项补贴办理流程有4步：一是提出申请，由本人或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或线上申请，填写申请表，并由受理机构进行身份核对。二是初审和评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协同县级民政部门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和需求评估。老年人能力评估由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实施。三是审批审核，补贴申请人能力评估结果应在所在的村社区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的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核批准。县级民政部门收到初审意见的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决定意见，反馈所在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四是动态调整，县级民政部门应对补贴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应补尽补，应退尽退。资格复核采取民政部门信息共享方式实时进行，能力评估复核采取补贴对象主动申报和民政部门定期核查相结合方式，情况发生变化的，次月起进行调整或停止享受补贴。
3: 好的，科长，接下来请您再介绍一下两项补贴的补贴方式。
4: 养老服务和护理补贴原则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落实，坚持先服务后补贴。

0: 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到养老机构接受服务的，其补贴可由当地民政部门支付给相应的养老机构。居家或在社区接受服务的，可支付给经当地民政部门征选的服务供应商。服务覆盖不到的地区，可通过一卡通直接向补贴对象发放补贴资金。
1: 两项补贴与特困供养、高龄津贴等其他相关政策如何衔接的呢？
0: 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不计入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核算。与特困供养政策的衔接，特困供养人员不享受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政策。与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衔接，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的残疾老年人可叠加享受。与高龄津贴政策的衔接，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享受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和高龄津贴。与失能照护政策的衔接，已建立失能老年人服务或护理补贴政策的市县区，可在两项补贴标准基础上进行补差，以享受中央及各级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等同类政策的老年人不再享受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
1: 那么科长，两项补贴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
0: 两项补贴制度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2: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6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份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核心啊，其实就一句话，外卖平台不能再拿钱烧市场了。这事儿为什么现在才管？因为烧得太狠了。您打开任何一个外卖 APP， 满减、红包、神券，看着是消费者得了便宜，但账不是这么算的。平台砸钱抢市场，商家被裹挟着参加补贴，不参加就没流量，参加了就赔本赚吆喝。骑手呢，单价被压得越来越低，跑得越多，挣得越少，最后谁买单？还是消费者。因为你今天享受到的低价，明天可能就是涨回来的高价，甚至是消失的商家和越来越差的服务。这就是典型的内卷式竞争啊！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所有人都在亏，只有资本在赚。这次新规有几条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明确说了，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更不得让商家和骑手承担补贴成本。过去平台说，你不参加活动，我就不给你流量，这种隐形威胁以后有了明文约束。第二，补贴不是想搞就搞了，开展前至少要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包括补贴多少钱、钱从哪儿来、对市场有什么影响，都得说清楚。结束后10天还要交出评估报告，说白了，补贴从暗箱操作变成了阳光作业。第三，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这条直接卡住了一分钱买饭的这种玩法的命门。有人可能会说啊，消费者少花钱不好吗？短期看是好事儿，但长期看，当小商家全被挤走，当骑手全跑光，你还有的选吗？补贴大战的终局从来不是消费者赢，而是市场生态被烧毁。规范不是不让竞争，而是让竞争回到该有的样子，比服务、比品质、比效率，而不是比谁的钱多、谁烧得久。最后提醒一句啊，意见反馈截止到7月17日， 这事儿跟每个人都有关，值得您参与一下。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4: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9: 第一次
7: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

0: 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宁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在今天的电波当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领略中华之美，花花草草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世间给我们的馈赠，都是美好的存在。小花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也要想到后面一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每年的春天，我妈妈会带我去赏两种花，一种呢是桃花，另外一种是油菜花。其实我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印象是很深刻的。
0: 是，春天油菜花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啊。秋天去桂花树旁边啊，那甜香的味道非常好闻，又香又甜，直入心肺。桂花还能够做很多的食品，好吃极了。每每到桂花季，其实我们都会聊到桂花相关的一些吃的，像桂花糖芋丸呐、包括有一阵子哈，我会在专门的桂花季去酿那个桂花蜜，就是把那个桂花采摘下来。虽然这个工序比较的复杂，我可能也就有两年有做过哈，后来就再也没做过了。但是每每想到都会觉得，哇，你看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跟我们进行着一些互动。
1: 所以说啊，其实很多花卉看起来好像挺风花雪月的，离我们的生活还挺远的，其实也可以说它们无处不在。
0: 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古人喜欢花，有的时候就会和花背后的那些故事还有品格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呢，我要报花名了哈。梅花、樱花、梨花、兰花、月季花、蔷薇花、茉莉花、桂花、菊花、牡丹花、芍药花、海棠花、紫藤花、向日葵、玉兰花、杜鹃花、郁金香，太多太多的花了，
1: 实在是太多的花值得我们去欣赏了。那其实呢，赏花的同时还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我们再去看到这些花朵的时候，就能想到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和那些历史上曾经我们见证过这些花朵绽放的风流人物了。
0: 那今天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一种花它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个花就是海棠花，特别是垂丝海棠，周总理喜欢的海棠的名品啊，火红火红的，喜气洋洋，非常的好看。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和海棠花有关的一些内容。
1: 嗯，海棠花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种花了，所以说到海棠呢，我们一定能够联想到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李清照所写的那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说的也就是海棠。那大家对海棠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大家喜欢海棠花吗？
0: 在曹雪芹的笔下，很多人都知道啊，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那花迷叶圣陶呢，更是特别乐于组织赏花会，年年都会约赏海棠花。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说说相关的一些故事和典故。首先呢，就从苏东坡开始说起吧。
1: 嗯，在北宋的神宗元丰年间呢，在乌台诗案当中深受打击的苏东坡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他住在定慧院当中，而定慧院当中呢，它是一个寺庙，在院东的山上就有着一株海棠，而苏东坡在《寄游定慧院》一文当中就曾赞赏过这株海棠，他当中所写道：黄州定慧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及午醉亦其下矣。
0: 嗯，他跟好朋友相约啊，就带着美酒醉卧在花开繁茂的海棠树下。你看，在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棠花海下跟好友把酒言欢，真的太潇洒了，果然是我们熟悉的东坡，豁达开朗。但是其实呢，他也有 emo 的时候啊。那么另外一篇和海棠有关的，其实就带着一点点感伤，这个诗的诗名呢就很长，叫做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世人不知贵也。就感觉好像是哦，明明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存在，可是大家却不了解，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我觉得都不用看这首诗的内容，光从名字就能感受到他有一肚子的牢骚想要发泄。其实我相信他一定看着这株海棠也是
0: 想到了自己、
1: 是的，想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呢，就这样一株海棠花陪伴着他开心的这个畅游的时候，同时也陪伴着他不开心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花下，我相信他也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0: 哇，真的是好有怎么说呢，花和人之间的那些心灵相通的感觉啊，能 get 到。那后来苏轼离开黄州，也离开了定慧院那一株跟他同病相怜的海棠，但是他对海棠的喜爱并没有消减。也是在同样那年1084年，他来到了宜兴闸口天远堂，并且呢带来了西府海棠，他就亲手把这个海棠呢植在了学生的一个新宅当中啊，然后每每的他都会去看一看，并且呢也会对海棠花念念不忘，即便是他到各地游山玩水的时候都非常的惦念那一株海棠。
1: 嗯，他去到其他地方之后呢，还是会给自己的这位学生写信，都会问上一句：哎，海棠无恙乎？学生呢就回答他：海棠无恙
0: 依旧。后来到了1952年啊，苏东坡手执西府海棠主盖呢被台风刮断了，后来呢生了分叉的枝盖，也同样是叶繁花盛啊。1982年的时候呢，那他又到了当时宜兴，当时呢其实又建了很多的海棠，并且呢专门有一个海棠园，后来东坡海棠园呢还被列入到了宜兴历史地名的保护名录当中。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啊，当地的河桥镇人民政府还对这个海棠园进行了环境景观的完善，又建成了相关联的广场、园亭、园桥等等。现如今我们去到宜兴的东坡海棠园呢，就能够看到900多年前苏东坡亲手种下的海棠树了，也是历尽了岁月的沧桑，依然吐露着芬芳。
1: 嗯，真的好想有机会去到宜兴亲手触摸一下这株900多岁的海棠，一定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在他 这株海棠之下有着各种各样的感慨，一定有着非常多奇妙的故事，相信站在他身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

0: 听到这个旋律啊，都知道要来到大观园了。我们开篇也说到曹雪芹笔下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说到海棠花呢，不得不提到《红楼梦》。为什么呢？海棠啊，不仅为诗人所爱，文人骚客也都喜欢把它写到书里面，而曹雪芹就是一个纯纯的海棠花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们就要说到《红楼梦》第37回了哈，秋爽斋偶结海棠社。那其实呢，写的是红楼姑娘们啊，她们结海棠诗社，品海棠、咏海棠的事情哈。当时呢，贾政就点了学差，离家外出了。那宝玉呢，在大观园当中啊，乐得逍遥自在。而探春呢，就合意结诗社，正巧贾云就给宝玉送来了两盆白色的海棠，大家就提议啊，说，哎，要不然我们就以海棠为诗社的名字吧。所以海棠诗社就这么开启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姑娘小伙们就即兴以海棠为题作起诗来。三姑娘就先赋白海棠诗一首：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高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
0: 太美了。
1: 这首诗呢，也是写尽了白海棠的美丽姿态，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海棠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像是林黛玉呢，心性高洁，她所写的白海棠诗呢，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另有一番风流的韵致呢。
0: 她是这么写的哈：半卷香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离垒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哇，最后呢，他还说到啊，娇羞默默同谁诉，卷移西风夜已昏呐。
1: 这首诗呢，首句自写姿态啊，第二句呢赞赏海棠的高洁的品质，而三四两句呢又很清新，无疑啊，这首诗带有着林黛玉自身的形象呢。而《红楼梦》当中的姑娘们都是多才多艺，所以呢，在她们所咏的海棠诗中，也都写出了格调不同的诗篇，也都有着每个人不同性格和不同命运的象征。
0: 是的，那在《红楼梦》当中呢，作者曹雪芹哈，在这个点当中，不仅为这群姑娘们默默地服下了结局，还借各自所作的海棠诗作啊，巧妙地进行了铺垫，果真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海棠花魂。
1: 是的。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

0: 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头啊，这个
3: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

今天爱上国风在一首《棠梨煎雪》当中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天气。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呢？那你又知道哪些关于天气的谚语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其实根据对天气的总结出了很多有趣的谚语。我觉得这些谚语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很多的参考价值的。而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说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关于古人和天气的那些故事。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霜雪千年》，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三月梨花雪，几载开了又败”，说的呢是梨花盛开的样子像雪一样。其实清代的孔尚任在《桃花扇》当中也是有写到过，秦淮河边的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所以呢，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说的又是下雪的样子像梨花开一样。其实我呢也是特别喜欢阴雨的天气，或者是微微的阴天有凉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舒爽。而每个人呢喜欢的天气一定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古人呢其实根据天气啊，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天气预报的，所以呢大家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预报天气，也是为了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方便我们的生产劳作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总结出了很多有用的这些谚语，这些谚语呢直到现在对我们的这个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燕子蜻蜓低飞要下雨，这种俗语真的对生活很有帮助，能够让大家看到燕子或者蜻蜓低飞的时候呢就知道了要提前预防，带好雨具。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天气，来看一看天气在我们的古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呢，不像我们现在随便打开手机或者是收听广播都可以信手拈来的知道最近的天气，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古代想要比较准确的预测天气，那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古人眼里风雨雷电这些自然景象是非常神秘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代的先民们是如何预测天气的。首先啊，我们就要说到曾经跟大家提过的甲骨文。这个甲骨文呢就有关于天气的预测。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占卜是古人和自然沟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所以呢古代的占卜师会占卜很多的事件的吉凶，同时也会对天气进行占卜。虽然说对于这样的方法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对于我们预测天气真的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预测和占卜天气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当中馆藏的殷王

无以的真文祭祀先王的这个刻词补古啊，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呢，这件文物上的文字第一句的真问就是：是否在甲子这一天举行祭祀，用疗生的方式来祭祀大甲？而第二句呢，是在癸丑这一天占卜，问的就是是否在这一天举行这样的活动。而接下来呢，就问到了甲时会不会遇到雨呢？乙时会不会遇到雨呢？其实呢，当时大家对于天气真的是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只能通过这个非常玄学的方式来判断有没有可能下雨呢？我相信这个准确率一定是很低的。一片甲骨上有三句都在询问是否有雨，也由此可见呢，古人对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关心的，但是没有好办法，只能通过甲骨的方式来询问。而甲骨呢，就是询问的媒介了。而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另一件甲骨上呢，就直接出现了当时的天气预报。而当时的占卜结论得出呢，小雨天气不再绵延，这样的结论也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啊。古人在这一时期呢，就已经可以预测天气了吗？那么除了这样的好像不太靠谱的方式，古人还会通过什么的方式来预测天气呢？他们会更准确的来判断吗？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除了占卜啊，接下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就靠谱了很多了。除了占卜，古代人还会根据风向和光照的等等方法来判断天气。古人呢，在预测天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参照物。不断变化的云朵也是大家最好奇并且最容易观测得到的景象，并且呢，不少的理论通过观察云彩的变化能够准确地预测后面几天的天气。而后呢，云朵也成了中国古人预测天气的这个理论的主角。而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说法，就是说呢，如果出现了层状的云，就会出现雨雪。这个理论呢，也是得到了我们当代气象学的证实。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古人依据云朵的形状来判断天气的理论也是越来越完善。在《易飞后》当中呢，就有着比较完整的论述，根据呢各种云的形态来判断未来的天气，将积雨云、层云、卷云的各种形态描述得非常生动，也是这些云对于次日天气的影响的结论呢，也是挺准确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古人他们没有天气预报的时候，对于农民的劳作也是提供了有效的指导。而这样的指导呢，我相信在农民之间呢，在当时啊，大家也会总结成一句句的俗语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来帮助大家更简单的预测未来的天气。大家还知道哪些俗语呢？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还会说到更多这些关于古人他们对于天气的一些判断的方法和小妙招。其实古人除了通过云彩的形状之外呢，也会通过云彩的动向来预测之后的天气。像就有民间的谚语说到了：云行东，车马通；云向西，马见泥；云向南，水涨潭；云向北，好晒麦。就是其中非常的典型的例子。因为呢，古人会通过云彩的走向来判断风向，而通过风向呢，就可以起到预测天气的作用了。而现代气象学呢，也是证实了，这是因为空气对流可以造成云层的消散，而古人呢，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就已经能够跳脱出云彩和雨雪之间的联系，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如此具有辩证性的理论，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大家对于生活的观察也是很细微的。大家生活中喜欢去观察这些细微的事物吗？会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吗？这些变化其实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道理和逻辑呢。提醒大家也是要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别是光顾着拍照打卡了，也一定要多观察自然，一定会有着很多的收获和发现的。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各种各样古人判断天气的方式，还有关于天气的那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会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跟大家说到更多。

人对于天气的预测呢，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们就特别熟悉，叫做二十四节气。我们都知道古人呢把一年分成了二十四个节气，而节气划分呢其实还是非常科学的，所以呢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把二十四节气纳入了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来补充，并且是一直沿用至今的。为什么会用它来指导农事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天气的一种总结了。像二十四节气呢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一种呢是表示寒暑往来的，像是立春、夏至、秋分、冬至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象征着温度变化的，比如说小暑、处暑、大寒，还有一种呢就是反映

应降水量的，如雨水、谷雨、小雪。还有一类呢，就是反映物候现象的，像是惊蛰呀、清明啊、芒种啊这些。所以呢，从今天来看，二十四节气所表示的气候、物候依然可以是视作天气变化参考的标准。也可见呢，古人对自然界的规律总结还是非常到位的。除此之外，我们的聪明的古人还有很多有趣的办法，就比如说古代也有测雨神器。除了预测天气啊，古人还发明了测雨神器。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精准的仪器知道下雨量，而古人呢也是有类似的工具的。最早的测雨器呢，记载于南宋数学家秦九绍所著的《数书九章》当中，而其中呢就说到了天时类，里面收录了有关降水量计算的四个例子，分别是天池测雨、元阴测雨、郡鸡验雪和竹器验雪。其实呢，这些方法啊，都是用比较简陋的这些陶器啊、竹器啊等等这些方法呢，来计算我们的降雪或者是降雨量。而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标准的降水测量器了。而清朝的雨量器已经是比较接近我们现代了，上面刻有标尺，有了测雨器呢，就开始对地方下达逐日记录晴雨的命令，来观测雨雪风雷等等的天气现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面气象观测网。而这个观测网呢，从北京积累了从清雍正二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连续180年的观测记录，叫做晴雨录，这也成为了我们中国现存的档案当中呢年代连续最长的雨量观测资料，可以说是中国气象定量化的一个标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能够连续180年去记录天气呢。而随着测雨工具的不断革新，与现代测雨工具最接近的就要数到乾隆测雨台了。它是用黄铜铸造的，是一个圆筒形，筒高1尺5寸，圆径7寸，放在测台之上呢，用来量雨。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测雨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

0: 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02，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的意见，当中提出2023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值突破2.5万亿。实施意见制定了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当中的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6月29号，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26年到2030年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将会迎来更多的重要调整，覆盖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和学生素养培训以及特殊教育群体等多个教育保障的方面。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三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农家书屋改造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的方案。方案当中明确要认真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用读的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的兴趣，满足群众的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的建设。记者6月30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今年6月到12月集中开展经营者集中。

0: 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的专项行动。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来关注区内方面，最近宁夏陕西高校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银川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冼国义、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出席，两省区的教育厅以及17所高校代表参加了仪式。近日，在全区助推依法行政、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座谈会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首次联合发布15件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全区通过法院、政府联动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和实质性化解的生动实践。近日，2026宁夏消费品已经换新五进暨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举行。自治区银川市和银川市兴庆区三级商务部门联动家电协会、合作银行和新百电器、合力格力电器等，深耕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下乡的核心渠道，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全域服务为抓手，把家电换新的政策、优质家电节能标准化配套服务下沉到乡村的一线，来推动传统家电下乡升级为品质下乡、服务下乡，全面激活城乡的消费活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时段播出的主要内容。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1小时，世界在变。
5: 1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1小时。
4: 经济1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嘉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您将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两感床品增加了168%。那么清凉账单当中，夏日的消费出现了新的风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多维赋能提速增效，银川市全力推动闽宁产业园区工业项目落地投产。再来呢，就是银川市多点发力打造了避暑空间，清凉方寸间，服务暖人心。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关注到了固原市以精细化治理和暖心的服务擦亮了农文旅品牌。那么还有就是影视 IP 激活了文化消费的新引擎，银旅联动带火拍摄地，同样也让游客从看戏变成了入戏。另外在最后呢，我们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利器全家桶。那么这些小工具您一定都得用上。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参与留言互动。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了20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了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其中呢，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收比上年分别增长 8.0%、 7.7%、 3.1% 和 2.7%。再来关注凉感床品增加了168%，清凉账单里夏日消费出现了新的风口。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刚好是遇上了618电商节的年终大促，在政策红利和平台促销以及节日氛围的多重驱动之下，消费的潜力得到了集中的释放。那么根据淘宝的闪购数据显示，端午小长假催生出了夏日生活方式的全品类爆发，比如说像生鲜大类同比增长154%，烧烤食材、火锅食材增长达到了187%。此外，像鲜食、熟食增长225%，小龙虾等熟食卤味增长达到268%，西瓜、水蜜桃、酒饮等商品也是均是实现了翻倍增长。那京东发布的家居日用618全周期的数据显示，凉感床品作为了夏季的刚需品类，整体同比增长168%，像凉感的蚕丝夏被、冰席以及三件套收获了大量的消费者选购。夏日味道的香薰凭借着清爽的自然气息，销售同比上涨163%。夏日多巴胺风格的家居饰品同周期同比增长150%，同样也成为了家居软装选购的热门选择。接下来再来关注沉浸式的文化 IP 掀起了城市消费的新的热潮，不再被动观看荧幕形象，而是走进了电影场景，不再旁观仿古的街景，而是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那近年来呢，多元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纷纷落地，可以参与文化 IP， 掀起了城市消费的新热潮。像了解到的新影集团无界XR 影院，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就会迎来了观影的热潮。XR 电影短片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打卡。影院联动餐饮、文创、商户开展的异业合作，那么观众凭借着 XR 的票根可以享受到消费优惠。另外呢，走出荧幕，观众还可以走进市井，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当中啊，这个霓裳羽衣舞、极乐之宴等等一些实景的演绎全天候的上演，周边的消费也被持续带动。沉浸式的消费的辐射力在开放街区同样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一条以唐风元素为主线的开放式的步行街，每天上演多场免费的演出，同样也深受游客朋友们的喜爱。沉浸式镶嵌在了城市消费的多元场景，也让游客停留的时间变长，消费意愿变高，同样也使得文化带来的流量转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再来关注事关30万亿元的市场，那么政府采购法迎来了首次系统性的修订。时隔23年，事关30万亿元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基础性法律迎来了首次系统性修订。就在6月26号至7月25号，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呢，该法案已经提请了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业内人士表示说，此次修法将会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好的，那么了解完了国内的我们的经济资讯之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共同了解到多维赋能提速增效，银川市全力推动了闽宁产业园工业项目的落地和投产。今年以来呢，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锚定了闽宁产业园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着工业项目建设、投产、达效全链条，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全力推动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激活园区产业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绩续写新时代闽宁协作的山海情。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高效服务是项目提速的关键保障，为推动园区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托数字化管理细化梳理落地拟实施，年内拟竣工，建成拟投产，投产拟入规的四张项目清单，分类施策，动态管控，精准地推动了重点工业项目提质增效，健全部门统筹，市县园区落实企业主体三级联动的服务机制，严格落实项目包抓进推进制度，常态化深入园区走访企业，实时地掌握项目建设进度，精准梳理企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靶向协调解决建设、生产、运营等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银川市多点发力打造了避暑空间，那么清凉方寸之间可以说是服务暖人心。炎炎夏日，银川的街头热气笼罩，对于这座城市里许多的人来说，总能在不远处找到一片清凉，可能是街角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可能是夜市旁一家24小时亮着灯的店铺，也可能是书香萦绕的图书馆，或是冷气充足的商场。这些形态各异的避暑空间正在成为银川夏日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清凉，更成为了一座城市文明和温度的测量仪。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6: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7: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了解到，固原市以精细化治理和暖心服务擦亮了农文旅品牌，把精细化治理的这个麻烦呢是留给自己，把便捷暖心的服务留给游客和群众。固原市各县区坚持以服务提品质，以保障优体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护航各类农文旅商体活动，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擦亮地方文旅品牌。接下来请听报道。
9: 彭阳县日前举行的“勤运彭阳，庆惠安万”农文旅商体促消费文化惠民活动，6天时间累计接待近19万本地群众及周边游客。为了让每位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活动期间，彭阳县公安、消防、城管、志愿者及属地乡镇积极联动协同发力，细化安保疏导、环境维护、便民引导等各项服务。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李维勇：
10: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制定方案，发布道路临时管控通告和交通安全提示，活动期间 全境出动，设固定执勤点10个，动态巡逻管控点8个。
9: 随着大客流的到来，不只是交通维护，面对停车难，彭阳县推行县城所有公共停车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共计开放停车场18处，提供2100多个停车位。甘肃平凉市群众许克强：
11: 尤其这个停车很方便，直辖街道都是免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免费的这个停车位，特别好。
9: 同时，消防、电力、城管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天候开展巡查，优化周边环境。此外，青年志愿服务队分布城区关键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志愿者王宇
12: 为游客介绍活动时间、地点、停车点位与县域文旅资源，发放饮用水，服务游客游在彭阳、吃在彭阳，展现彭阳文明风貌。
9: 今年6月以来，固原市各县区先后举办近20项农文旅商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极大提升了游客和百姓满意度。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8: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影视 IP 激活文化消费新引擎，影旅联动带火拍摄地，也让游客从看戏变成了入戏。电影的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革命历史题材影片4度在全国上映，那么上映首日全国票房就超过了2734万。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的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接下来共同来收听报道。
13: 据显示，在4度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14: 越界影城贵阳区域经理冯志鹏：
15: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13: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3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4度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14: 影迷刘先生：
16: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3: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次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14: 记者史超杰。
17: 怎么使用4度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4度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13: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4度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14: 影迷苏女士：
18: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消费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的服务延伸，拓宽了新增长空间。汽车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50%，车市告别了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了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那么就在近日呢，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进行公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杭州被赋予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网的报道。
13: 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19: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13: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19: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13: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14: 杭州孟马汽车小镇总经理王洪峰：
20: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体的。

0: 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清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1: 杭州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隋立堂：
2: 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0: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智购、智审、智换、智充、智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2: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极致扩容。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期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全国的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的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活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成为了旅客的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七月到八月的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4到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达到了50%以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投资小课堂的节目环节当中。那今天的投资小课堂要和大家共同讲一讲反诈利器全家桶，那么这些工具您一定都得要用上。随着近年来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信诈骗现象越来越猖獗，当然给人们的财产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如何去警惕跑分陷阱，避免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普法小课堂，一起来学习如何防范电信诈骗。那么当前的这个电信诈骗呢，可以说是持续高发，而且手段不断的在翻新。十大高发类的一些案件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85%之多。其中呢，像大家都有听说过的，像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这三类是最为猖獗。当然也是骗子的高频作案工具。那此外呢，像 AI 换脸拟声、屏幕共享、境外来电等新型的诈骗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隐蔽性十分的强，迷惑性更高，也让人防不胜防。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首先要说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呢，就是登录涉黄的网站或者说是 APP 当中，以及找兼职工作、想要开网店挣钱的一些人群。骗子通过短信或社交平台来发布一个高薪兼职刷单的信息，这样一来就会诱导你去下载刷单的 APP。初期呢，给你一些小额返利，让你呢就会放松警惕，而后期则会任务未完成、卡单为由，诱导你大额垫资，最终卷走所有钱财。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刷单、刷信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并非是正当的兼职，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其次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容易受骗的群体经常是网购或者说进行二手交易，当然还有呢，就是购买演唱会的

的门票、游戏、皮肤、装备需求的这类人群。骗子往往会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一些低价的商品代购或者说代抢门票等信息，吸引你下单，诱导你脱离正规的平台去私下进行交易，或者发送一些仿冒的交易网站，以缴纳定金、手续费为由来骗你转账，甚至于通过屏幕共享来盗刷账户。那在这里呢，警方也特别提示啊，这网上购物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物服务平台，避免脱离了官方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第三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容易受骗的群体，他们一定会有收入和资产，而且情感或者投资需求的一些群体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群人。骗子呢，通常情况下会冒充投资导师、金融顾问，以免费荐股和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你加入群聊，下载虚假投资平台。初期呢，会让你的小额投资返利，营造出盈利的这样一个假象。当你加大投入之后，以服务器异常、账户冻结为由，就会阻止提现，骗取保证金、解冻金。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凡是宣称掌握内部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全部都是诈骗。第四点呢，则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这种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就是经常刷短视频啊，网上购物，同样还有一些课程退费，对于理赔的流程完全不熟悉的这类人群。骗子冒充电商或物流客服，以包裹丢失、商品质量为由，主动提出了理赔退款，诱导你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或者说点击陌生的链接，套取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盗刷账户资金。所以在这里，警方也特别提示大家，那些所谓的自称电商物流客服与您联系的时候，务必与官方的平台去进行核实，那么退费理赔切勿脱离掉了官方平台的监管，否则一定会让您伤心还伤神的。那就是贷款和征信类的诈骗了。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是有贷款需求，对征信的这个政策存在着认知的误区，或者已经背负了这个债务的一些人群。骗子发布无抵押、免征信、放款快的虚假贷款广告，诱导你下载虚假贷款的 APP， 以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为由，要求你缴纳保证金、刷流水，或者诱导你下载带木马的 APP 盗刷资金。在这里呢，警方特别提示，凡是在放款前要求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一系列费用的，或者诱导进行刷流水、转账操作的，这全部都是诈骗。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进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是无权删除或修改。另外第六点呢，就是网络游戏的虚假交易类诈骗了。容易受骗的这些群体呢，是喜欢网游的青少年群体。骗子在游戏的平台发布高价收账号、低价卖装备等信息，去吸引孩子们去交易，诱导你仿冒这个游戏平台来进行操作，以账户冻结需要交这个解冻费为由，反复要求你转账，最终拉黑失联。所以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买卖游戏账号道具，请你通过正规的交易平台来操作，脱离了官方平台或者私下进行交易，均是存在着被骗的风险。第七点呢，就是网络婚恋的交友类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就是单身渴望交友的群体。骗子在社交平台包装成高富帅、白富美，与你建立恋爱关系，再以家人生病、生意周转为由诱导你转账，或者通过涉黄网站、社交软件诱导你下载虚假的 APP， 那么通过屏幕共享盗刷你的账户资金。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在涉及到钱财问题的时候，不要轻信网络交友对象的任何说辞。
第八点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就是防范意识较差、不了解公检法办案流程的群体。骗子往往会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以你涉嫌违法犯罪为由进行威逼恐吓，要求你配合调查并且严格保密，诱导你下载诈骗的 APP， 然后开启屏幕共享，以资金清查为由要求你将资金转入到安全的账户来进行诈骗。在这里呢，警方提示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微信、 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或法律文书，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配合国家机关进行资金核查的全部都是诈骗。第九点就是冒充领导或熟人类的诈骗，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像财务会计、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学生家长群体。骗子呢，盗用领导和亲友的头像或姓名，伪装成社交账号添加你为好友，或是潜入工作群聊模仿对方的语气，以紧急转账垫付费用为由催促你转账交易，骗取公司或个人的资金。警方提示，凡是接到自称领导、熟人的转账信息时，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确认，在核实确认之前切勿转账。最后一点呢，就是机票的退改签类的诈骗了，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经常是出差旅行需要购买机票的群体。骗子获取你的订票信息之后，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以航班取消被可以办理这个退票改签并且可以进行赔偿为理由呢，来骗取你的信任，诱导你下载视频会议类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套取你银行卡的信息，以资金转账账户安全为由骗你转账。所以在这里呢，警方提示，当你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当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多方渠道来进行核实，切勿轻信点击不明的短信链接。如果需要办理理赔业务，务必登录到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购票平台来进行操作，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身份信息、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向任何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的信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02，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分别下降了4.5%和7.2%。记者昨天从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的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到2213.6亿元，同比增长了4.1%。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行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达到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运力支撑。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即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唐来区管理处了解到，该管理处依托信息化手段和精细化的管理，科学调度水资源。截至目前，干区累计饮水2.39亿立方米，供水1.91亿立方米，玉米投水灌溉80万亩，进度达到100%。唐来区灌溉平稳度过了用水的高峰期。根据介绍，2022年启用的唐来区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集成灌溉统计分析、供需平衡分析等8个模块，以确保水源的精准调度。中卫市锚定打造新的增长极和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以扩大有效投资为增长、保转型、稳增长、惠民生为抓手，全力推进项目的建设，提速增效。今年1到5月份，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连续17个月保持20%以上的增速，增速1到4月份加快了2.4个百分点。

0: 从2026年中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因为银川贺兰山体育场7月11号承接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7月18号宁东基地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经过银川市体育局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社会事务管理局的申请，宁超联赛组委会对相关比赛的主客场进行调整。原第6轮7月11号的比赛，银川代表队主场对阵宁东代表队，调整为宁东代表队主场对银川代表队客场。原13轮9月19号比赛，宁东代表队主场对银川代表队，调整为银川代表队主场对阵宁东代表队。原第7轮7月18号的比赛，狮嘴山代表队主场对阵宁东代表队，调整为宁东代表队主场对阵狮嘴山代表队客场。原第14轮9月26号比赛的宁东代表队主场对阵客场狮嘴山代表队，调整为狮嘴山代表队主场对阵宁东代表队。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和黄河源氏手机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公益题材，善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共同关注浙江体彩多措并举打造安心购彩的环境。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新的赛制带来了更多的冷门的一些机会啊，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竞猜的热度开始攀升，警惕诈骗新套路。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浙江体彩的多措并举打造了安心购彩环境。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可以说是激战正酣，体育彩票销售也迎来了关键时段。为了筑牢安全合规防线，打造放心购彩环境，浙江体彩扛起了责任统筹部署，健全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的整治，当然也加强了从业人员的宣教培训，多措并举的规范了体彩市场的运营秩序，以扎实举措护航世界杯期间的体彩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为了将这个合规的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那么浙江省的体彩中心呢，是在世界杯开赛前召开了实体店安全合规管理专项治理的行动视频部署会，统一思想，划定红线，下好风险防控的先手棋。会议明确了三项核心要求，就是提高政治站位，将专项治理作为了当前的重点工作，抓实抓细，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对违规经营、非法售彩等行为坚持零容忍，从源头防范的风险，强化责任协同，各市中心履行了合规的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实体店自查自纠。会议呢，也是同步部署了八方面的专项治理举措，重点规范了代销售和销售人员的经营行为，为全省范围内开展实体店的安全合规管理专项治理行动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合规的标尺。那么从赛前的周密部署到赛时的全程坚守，浙江体彩始终是以责任为锚，以安全为盾，将责任彩票理念贯穿于世界杯期间的保障全过程，全力守护着体彩市场的平稳有序。那么接下来呢，浙江体彩将会进一步聚焦安全合规工作，深化责任彩票建设，探索完善的市联动机制，切实维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公益初心，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加坚实的体彩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体彩活动当中这些新的赛制带来了哪些冷门的机会。那本届的世界杯赛事可以说呈现出了强队表现两极分化，亚非球队黑马集体崛起，而冷门的赛事高频爆发的这样一种新的格局。相较于往届的世界杯，强弱差距肉眼可见啊，这种传控打法是不再具备传统的这种统治力，防守反击高效务实的战术成为了弱队抗衡强队的主流思想。而与此同时呢，依托着全新的赛制、赛程环境和球员的体能、战术迭代等多重的因素，冷门的诞生也是具备着完整的底层逻辑，并非是单纯的运气使然。从竞彩的赛事数据来看啊，扩军之后的市场走势和奖金的逻辑、投注的偏好、比分与大小比分走势都展现出了有别于历届世界杯的全新特征。比如说这个梯队的这个分化，强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像第一梯队的法国、阿根廷状态还是比较稳健的，争冠的底色非常的稳固。那本届的世界杯开赛至今啊，法国和阿根廷是所有强队当中发挥最为稳定的两支球队，完美的规避了首轮的慢热、攻坚的乏力还有阵容的老化等等一些通病。 性，攻守两端均衡性拉满，牢牢地守据住了夺榜的前两位。那么第二梯队像德国英格兰赢球顺利，但是暗藏着明显的隐患。像德国英格兰呢，开局均是拿到了胜利，纸面的战绩非常的亮眼，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暴露出的像防线的漏洞啊，中场的调度单一等等这些隐患，后续面对着高强度的对手啊，非常容易遭遇到瓶颈。而第三梯队呢，像巴西和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遇到了冷门，问题就是集中爆发出来了。三大传统南美欧洲强队开赛接连被逼平了，没有拿到全胜的战绩是本届冷门的主要承载队伍，那各自的这种结构性的短板全面都暴露了出来。西班牙作为传控足球的代表，那么首轮0-0被新军的福德角零封逼平啊，可以说是全场控球率超过70%，射门的次数遥遥领先，却始终没有办法完成破门，是典型的无效控球的问题。那传控体系呢，过于追求脚下的传球，面对密集的低拉防守的时候，缺少了这种快速的直塞、边路的突击等等这些破解的方案，锋线终结效率比较低迷，而前锋把握机会能力不足。虽然第二场的这种击败最弱的就是沙特，但是西班牙的进攻效率值得当心哈。巴西呢，在首轮的这个战平上届四强摩洛哥之后，3-0战胜了海地，两轮呢仅仅打入了四球，而中场呢缺少极具这种纵向调度能力的指挥官，进攻呢多是依赖边路的单兵突破，中场的攻防衔接出现了脱节，面对对手的这种收缩防守毫无办法。那再来说说葡萄牙，他的首轮呢冷门极具代表性啊，身价超过10亿欧元的强队1-1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逼平了，41岁的 C 罗全场零射正哈，球队进攻手段极度的单一，特别是顽固的依赖 C 罗的思路，让球队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被动状态。此外呢，比利时的老牌欧洲劲旅同样是收获平局，队内的更衣室里的氛围、阵容的老化等等这些内部问题，进一步也是拖累了赛场的表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同走进今天的这个安全购彩的环节当中。在今天的这个安全购彩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竞猜的热度攀升，当然也就带来了一些诈骗的新的套路。哎，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得听一听哈。没错，这个广大的球迷通过合法的渠道参与到竞猜为赛事助兴的同时，也有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合法属性，延伸出了利用体育彩票进行洗钱的新型违法套路。那么这种行为呢，不仅是扰乱了正常的彩票市场的这种秩序，更有可能让体彩的代销者、广大的购彩者乃至市民群众在无意间就卷入到了违法的案件当中，造成了财产损失、法律风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结合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起来拆解彩票洗钱的隐蔽套路。近日呢，杭州的上城警方接到了外地公安的这个协查线索，辖区内一家体彩实体店的银行账户因为接收到了诈骗涉案的资金被紧急冻结了。那么该店的代销者发现啊，这个账户被冻结之后也赶到了派出所去进行求助，表示说该笔款项是顾客购买彩票付的钱，自己对资金的来源其实并不知情。那么警方呢，经过详细的核查，排除了老板的涉诈嫌疑，通过调查研判迅速地锁定了使用涉诈资金购彩的犯罪嫌疑人段某。经过调查，段某是在网上一个灰色项目交流群里被陌生人招募，按照上家指令专程赶到了杭州，并前往多家彩票店，用自己的聊天账户添加到了代销者为好友，再将这个聊天账号提供给了上家，上家呢直接用诈骗而来的这个赃款向体育的实彩店进行转账。那么段某再到店内去取出实体的彩票，通过快递寄往外地，完成了一整趟的操作，就可以获利700元。警方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啊，诈骗分子用骗来的这个钱，在两家实体店内来用等额的这个钱购买了结果完全相反的体育彩票，确保无论比赛结果如何，都能够在其中一家店中奖。 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应该说来洗成的这种合法的中奖的奖金，在兑奖变现。案发时呢，这个段某已经将涉案的彩票寄出来了。那么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到快递公司进行了拦截，追回了全部的涉案彩票。目前呢，段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呢也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在这里呢，要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5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中国各个艺术门类啊，皆有一代宗师。比如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瓷器工艺里也有一位瓷圣，明代德化窑的何朝宗。但何朝宗的人生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极其模糊的。相传明洪武年间，何朝宗的祖上啊被拨民拨到了福建德化县龙泰社后苏村诚恳。哎，福建沿海啊多崇信仙佛，庙宇众多，何朝宗的祖父、父亲以及哥哥都是给这庙宇啊做佛塑的，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学作词，对宗教题材情有独钟，作品多为神仙呀、弥勒、罗汉、观音等，尤其是观音生动神妙。有人作诗赞曰：除非观音离南海，何来大事现真身。后人都称何朝宗雕的瓷观音为何来观音，久而久之，何来就成为了何朝宗的雅号。在史记当中，关于何朝宗记载极为稀少，泉州府志当中有一条关于他的记载，还是在王弼底下。这条记载当中就写到啊，王弼的小名啊叫盛世，诗文书画都很擅长，尤其精于佛塑，造型独特。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遇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从这条记录来看，何朝宗跟王弼应该生活于同一时代。从泉州南门天后宫保存的王弼雕塑的天妃造像以及墨书纪念款制来推测，何朝宗大约去世于明万历年间。何朝宗寓居泉州，但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人，只能推测他祖籍是德化。关于何朝宗的身份居所，等到了清代便众说纷纭了。如乾隆晋江县志里也出现了何朝宗的名字，到了道光年间，福建通志干脆说何朝宗泉州人，因为泉州包括德化和晋江，在德化至今还有何朝宗的故居。据说呀，他为家乡附近的白泥齐壁象岩、永春县西里乡古德院等处都雕塑过佛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这些佛像有的保存至清末和民国时代，永春县西里乡古德院普陀观音一直保存到上世纪60年代。何朝宗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崇信小而精的理念，从用料这一步开始就非常讲究。他用的瓷土取自德化城关附近的观音旗，经过多次淘洗炼制，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沉腐才用。他还独创捏、塑、雕、刻、刮、削、接、贴8字技法，增加了雕塑艺术感染力。据说何朝宗在进行瓷胚雕塑之时，从不潦草马虎，力求创新，从整体结构至人物形象，从比例线条到衣饰神情各个部分进行合理布局和一丝不苟的精雕细琢。不论是制胚或者烧制成品，如有一点小毛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毁掉。他的每一件瓷雕作品创作出来之后，还要先摆放在窗口让路人评论，稍不称意就立刻推倒重塑，直到大家 认为满意之后，才在作品背后盖上自己名字的印章。何朝宗所塑造的各种古佛神仙，发挥传统雕塑传神写意的长处，微妙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富有神韵。在注意人物内在表现的同时，着意外表的衣纹刻画，线条清晰、简洁、潇洒、多变化，柔媚流畅，翻转自然，圆劲有力，塑造的形象既有共同特征，又有不同个性，形神兼备。何朝宗每一件瓷塑作品从取材构思到制作的全过程都是独立完成的，他的作品服从于材质，服从于内容，服从于人类的精神诉求，体现出艺术独立的自主的品质特征，因而说何朝宗是中国宗教雕塑艺术第一人并不为过。何朝宗的作品以瓷塑为主，实际上是绘画与雕塑的完美结合，他继承了唐代佛像艺术的风格，把瓷泥通过双手雕塑成型，然后经过高温烧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极为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少有雷同之作，其传世作品极少，经本人认可盖有何朝宗印的得意之作更是少之又少。何朝宗的印款有方形和葫芦形两种，他塑造的道教人物用葫芦印多，可能因为葫芦的谐音是福禄，道家又有福禄寿三星，而且葫芦本身也是一件道家物像。何朝宗人生扑朔迷离，人们对其传说的说法也纷杂不一，著名学者张胜福等编的《中国国宝》认为何朝宗作品仅有40余件，英国收藏家唐纳利著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白瓷则认为何朝宗的作品总数可能达到了1000件，目前在德化陶瓷博物馆藏品5000多件，其中镇馆之宝就是何朝宗瓷塑佛像文昌帝君塑像。文昌帝君是道教及民间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集富贵与尽美于一身，而何朝宗所塑的文昌帝君国字脸、丹凤眼、大垂耳，头戴进士帽，身穿宽袖长袍，已坐在岩石之上，雍容大度，他左手执经卷，右手自然下垂，袖臂及衣身下摆各随手足之势，或弯曲转折，或凸起拖拽，或深陷掩映，极富层次变化，坐下岩石也很逼真，与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关键是塑像背前葫芦形何朝宗印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何朝宗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期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两尊瓷观音，一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三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1985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白》一书介绍，英国藏有三尊明代德化瓷塑大师何朝宗作品，一尊是藏绣立体渡海观音，高51厘米，背后盖有方形篆体何朝宗印4字印名，另一尊是持精批坐观音，高26厘米，背后盖有葫芦形篆体何朝宗3字印名，第三尊是戴冠手持如意坐言的文昌帝君，高36.8厘米，背后盖有方形篆体何朝宗印4字印名。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收藏有宋至清代的德化外销瓷器200多件，其中明代何朝宗作品有观音、关羽、释迦。

人仅是它的变相之一，因此在我国唐宋以前佛教艺术当中，观音一般都是以男性形象塑造的。到元朝时，有一位姓管的贵族妇人看见了一本《观世音菩萨传略》，说观音是妙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名叫妙善，从小信佛，这才有了女观音。何朝宗的慈塑观音当中也有女性形象的，他非常注重细节，他会按照中国人面孔和衣着打扮来塑造观音，如现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渡海观音，丹凤眼，头顶盘髻并冠以如意，完全是当时中国女性形象，尤其是双手藏于袖内做左拱之势，与当时妇女万福之礼是很相似的。何朝宗塑过的佛像没有那种正襟危坐礼仪束缚之下的沉闷压抑感，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自然淡泊空灵的宗教艺术情趣。例如他的作品达摩渡海像，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不畏艰险，千里迢迢从印度渡海到达中国，因为与当时的执政者梁武帝不投缘，后来去了嵩山少林寺开创禅门一派。在何朝宗塑像里，达摩被置于一片汪洋大海之上，双手合抱在胸前，双眸深邃凝视远方，东渡弘法的抱负和决心被何朝宗表现得恰如其分。在香港佳士得2017秋季拍卖会举行的明代器物书画晚间拍卖专场上，何朝宗创作的德化窑白釉渡海观音以1600万港元落锤，含佣金的成交价格为193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约1633万，超越了2014年香港佳士得1440万港元成交的何朝宗渡海达摩像，创下德化白瓷拍卖的世界纪录。据说何朝宗晚年花了很长时间精心雕了18罗汉，可是在烧制过程当中发生了窑变，为此他大受刺激，一个人带着烧坏的18罗汉隐居深山，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何朝宗的半点消息，一代瓷圣从此也不知所终了。当然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何朝宗啊塑好瓷床，不料发生窑变，瓷床烧变了样，最后何朝宗大受刺激跳江自杀。另外的说法是何朝宗晚年因为受不了贫困的压迫投水自杀。虽然时至今日何朝宗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他开创的何派艺术被后人们广为继承，明代何朝宗的作品已经很有名气了，到了近代更有瓷圣之名。在德化陶瓷中国白美誉背后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2006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我国赠送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国礼是一尊白如雪的如意，国花吉瑞，创作者是德化瓷艺术大师郑少伟。说到这个礼品的含义，郑少伟介绍说，里面有中国与东盟11个国家的国花，如马来西亚的扶桑花、越南的金莲花等，凝聚在一起就叫做国花吉瑞。德化瓷白度高达88.1度，世界第一，用富有创意的设计将中国传统如意与中国东盟11个国家的国花结合在一起，寓意凝聚、绽放、繁荣，表达了中国与东盟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2006民间寻宝季大型电视系列活动走进德化县，经过激烈角逐，一尊中国白现代瓷携手共荣，从全省各地200多位收藏家提供的1000多件藏品当中脱颖而出，高票当选10大宝物，成为在这一活动中该选区唯一入选的现代物品。据这尊瓷雕的创作者陈仁海介绍，这是为了纪念连战宋楚瑜访问内地而设计的。瓷雕以2个相连的葫芦花瓶为主轴，花瓶上镶嵌牡丹和菊花，象征着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富贵大吉，花朵晶莹洁白，花瓣薄如膜，花蕊细如丝，栩栩如生，机可乱真。对称的一对花瓶又似一个大大的喜字，寓意两岸合作，双喜双赢。凡是到过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馆内一套洁白如雪的茶具吸引。据介绍啊，这套茶具的白度高达88.8度，成为当之无愧的白度最高的白瓷，
正是因为德化瓷的洁白无双。

0: 化陶瓷产品多次被用作人民大会堂的餐具茶具。据了解，1958年德化瓷厂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制礼品瓷，由该厂技术员、全国劳动模范吴维金主持研制高白度瓷，当年获得成功。经测定，高白度瓷白度高达 88.1 度，超过当时国际上瓷器白度最高纪录的西德。由于这种瓷器还具有瓷质细腻、纯净无瑕、高洁雪白的特点，它与建白瓷先后被多次选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用瓷和国家礼品瓷。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说的是第24计，这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叫假道伐国。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两大之间敌邪已从，国家已逝，困有言不信。什么意思呢？这个翻译过来啊，就是处于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那小国家，当有敌方威胁他屈服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出兵援助，以取信小国。那么顺势呢，就拓展我国的势力。对处于这种困境的国家，如果只空谈支援而无实际行动，他是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那么假道伐国，我再说白一点儿，您就更明白了。在军事上，这个奇异在于先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这个乙，等达到了目的之后，再回过头来连甲是一起收拾喽。你说这计高不高吧？谁会玩这计呀？哎呦，这玩大了！春秋战国时期呀，就有这么玩的，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你吃我，我吃你，他吃他啊，互相的啃杀。这里边说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呢？晋国呀。这个晋国呢，地处在中原地带，哎，那么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他不断的征服和兼并弱小的国家，所以他这个势力啊，迅速的崛起。这个晋国在晋献公的时候，晋国的南面有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都不大，哎，一个是虞国，还有一个国家叫虢国，虢国还骂着呢，虢国，哎，也是个国家。这个虞国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的东北，那么这个虢国呢，在河南陕县的东南。这个晋献公啊，没啥事儿，就琢磨怎么把这俩国家给他干掉呢，怎么能把他弄到我手呢。他早有吞并这两个小国的野心呢，但有一点他没敢下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呀，虞国和这个虢国，人家是盟友，知道自己国家弱小，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啊，两个国君呢私交是相当不错，互有往来，人家是真正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这个晋国要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那就意味着要同时应对两个敌人，那必然会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泥潭之中。因此要想灭掉这两个国家，就必须得把他们拆喽，把它弄散伙喽，让这个虢国和这个虞国两国的同盟关系崩喽，让他们翻脸。所以这个晋献公就召开了一个大臣会议，就在这个会上啊，这可是个绝密会议啊，把门都插上了，窗帘都挂上了，是吧？这几个心腹大臣 他就把自己心里想的跟这几个大臣说了，怎么能把他们干掉。其中有一个大臣呢，姓荀，叫荀息。这个荀息这小子有两下子，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往前探了探脖子，眨眨那金鱼眼睛，他就给这晋献公献了一计。他建议这个晋献公啊，你拿这个厚礼啊，这个礼物越厚越有利，钱越多越好，就去贿赂这个愚公，这个愚国的国君呢，向他示好，到了一定温度之后，你就跟这愚国借道攻打郭国。你等到愚国中了计了，郭国败亡之后，国王国君呐，咱们再攻打愚国，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啊。你放心，你别看这个愚国这个愚公啊，这个国王，我可了解他，这小子贪小便宜呀，明白吗？就这样，这个晋献公就听了这个荀息的建议，就用大量的金钱、美女、包马良驹、战车，就往这虞国送啊啊！而且呢，荀息呢还代表着这个晋献公亲自出使虞国，嘿呦，这关系拉上了。一开始啊，这个虞国的国王还有点小心呐，还有点这个敌意呢。可一来二去啊，这个荀息也会说，而且一看人家拿着这么多这个奇珍玉宝啊，就要跟咱们和好，那这晋国这多强大呀，对不对？好好，热情款待。时间久了，礼物也收足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荀息就跟这个愚公说了，说我家主公啊想攻打郭国，因为这个郭国呀，你没看吗，自打咱们两国好了之后，他就跟咱们有敌意了，而且他背后常骂你呀，就这郭国的国王对着墙一骂，你能骂好几个时辰，所以愚公啊，我们要除掉这个郭国，你呢得把这路借给我们，明白吗？我们到那揍他一下，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就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回去。这愚公拿了这么多礼物，而且跟晋国关系又这么好，他一琢磨，可能这个郭国这个国王骂过我，肯定是吃醋了。这小子，他骂我，揍他，那能怎么的？不就借个道吗？好，立刻把路给你让开。就在这年夏天，这个晋国的大将军李克呀，还有这荀息带领军队，这就浩荡荡傻奔郭国。就这个军队在这个虞国的大路上一路狂奔，你看借道吗？我得通过你的国家去揍他去。所以一路畅通无阻，紧接着晋军很快的就占领了郭国的夏阳。夏阳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北。而且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还一举控制了这个郭国和这个虞国之间的要地，把这个郭国好顿打，打服了。那么三年以后，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个晋献公呢，再次向虞国借道，说这个我们还得揍他去，我还得攻打这个郭国，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国呀，又背后骂咱们俩了。说咱们两个坏话了，啊，所以还得教训教训他。那上次都借道了，这回能不借吗？借。可是这话一说出去， 这个愚公手下就是愚国的国王手下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公之奇，那是极力的反对呀、啊！哎呀呀呀，国王啊，咱们可不能再借给晋国的道了。我跟您说呀，上次可太吓人了。你想啊，国君呢、啊？这郭国和咱们虞国是唇齿相依啊，我们相依为命啊。郭国一旦灭亡了，虞国呀也必定跟着灭亡啊。国王啊，晋国的野心是有的，我们不能助长他的野心，介入一次已经是过分了，怎么还能介呢？这常言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子要没了，那牙也难保了。万望国王三思。哎，这愚公摇了摇头，No, 你得不明白的干活啊。我们晋国和愚国，我们也是友好邻邦啊，我们也是好朋友啊。晋国绝对不能加害我们的国家。明白吧？结交一个力量比较弱的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愚蠢的。不就借个道吗？这算什么呢？啊，简直这都是小儿科，开玩笑。坐地人晋国也不能吃掉咱们。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要好下去，我们要万古长青。这公之奇，哎，怎么劝这位就是不听，而且公之奇说了，你放心吧，好好好，既然国王您不听，你放心，咱们虞国和郭国将要同归于尽了。他回家了，然后半夜把老婆孩子全周起来，撒悠那拉赶紧走跑啊。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国家要灭亡了，你看着亡国了。嘿，这跑了。那么这时节晋国大军借了虞国境内的道路，是一举灭掉了郭国。好在这个郭公啊，这个国王啊，逃到洛阳跑了。那么晋军呢，班师回国的时候，送给这个虞国的国王很多呀抢来的这个财产。好家伙，这个虞国的国王啊，那见了这些财产呢，那是大喜过望，盛情款待晋军。可等到这个晋国的国王送晋军回国的时候，晋军大将军李克突然装病，说我不能带兵回国了，不行了，我是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盆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呀、啊。我就不能领兵回去了，我这么办，我暂时把部队先驻扎在啊你这个虞国的京城附近，哎，行不行？好好好。可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来，这是虞公出城相迎。这个献公呢就约这个虞公啊去打猎，可刚出城不久，就见京城之中突然火起。那么这虞国的国王急忙赶回城的时候，没想到京城已被李克这个晋军给占领了。就这样，这个晋国又轻而易举地消灭了郭国，并生抓了这虞国的国君，终于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你说这计高不高啊？还有这么个事儿，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你这么想啊，和这个大国为邻的小国家常会有夹缝中求生的无奈，他既要小心应付大国的武力威胁，也要提防大国的利益诱惑，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你像春秋还有这么故事，蔡国西国啊两国就因为中了楚文王的假途伐国之计，惨遭灭亡。这个蔡国呀，在这个蔡桓侯在位的时候，他迅速崛起，这使他的邻国楚国呢倍感威胁。 那么再加上蔡国还和这个郑国、西国、陈国结盟，联手防御日益强大的楚国，那么楚国十分想把这个蔡国给他灭掉了，可惜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公元前694年，这一年，西侯迎娶了陈侯的女儿西归。这个西归呀，这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啊。要迎娶西归呢，那么这个西侯需要路过蔡国，而西归恰恰是蔡哀侯的妻子哀归的妹妹。那么由于这层关系，蔡哀侯打算好好的接待一下西侯，不料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快。怎么个不快呢？哀归太想念妹妹了，西侯夫妇一到蔡国啊，他就派人将这个西归就接到了宫里，那么留西侯一个人在这馆舍中休息。而西归到了宫里后，这个蔡哀侯又没有用对待上宾的礼仪款待他，让西归颇为愤慨。那么西归呢，就把这事情告诉了西侯，那么西侯呢也非常生气。那么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楚文王的耳朵里，楚文王心下大喜呀，认为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西侯和蔡侯之间这点小矛盾对付蔡国呀。他急忙派人和这个西侯联系，说服西侯帮助自己攻打蔡国。西侯巴的巴的嘴一琢磨，对呀，上次我挺为难的，你挺为难我的，行，我也正有此意。他还给这个蔡文王出了个主意，楚国可以假装攻打西国，到时西国向蔡国求救，那么蔡国定会发兵救西，西国再和楚国联合一起攻蔡，蔡国必败。那么这个楚文王一听是立刻调兵，就按照西侯这个计策行事。而这个蔡侯呢，一如西侯所料，一接到蔡侯求援的消息是马上发兵救西呀，救这个西国，你看两下好吗？然而到了西国城下，这个西侯啊，就是西国的国王，竟关上城门，把蔡国大军团团包围，还抓了蔡侯。这个蔡侯痛恨西侯背信弃义，便向楚文王透露说，西侯的妻子非常美丽，长得太漂亮了，长得挡挡的。这个楚文王向来十分好色呀，把这个蔡侯的这番话记在心里，对这个西归啊，那是想入非非。这个西归就是西侯的妻子嘛，那么西侯呢对这事一无所知。那么不久啊，在这个西侯的帮助下，楚文王是攻陷了蔡国。之后呢，楚文王就以巡视为名啊，就带领军队前往西国的都城。这个西侯不敢怠慢呢，好家伙，楚文王来了，亲自迎接，还设盛宴为这楚文王迎风赶尘。这个宴会上啊，这个楚文王大嘴一咧，西侯啊，你能把你夫人请出来为我敬杯酒吗？啊，实际这是太无理的要求了。两个人都是平起平坐，都是侯啊，都是一国之君，他这么要求有点过分，但是西侯就不敢不答应。哎呀，这个西侯的夫人出来了，楚文王一见呐，哎呦，这西夫人果然天姿国色呀，那心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马上就萌生要把这女人占为己有。怎么办呢？他回去之后思前想后，在这个行营里边，怎么能把这女人弄到手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办吧。第二天他就设下了一桌酒宴，就把西侯请过来了，说你到这儿来啊，咱们饮两杯，我是答谢宴。 西侯只能来呀、啊。结果一进去，酒杯没端呢，他一拍桌子，命武士就把西侯给绑上了。旧帝楚文王一举灭了西国，那么使这个蔡国、陈国、西国、郑国的联盟就这样彻底的粉碎了。所以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呀，是常受到强大敌人的武力威胁啊。那么在受到这个武力威胁时呢，其中某个强大的邻国常以出兵援助为由，就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小国，并打着保护这个小国家的旗号出兵控制局势，使这个小国家丧失了自主权后，哎，就轻而易举的就把这小国就收编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候强国所办的事情，列强嘛。那么当然呢，这个计策啊，可以提防。如果我们处于这个弱势地位，被这个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并有借机采用假道伐国的计谋对付我们的迹象时，我们要尽早地识破强者的诡计，就要处处地小心提防了，让敌人的企图呢毁于一旦，不能得逞。那么具体来说，这个小国在应对敌人这一计谋时，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对策，力求第一啊内部团结，第二建立良好的外部关系，最主要的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不测。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孙毅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毅继续讲36计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第25计。这计不是一般的计，叫偷梁换柱之计。这计呀，热闹。这个偷梁换柱呢，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计策啊，是通过暗中变换事物的本质或者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之目的的策略呀。那么这个偷天换日，什么这个偷龙换凤，什么这个调包计啊，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个梁指的是什么呢？指采用粗大坚实木料的房梁。柱子，柱指支撑房梁的较细木料。那么这里用来是比喻军队的主力与非主力的关系。这个偷梁换柱呢，它作为一句成语，它是一句成语，还是原意是指偷偷的用这个梁来换这个柱。后来呢，多比喻暗中玩弄手法，是以假代真呐。这里边就说一个小故事就行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这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所以有一次呢，他外出巡视，结果得了重病，知道不久命休矣，他就嘱咐这宰相李斯，他告诉李斯要立自己的大儿子扶苏为帝。但这个李斯啊，竟和这个秦始皇的幼子胡亥、权臣赵高勾结，篡改了遗诏，改立胡亥做了皇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啊，这太典型了。那么在古代的战场上啊，采用这个偷换的办法，这种偷换可以是转换行动方向，也可以是调换军队，总之是为了达到蒙骗敌人的目的，这就是偷梁换柱的计谋。这里边还有个故事，东汉的时候，这个大将吴汉呢，击败公孙述的事迹，就是对这一计谋的一次成功运用。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大将吴汉奉命带领大军是征讨在成都割据称霸的公孙述，这大军可就浩浩荡荡来了。那么这个吴汉的军队进入了公孙述的这个所辖地区，就攻克了广都县，又派轻骑部队捣毁了成都的市桥。不久，这个武阳以东的各城邑都投降了吴汉。这时节啊，这个吴汉就接到了汉光武皇帝刘秀的诏书。这诏书是怎么说的呢？说成都有10多万敌军啊，不可轻视他，但应坚守广都，等待敌军来攻。你不要主动出击和这个敌人争锋，如果这个敌军不敢来攻，你就转移营地，逼迫他啊，逼迫他来进攻，必须等到敌军筋疲力尽之时方可进击他。这个诏书就这么写的，是圣旨啊。哎，可是看了半天，吴汉巴着巴着嘴想了。

0: 想。这吴汉没把光武帝刘秀这话听在心里，为什么呢？他立功心切啊。哎，他一琢磨，我在这等得等哪年去，不行，守不如攻。所以啊，这个吴汉竟擅自带领20000余步兵啊，逼近成都。这就来了，在距离成都10多里地的江水北岸呢，是安营扎寨。为方便渡江作战呢，这个吴汉还下令在这个江上架设浮桥啊，同时让自己手下的副将刘尚带领10000余人驻扎在江水南岸，致使南北两营相距20余里。哎呀呀，这个行动马上被光武帝就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皇上在这个部队里头那都有眼线。哎，你这外边行军打仗，一举一动是吧，方方面面的，就你这主帅吃什么啊，早晨喝粥就什么咸菜，皇上基本上都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术之一。这光武帝刘秀得知吴汉这个行动后非常吃惊，马上又给这个吴汉写信下诏书，就命他立刻带兵返回广都，是坚守待敌。可是没等光武帝的这个诏书送到吴汉手里，公孙述就派这个谢峰还有一员战将叫袁吉啊，就带领10多万人是攻打吴汉呢、啊、又另派大将军啊，派了一名将军带领数万人马袭击刘尚的营寨，那是分别从南北两端牵制汉军，让这个吴汉其首尾不能相顾。哎呀，这对于汉军来说呀，对这个吴汉这个军队来说，这情况十分危急。吴汉和公孙述的大军激战一天不能胜利，最后那么吴汉一回首只得退回营垒。眼看着公孙述的人马即将对汉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此时吴汉急中生智，他一跺脚，这吴汉是一员名将啊，他就想到了偷梁换柱的办法。他立刻就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大伙围坐一团，就见吴汉呢，苍啷啷宝剑拉出来，啪，就插在这个地上，然后眼珠子一瞪，他激励这些战将们：“各位啊，各位兄弟们呐、啊，诸位将军，跟我吴汉共同当年。”啊，行过水，爬过山，同甘苦，共患难。那么艰难险阻，转战千里，才得以深入敌人腹地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敌人是兵临城下，我与刘尚军队都遭到了包围，不能相救。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因此我打算秘密地转移兵马，和这个刘尚会合，集合力量抗击敌人，如果齐心协力，人人奋勇杀敌，大功便可告成，若不如此则必然失败。现在正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是胜是败就看这次行动了。我万望各位兄弟齐心合力，有这个决心吗？
1: 有。
0: 大伙有这个杀敌的勇气吗？
1: 有。
0: 我们能团结一致吗？
1: 能。
0: 我们能心在一起吗？
1: 能。
0: 哎呀，这底下这战士们啊，嗷嗷之喊呐、啊。那么战场之上啊，这个但凡要陷入困境，必要以巧计夺得生机，这是战场上的规律。那么这是主

武艺打定了，武汉呢，命杀牛宰羊屠着驴，怎么的？用着酒啊，好肉款待将士，是安顿战马，关闭营门，是拒不出战。那么同时呢，他又命令手下在这个军营中啊。

而公孙树对此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第二天，公孙树依然按照之前的战斗计划，命一部分人是攻打江北的汉军，一部分人去攻打江南的汉军，而吴汉则早已带领全部人马杀气腾腾、怒气滔滔从这个江南杀来。这公孙树来不及调整战术，这战场上的形势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到了傍晚呢，哎呦，这个公孙树啊，这边被杀的是七零八落，特别手下那两员大将谢峰和袁基也被噗噗扎死在战场之上。吴汉是乘胜追击，在掌握了战场的局势后，他派着刘尚带领军队进击公孙树，那么他自己呢，就带领一队人马驻守在广都。他将战事报告给了汉光武帝刘秀。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呢，他也不忌讳，他说我错了，我确实啊失误了，万岁啊，您确实是明君呐、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组织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愿降级，自罚工资半年。反正总言之吧，那年没这些词儿，就是自己啊，哎，我错了，皇上，我对不起你。那么这个刘秀皇帝呢，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刻给回了信，说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道自己错误了就行啊，啊，你是好干部，我信任你。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带兵还守广都，这是很是重要。这时节啊，公孙树必定不敢丢下刘尚直接来攻击你。如果他先攻打刘尚，你从这个广都啊带领全部的军队行军50里地支援他。这时节呢，公孙树定已疲惫不堪，那是很容易击败他。接着这封信，吴汉就接受刘秀的建议，和公孙树这个军队交战于广都与成都之间，是8战8捷，成功进驻了成都外城。公孙树兵败逃走，不久被大将吴汉杀死。他那手下呀，一看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啊，悉数投降。至此呢，这个蜀地的割据势力被完全的平定了。你看这投梁换柱啊，这计很厉害呀。另外还有一个很惊险的，韩信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投梁换柱啊，这个计经常在政治斗争中得以运用，可以起到蒙蔽敌人，使其麻痹大意的效果。吕后除韩信的过程中就成功的运用了投梁换柱的计谋。刘邦建立了汉朝后啊，大封功臣们，有很多将领都被封到王侯。那么这些异姓王个个手握重兵啊，这无疑就对刘氏天下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如何铲除这些异姓王呢？这就成了刘邦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么多异姓王中，谁的力量最大呀？韩信啊，势力最大呀，啊，另外打天下的时候韩信的功劳最高啊，所以他韩信自然就成了刘邦的首要敌人。那么项羽兵败后，手下有个大将钟离昧四处逃亡，这项羽手下的这个大将，由于他呀和以前在这个战场也好，方面面也好，他和这个韩信的私交很好，这个钟离昧，于是他偷偷就来投奔韩信。韩信一看好哥们来了，行了，是吧，别看你是项羽的手下啊，我告诉你，在我这住吧，我绝不让刘邦把你抓住。所以他就把这个钟离昧留下了。坏了，我方才说了，皇上到处有耳目啊，这个事儿就泄露了，有人就告发韩信谋反。那么这时韩信的手下也有谋士，就建议韩信杀了钟离昧以示自己的清白。韩信和钟离昧商量此事，钟离昧紧锁眉峰，说现在刘邦

0: 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正是因为我在你这里。你想擒拿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了，随后灭亡的就是你韩信。说完了，噗，自尽抹脖子了。我不跟你找麻烦，我要在这儿，你还倒安全。我要是死了，你就完了。说完这几句话，自杀了。那么就在这么个光景呢，恰好刘邦就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就在这个时候，他宣称自己要巡游云梦。这个韩信不知实际，他就带着钟离昧这个脑袋人头去见刘邦。刘邦一见到韩信，一看韩信低着脑袋来的，冷笑一声啊。他命令手下的武士把韩信给绑起来了，就把韩信放在这个皇帝后边的副车上，就绑在那副车上了。韩信仰天长叹呐、啊：“哎，人都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啊！看来真是真事儿啊！我完了。”刘邦就把这韩信押回洛阳。最终还是赦免了韩信的罪过，因为什么呢？怕引起大伙反感，他把韩信贬为淮阴侯，并从楚地调回京城居住，实际上就已经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这个韩信被贬之后啊，他知道刘邦畏惧他的才能和威名，现还没杀我，所以我要老实点，所以经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随皇帝出行。其实韩信虽然立有大功，但一直对这个刘邦可以说忠心耿耿。那当初楚汉相争时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个谋士啊，就建议韩信背弃刘邦，自立为王，三分天下。但这韩信感念刘邦对自己的厚誉啊，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后设十面埋伏，把这项羽困在海下，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助刘邦一统天下。而今落到这个下场，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了。在公元前200年，刘邦任命陈豨为代理宰相，命其统领边兵对付匈奴。这个陈豨临行前呢、向韩信辞行，因为两人关系挺好，陈豨说我要走了，韩信平退左右，以自己的遭遇为例，他告诉这陈豨说呀：“你所管辖的地方屯聚了天下精兵啊，而你又是陛下亲近宠爱的臣子，如果有人密告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而如果有人再次密告你谋反，陛下心中定会有所怀疑；如果有人第三次告你谋反，陛下必定会勃然大怒，然后亲自带领兵征讨你。你不如啊，趁这个机会起兵反汉，我在京城里接应你。”哎呀，陈豨平素啊就很信服韩信的才能，当下表示一定听从韩信的指示。那么也就在公元前197年，这陈豨果然造反了，他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带领兵马去征讨他。这韩信呢就装病，就没有随高祖出征。那么当初二人约定嘛，说陈豨起事后，这韩信在夜里诈称奉刘邦密诏，设放那些囚徒和官奴，然后带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韩信的有位门客啊，因为得罪了韩信，怕韩信杀他，他就把这个韩信这个举动密报给了吕后。这个吕后立刻派人在京城四处散布消息啊，说陈豨已被杀死，皇上得胜，即将凯旋。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又不见陈豨派人来联络，心中甚是恐慌啊。恰好宰相萧何亲自来到韩信家中，宣称皇上得胜回朝啊。大伙要进宫朝贺。这韩信素来对萧何比较信任，便和这个萧何一起乘车进宫。那么吕后一见韩信，立刻命人绑上，杀了。 何西韩信聪明一时啊，却不知道陈曦已死的消息根本就是个谎言。他死了两年之后，陈曦的叛乱才彻底被平定。那么吕后和萧何设计在宫中除掉韩信，刘邦后来胜利归来，点了点头，一条大拇哥称赞吕后偷梁换柱之计使用之高，无人能及。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的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 Tango， 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

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鼓点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共振。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鱼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首先呢，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各地做好夏季田间管理，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基础的消息，连日来呢，宁夏各地抢抓粮食作物的生长关键期，科学施策，精准管护，统筹推进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田间抚育等各项下管工作，为全年的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1: 眼下水稻正处于分裂关键期，连日来贺兰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派出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
2: 今年种了1020亩水稻，每年这个时候就有县农业技术人员过来给我们分析苗情，帮助我们控水控肥施肥防病。
3: 我们通过现场研判还有集中培训，引导这个农户进行苗情管理，确保今年的水稻稳产增收。
1: 在延池县，30000余亩冬小麦麦穗饱满，陆续进入成熟阶段。当地通过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稳步推进一喷三防田间管护工作，防范小麦病虫害和倒伏，为稳产蓄力。
4: 通过土地品种、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等综合治理措施，1200亩规模化的种植冬小麦，预计产量达的是700斤一亩。
1: 隆德县冬小麦也进入田间管护稳产增产的黄金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田间，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开展技术指导，全力守护夏粮生产安全。据了解，宁夏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支撑，制定印发了2026年全区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绿色技术模式，发布粮油作物主导品种37个，主推技术15项，绿色技术模式1项。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35万亩以上。目前全区小麦开始灌浆成熟，玉米进入旺盛生长阶段，水稻稳步分裂生长，中南部山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各类特色经济作物管护工作协同提质推进，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闽宁协作30年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话题。在昨天呢，宁夏召开了闽宁协作30年的专场新闻发布会。30年来，闽宁两省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一任接着一任的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着闽宁协作不断的走深走实。30年间，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了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是增长了近19倍。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5: 30载山海情深，协作硕果累累。闽宁协作30年来，宁夏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改写了西海固地区苦饥甲天下的历史。进入过渡期以来，我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77981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6: 两省区聚力打造了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粮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都来自于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助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结对帮扶的9个脱贫县区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了2级甲等水平， 群众在县里面就能看好病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
5: 在此基础上，闽宁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累计引导福建省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了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和商户有近6000家，建成了12个闽宁产业园。特别是闽蜀宁蒜、闽蜀宁贝、闽蜀宁楚这些新模式，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和能耗压力，又为宁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下了坚实基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6: 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非遗文化展示、文艺交流、旅游互访、青少年手拉手、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旅体载体平台。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0: 是的，三十载对口帮扶结束果，那固原市呢也是走出了山海情深的共富路。记者呢从闽宁协作30年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固原市作为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30年来当地依托着福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帮扶，彻底甩掉了绝对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契合固原实际、饱含山海深情的东西部共富之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5: 据了解，30年来，福建省累计向固原市投入资金28亿元，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类项目1200多个，通过异地搬迁，让84万群众住进了宜居家园，45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还有国铁、商飞、厦大等央企倾囊相助，肩负起定点帮扶的时代重任，彻底斩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改写了苦集甲天下的西海故事。依托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固原市还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固原资源、福建市场加固原农品、福建技术加本地产业的协作模式，实现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兴业的根本转变。固原市副市长杨生俊：
3: 先后建成闽宁产业园6个，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2倍。
5: 30年来，固原市坚持输血赋能与造血育才双向发力，累计有154名福建挂职干部、2337名教育医疗专技人才扎根固原，倾情奉献，培育出了本土人才12万名。同时，一大批固原干部

0: 技术骨干，傅敏跟班学习，取精赋能，把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爱拼才会赢的宝贵精神带回来传下去，为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积蓄了动能，让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目前闽宁协作已经从单一的政府援助拓展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固原市副市长杨生俊，
1: 累计有200多家闽旗落地固原，26所学校、17家医院、64个乡镇、79个村、31个企业和46家社会组织参与结对共建，累计捐资帮扶4.7亿元。与此同时，20000余名固原各族群众富民务工就业、安家立业，形成了共聚共学、共建共享、互帮互助的良好局面。
2: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2026年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及国补下乡活动启动的消息。近日呢，2026年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及国补下乡活动呢在银川启动了。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3级商务部门联动家电协会、合作银行、新百电器、格力电器等，深耕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下乡等一些核心赛道，以进社区、进商圈、进校园、进园区、进机关、全域服务为抓手，把家电换新政策、优质节能家电标准化配套服务下沉到乡村一线，推动传统家电下乡升级为品质下乡、服务下乡，全面的激活城乡的消费活力。本次活动聚焦乡村家电的升级需求，整合政府的专项补贴、银行金融让利、家电品牌配套优惠等多重红利，打通惠民服务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农村居民淘汰老旧家电，优先选购绿色节能智能家电，带动乡村家电消费提质升级。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彭阳红梅杏开园的消息，7月3号会正式启幕。彭阳县果香满山，丰收在望，闽宁协作30年及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园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将会在7月3号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呢，以红梅杏集中上市作为契机，邀请全国130多名的客商参会，以特色邻国产业助力群众增收。眼下呢，全县的杏子已经逐步的进入到了成熟期，今年呢，产业种植规模、产量均稳中有升。彭阳县全县红梅杏的种植面积稳定在8.3万亩，今年挂果面积是2.3万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2100吨。本次开园活动呢，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商贸对接内容，全县44家的红梅杏种植大户及合作社、70多家的农特产品企业将集中参展，展出红梅杏的鲜果，还有杏干，包括酸梅汤、小杂粮、牛羊肉、蜂蜜等一些优质产品，更有本土美食制作者现场比拼展示，激活消费市场。线上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来拓宽鲜果销售的路径。专属的红梅杏专场直播活动呢，也会持续到7月21号，完整的覆盖果品成熟、采摘还有销售的全链条，助力彭阳优质的红梅杏走出山野、走红市场、赋能增收。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7期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哪些物品，经营者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购买者应当如何处理，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处罚措施又包括哪几个层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0条当中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可能致人严重伤害的器具等物品，经营者难以判明购买者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违反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哪些场所的运营单位应当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法律对于安全警报系统的设置和运行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一旦发现未成年人走失，那场所运营单位应当如何处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些场所设置安全警报系统呢？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点、景区等场所的建筑结构比较复杂，层次多，出口多，容易出现未成年人走失的现象。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走失之后的数小时是搜救的黄金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游的景区景点等一些场所运营单位应当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这些场所的运营单位呢，应当在醒目的位置设置报警装置，完善各出入口的监控设备，设置与警方联网的报警系统，组织工作人员接受有关的部门培训，定期开展相关的救助演练。一旦发现未成年人走失的情况，场所运营单位接到求助之后，应当立即启动安全警报系统，组织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搜寻，并且及时地向公安机关报告。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7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到今天的安全课堂，来说一说啊，本地来电也有可能是境外电诈，这一点啊，大家可千万别被骗了。公安部近日呢公布了5起电诈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架设手机口作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的案件呢是引发了关注。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的提升啊，公众对于00打头的，包括有一个加号开头的这种境外来电，或许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这个甄别能力了。但是如果说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您 是否还会保持警惕呢？这种障眼法的背后啊，它是有技术支持的。那犯罪分子呢，会搭建一个手机口。反诈民警就说了，所谓搭建手机口，就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来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呢，会插入国内的本地的电话卡来拨打受害者的电话。两部手机呢，通过扬声器等一些方式来实现语音的中转，使得境外的这个诈骗电话在受害者的手机屏幕上显示是的，就是本地的正常号码。近年来呢，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的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的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呢，对于境外呼入号码加大了识别和拦截的力度，这个诈骗的团伙呀，为了突破防线，转而采用了搭建手机口的方法。不管说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那凡是陌生人提及向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下载不明的软件的，务必要通过其他渠道来核实身份，一定不要轻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还有出售本人的电话卡，或者是参与架设手机口，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呢，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啊，公众一定要留意96110的来电预警，发现可疑的手机口的窝点或者是兼职广告等等，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节目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

0: 封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
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哎，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的下半环节。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的板块，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乡村振兴。来到的是隆德县，菌菇串起共富链，连农带农结硕果。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呢，隆德县立足六盘山的冷凉气候优势，紧扣全市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的四项机制要求，创新推出了嵌田托底、三林共富、股份经营三连三增的四大连农带农模式。通过将小农户深入地嵌入到现代农业的产业链，不仅提升了产业整体效益，更是让群众啊在产业升级当中实现了家门口的致富和增收，也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富足的生动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冬夏时节，我县广袤的田脱落有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走进沙塘镇玉和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大棚里，阵阵菌香扑面而来，一排排菌包整齐排列着。菌包开口处，一朵朵圆润饱满的香菇从菌棒中探出脑袋，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在一栋栋菌棚之间，熟练地采摘着平菇，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产业升级不仅带动农民共享发展红利，还为周边村民带来了不少就业岗位。连农带农效益凸显，村民张小霞就是。

0: 是受益者之一。施用军大棚内，他正忙着采摘这些丰收的果实。据他介绍，他将自家土地流转，每年除了能拿到租金外，还在基地务工，每月增收2000元。
1: 我们这还在这打工已经3年时间了，我也是这蹦从的，忙的季节，我们早上就是4点5点起来摘果，正常班一天是该工10个小时，是120块钱，超过这个时间，每小时就是12块钱加班费，按时间计算，加班费是按时间计算，在这打工也方便。
0: 既能照顾上家里面的老人孩子，也能在这是常年一年四季都有干活，收入也好着呢。为破解群众发展产业面临的资金、技术、销售三座大山，我现在沙塘镇新民村等地创新推出“三零共富”模式，构建了以产业赋能、拓宽增收渠道、以土地流转激活增收资源。 以就近务工、夯实增收根基的多元增收体系，让群众实现了产业小红利、土地得租金、务工挣薪酬的增收效能。三零共富模式是零成本共棚、零风险技术、零门槛销售。务工人员可以来我们棚里面用我们的棒子来种植，我们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降低风险。他们蘑菇采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带他们销售。 这也是一条增收致富的道路。在宁夏玉和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基地带动下，农户不仅可以在基地务工拿工资，还能通过“三零共富”模式承包孤棚自主创业，企业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并对产品实行统一销售，彻底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种植户马建明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如今，像他们这样通过承包军棚自主经营的农户越来越多。
2: 小规模种植户同样干得有声有色。我是从去年开始种过菜，因为玉和清公司带动下，人家这个几乎这个就是统一管理这么个，就是几乎全盘子到耕统一销售，啊，下来就是我今年种了有90来个大棚，就是从去年这个种过情况还算可以，下来就收入个20来万元。
0: 种植食用菌，菌棒是其中关键一环，也是种植成本中的重头戏。在菌棒生产车间外，制作菌棒的木屑、麦麸等原料堆成了小山。车间内，半自动化半料生产线大大提高了菌棒的生产效率。工人们分工明确，密切配合，一个个菌棒陆续走下生产线，再经过灭菌、冷却后运往各地食用菌种植大棚。 从菌棒生产、规模种植到冷藏加工、品牌销售，沙塘镇食用菌产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基地加企业加农户、基地加务工等灵活多样的连接机制，产业发展的红利惠及众多群众。菌棚里升腾的不仅是故乡，更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3: 沙塘镇菌固参与园区摘植2950万，年补有菌固量2553磅，菌棚1883吨，年带动农户225户参与种植，户均2万磅以上，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常年带动务工400余人，年均增收2.5万元以上。
0: 对于食用菌类产品来说，温度是决定品质的生命线。
4: 我县完善的食用菌加工车间配备了高标准鲜品储藏冷库，有效延长了鲜品的市场供应周期。从田间地头采摘到搭载专业冷链运输车辆直发销售终端，全程温控不断链，初步构建起种得好更要卖得好的产销通道，让丰收的成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我们采购这个农作的蘑菇，主要是它这个气候适宜。 适合这个蘑菇的生长，那个肉质肥厚，那个颜色比较正，适合那个市场的销售，知道吧？我们在武汉有3个驻点的3个大市场，知道吧？长期在这边采购，每次采购的话都是以这个车为单位，6米8的起步，6米8和9米6，整车装的话可能就是5-6吨起步，知道吧？我们一直。 在这边采购，可这边达成了协议，对吧？准备长期采购下去。
0: 一个个圆润包。

0: 饱满的香菇、颗粒龟仓，一筐筐清香的平菇香飘四方。我县的莲农带农成绩单不仅写在六盘大地上，更写近百姓的幸福生活里。目前全县食用菌种植面积3,550亩，食用菌突破5,300万磅，以砂糖、绳岭、凤岭、好水等10个乡镇为主，共建有标准化菌菇生产基地17个，
1: 实现全产业链产值6亿元，竖起了龙德花菇的品牌形象。好的，这是我们来到了龙德县，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移风易俗方面抵制高额彩礼。 来到的是永宁县望洪镇的宋城村，咱们来了解一下这儿如何轻装上阵，吹起文明风。重感情轻彩礼，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永宁县望洪镇的宋城村啊，这些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眼下村民们红纸喜帖里的真实写照。曾几何时，水涨船高的彩礼啊，让不少家庭的望婚却步。如今呢，那一场由党员干部带头全体村民响应的移风易俗行动，让宋城村呢吹起了一股清爽的文明风。全村平均彩礼从过去的8万到10万，直降到了5.25万元。其中低彩礼12对，零彩礼6对，10个家庭捧回了红彤彤的农村婚俗新风的光荣证。 整治高额彩礼光靠劝是不行的，得有章法。宋城村的把规矩挺在前面，村党支部呢是牵头成立了工作小组，将彩礼不超8万元、婚宴不超10桌、随礼不超300元的硬杠杠写进了村规民约，制度不再是挂在墙上的纸老虎。村里严格执行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回访，100多名的党员干部带头在承诺书上签下了名字，用头雁效应激发群雁的活力。 村民们啊，也是纷纷的感慨，说有了规矩呢，这婚嫁事宜啊，不再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了。在宋城村，志愿者们入

靠前服务，对于失婚家庭常态化走访，对脱贫户监测对象及有高额的这种彩礼的倾向的家庭，实现了一对一的精准劝导。婚事新办简办，省下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更换来了邻里互助的和气，勤俭持家的正气。盲目攀比，大操大办没了市场，村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如今的宋城村不仅仅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更是一方文明和谐、新风扑面的乡村样本。下一步呢，望红镇将持续的来巩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让文明婚嫁的种子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促进的相关内容。来到的是灵武市，灵武市的金陵南村、金陵北村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惠民文艺演出。为了持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那营造邻里和睦的和美乡村的氛围，近日呢，金陵南村、金陵北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就分别开展了子子同心、情满河山的惠民戏曲文艺演出，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村民的家门口，以文化之力那凝聚民族团结的奋进合力。盛夏的骄阳啊，挡不住群众看戏的热情。那金陵南北村的乡村文化大舞台布置一新，子子同心情满河山的主题宣传横幅呢是醒目亮眼，两支演出的队伍呢是轮番登台献艺。那精选多部的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秦腔折子戏，演员们呢也是妆容精致，身段婉转，高亢的唱着秦腔啊，回荡在整个的乡村广场上，凭借着扎实的舞台功，生动地演绎着忠孝向善、邻里和睦的经典故事，也将民族团结、崇德向善的理念融入到戏曲的桥段，一场接地气、有内涵、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盛宴精彩开演了。此次开展的这个惠民戏曲的专场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作为载体，既丰富了村民夏日的业余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又持续地厚植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沃土，不断地增强辖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因为在现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和祥和，各族村民呢都自带板凳，那戴着遮阳帽齐聚在树下，有序地围坐观看。一台家门口的戏曲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促进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生动地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也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在潜移默化当中浸润群众的心田，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下一步呢，金陵南村、金陵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将持续的聚焦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的开展戏曲的展演，包括惠民的汇演等一些文明的实践活动，持续的完善乡村文化供给，用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民族团结的红色动能。好的，以上呢是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冰箱啊为什么不能塞得满满当当呢？我们说这冰箱啊，它不是保险箱，塞得太满啊，不仅会缩短冰箱的寿命，还会让食物的保鲜效果大打折扣。为什么呢？第一，阻碍了冷气的循环，这食物啊非常容易变质。那冰箱制冷呢，主要是依靠冷空气的对流来带走热量，你塞得太满了，就会堵塞风道，导致冷气的没有办法均匀的扩散，这就会造成冰箱内的温差变大，靠近内侧的食物的温度过高，加速食物的变质。第二呢，就是家具结束

霜的现象。冰箱里面的食物过多啊，挥发出来的水分呢也会增多，这些水分会凝结在温度比较低的蒸发层上，形成厚厚的冰霜，进一步的降低制冷效果，就形成了结霜，导致了制冷差，导致了更易结霜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呢，就是增加耗电量，缩短寿命了。这冷气循环受阻呢，就会导致这个压缩机被迫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启动的频率，甚至是超负荷运转。这不仅仅呢会让这个耗电量大幅的飙升，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呢，还会大幅的缩短压缩机的使用寿命。最后呢，就是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了。这冰箱塞得太满，食物呢紧密贴合，如果说生熟食物没有严格的分开，那生肉的血水呢，或者是海鲜的汁液，就非常容易滴落，并且污染旁边的熟食或者说即食的水果，而引发细菌的交叉感染。正确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建议呢冰箱里面的食物存放量保持在7-8成满就可以了，那是最为合适的。摆放的时候呢，食物之间应该留出1-2厘米的空隙，确保冷气能够自由的流通。同时呢，冷藏室里面的物品啊，不要紧贴着冰箱的后壁，哎，以免冻坏食材或者是导致结霜严重。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24集，祖祖填志愿回来的第三天，隔壁李存友两口子忽然走进了马一山的家门。马一山女人刚要把一盘子煮洋芋摆到炕桌上，李存友和他女人就进来了。李存友两个手一抱，却给马一山做了个揖，做完掉过头又给马一山女人做，慌得马一山女人差点一盘子洋芋给脱手了。
3: 呀，咋了？你两口子究竟咋了？
0: 马一山要比女人稳重，反应也快，看出来李存友两口子今儿来与往日串门子不一样。他们两口子都穿的是新衣新裤，女人头上的包巾也换成了新的，两口子跟新婚时节走亲戚一样并肩站了，李存友才正式说话。
4: 俺们要走了，来告个别，隔墙邻居做了一些年了，要是我们哪做的不好，把你们惹了的亏欠了的都包记仇，也包多心啊。
0: 他女人一把拉住马一山女人的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5: 舍不得你们吗？舍不得羊圈们，在老子没做邻居，我们做够吗？
0: 马一山女人等腾出手来就往厨房跑，麻利地铲掉锅里的煮洋芋，洗净锅就往里头烧水，连着打了七八个荷包蛋端到上房里去。穗女瞪眼看着他妈锅底里没给他留一个荷包蛋，气得直跺脚。
6: 走就走吗？还舍不得他家艾油布葡萄煮麻子没一个省油的灯，经常偷咱家鸡蛋，你忘了？
0: 祖祖觉得这个小妹子不可思议，又怕她嚷起来叫隔壁房里听见，赶紧劝她。
6: 哎呀，小声点儿，人都要走了你还计较个啥啊，说不定以后就见不上面了。闽宁村的地方远着呢，他家这一搬走，咱两家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当邻居了。走了好，这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谁还能守着谁一辈子？那个脏烂邋遢的女人早点搬走，咱们早点清净。成啊，你还用上《红楼梦》里的典故了，你这么好的记性，要是好好念书肯定能学好。少给我来这套，不就考了个烂大学吗？谁稀罕？我这辈子反正不是念书的料，我也不眼热你考到啥北京上海去，我一辈子打工也能活。
0: 祖祖差点背过气去，想不到妹子对他考上大学这么在意，不可理喻。他在心里暗对一句，不理他了，到上房去看李存友两口子辞别的场景。
2: 李存友女人又拉住马一山女人的手哭，哭得挺伤心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祖祖看着不由得眼泪也出来了，想起这两口子平日里的两

0: 良善、温和、友好，真是很好的人，想不到忽然就要搬走。人和人的缘分还真是说散就散，早知道这样，应该待他们更好一点。他们的娃娃调皮的时候，不要太计较，家里做了啥好吃的，隔着墙头多给他们送一点。李村有两口子没吃荷包蛋，说饱得很，也忙得很，这会儿趁着大家都在家，要去一一道别，明早就搬走。人走了，鸡蛋还热着。马依山女人把一碗端给丈夫，另一碗吩咐两个女子分着吃去。马依山慢吞吞地吃完，抹一把嘴。
1: 唉，想不到啊，我们杨卷门头一个走的人家会是存有这个最老实的人。唉，真是没看出来啊。
2: 唉，谁叫人家存有遇上了个好丈人，把女婿当儿疼着呢。这些年吃吃穿穿拉扯的就不少了，这回搬到川区，人家算是从苦海里出去了。哎呦，以后再见面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咱这羊圈门的穷邻居了。
1: 哎呀，你也不要眼热嘛，前头路都黑的嘛，走得好走得不好眼下谁说得准呢？存有老师哥的一个，在咱羊圈门有李家人给撑腰，这些年没受啥欺负，这回搬出去的话，山高路远的，谁知道会是个啥样子？叫我说，老家难离，还是这片老土好。几十年来吃吃喝喝，冷的暖的，没亏待咱。
0: 是故土难离吧？祖祖暗暗地补充父亲的说法，他没法理解存有两口子辞别故土的心情。他现在只担忧上大学的费用，如果太多的话，这个家里是拿不出来的。家里有多少财产，能变卖多少，这段时间他已经反复估算过了，情况不容乐观。
1: 夜里起风了，不知道吹的什么响，呼啦啦一阵子，呼啦啦又一阵子。足足听见岁女睡得很香，呼噜呼噜的打鼾。隔壁上房里父母肯定是失眠了，说话声一阵大一阵小。隔着夜的朦胧，父母的声音好像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透过一道洞穴传出来的。祖祖听着听着，朦朦胧胧中觉得自己变轻了，飞起来漂浮在空中，无依无靠，找不到地方立足，就这么飞来飞去，荡了一夜。可能是为了送李存友一家人，第二天羊圈门人都起得特别早，祖祖听到扫院子的声音，就赶紧翻起身。母亲的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刚哭过。再看隔壁墙那边已经空荡荡的，人早就搬走了。
3: 妈，你咋不喊我一声，我也送送嘛。
2: 送啥呢，看着人心里怪难受的，人家半夜就起来拾掇，天磨亮就走了。
1: 祖祖慢慢地爬上墙头看那边，以前他要是敢爬墙头，他妈看见就骂，说没教养，叫人笑话。从现在起不怕笑话了。那边的邻居走了，祖祖伸手摸墙头，这堵墙产生的时候他已经能记事儿。他家从爷爷家分出来搬到这里，李存友家也从老人那里分出来到这里落户，这一家和那家之间必须用一堵墙来划定，所以这堵墙是李家和马家合作打的。两家人同时看着一堵墙慢慢的长高，大人之间总是有话说的，无非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谈。那时候祖祖觉得怪没意思的，才不爱在大人跟前消耗时间的，拉着舍娃去找邻家小姑娘葡萄耍。现在想起来只是一转眼的事儿。
0: 一转眼却是十几年，墙头都有了些沧桑的老态。
1: 祖祖妈看女儿坐在墙头上发了半天的呆，过来扯她：
2: 哎，你长墙头上了。哎，你还甭说，平时住着也不经意，这大猛子搬走了，人这心里还怪慌的，像是把啥给丢了，空落落的。
1: 祖祖想说她心里也是一样的感觉，又觉得跟母亲说不清楚，就不说了，跳下墙回屋去了。李家搬走，祖祖伤感了一阵儿，第二天就不怎么在意了。这段时间他忙着做外出上大学的准备，先后买了箱子、新衣裳、新鞋袜，还买了一些日用零碎，这来来去去的心思早就不在羊圈门了。再加上现在羊圈门人都知道这个女子考上大学了，马上是大学生，将来是要端国家饭碗的人，祖祖走到哪里都有人问长问短，羡慕赞叹，应接不暇。
0: 转眼到了祖祖要去上学的日子，这天夜里马德福老两口来了，马一山忙搀进门来让上炕。马德福女人手里提着一包鸡蛋，说煮熟了给祖祖路上吃。马德福掏出50块钱，说给娃路上搬个盘缠。马百里也来了，二虎两口子也来了，来了都给祖祖塞钱。祖祖推辞一下，推不掉就拿上了，他知道能给出手的都是真心实意给他的。马德福夸祖祖：
4: 要是在过去的社会，这算是大秀才了。祖祖，你可是咱羊卷门头一个女秀才啊。
0: 马百里也给孙女鼓劲儿：
5: 去了好好念书，争取一出来就把铁饭碗给端上，以后咱的日子也就有指望了。
0: 祖祖慌了，赶紧解释说这只是考上了大学，以后能不能找上工作还不知道呢。马百里哪里肯听孙女解释：
5: 哎，你甭管旁人咋说，那都是看着咱马家的娃考上了，炎热的满嘴胡说呢。他们的娃有本事啊，考一个试试，一个个的还不是念到半路上就拉倒了。祖祖，去了好好念，出来啊当个女干部。
0: 祖祖的头越发大了，大人那些事儿他不懂，也不愿意往深处想，就赶紧溜出门到隔壁厨房去躲。穗女这段日子情绪一直不高，祖祖一直忙，也因为跟她脾气不太合，所以交流的不多。今晚看到妹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灯下，想到舍娃在外头跑，如今自己要走了，今后能陪着父母的也只有穗女了。虽然穗女脾气大也懒散，不过好歹能经常陪着父母，也算是一种孝顺。
1: 祖祖不由得心里一软，摸摸他的肩头，柔声哄道：
3: 这20块钱是给你的私房钱，你拿上花去，保给大人说，想姐了就打电话。
1: 穗女把20块钱展开，从兜里掏出另一个钱卷，把两个卷合在一起，往祖祖怀里一塞：
3: 你出远门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就保管我了。你能静下心念书是好事，现如今能用心念书的人不多了。哎，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姐，你可是咱全家的指望。
1: 祖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妹子，她从小学就成绩不好，祖祖也曾无数次想帮她替她补课，但她总是不配合，反倒拉着祖祖陪他耍。现如今就算祖祖还有心帮他，可那么多累积的课业哪里还能补得上。
3: 姐，你等着，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不就是个北京嘛，你能去

0: 二本三本。
1: 哎呀，我不爱念书，想到念书头就大。世上的路不光念书那一条，舍娃走的就是他的路，我要走我的路。
2: 提到舍娃，祖祖心里顿时隐隐作痛，他没法跟穗女再说，也有一种说不下去的艰难感，只能用手抚摸着妹妹的肩膀。这几年他没注意，这妹妹已经长大了，跟自己一样高大，除了肩膀单瘦点，居然十分秀美。祖祖叹了一口气，想起从前最亲密的时候，他总是领着妹妹到处跑。穗女缠人，嘴里不停地喊着姐姐姐姐，那时候多么亲密呀，谁能想到长着长着就有了距离，变得疏远了。
1: 姐，你不相信我是吧？你等着，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2: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带着少女特有的秀美，却比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多了一些不该有的成熟。夜里临睡前，祖祖把两个钱卷重新装进穗女的衣兜里。第二天，二虎开着奔奔车，马一山两口子送女子去葫芦镇。到了镇上，别人都回来，马一山一个人送女儿去北京。到葫芦镇下了奔奔车，祖祖抽空给他妈说，回去一定多留心穗女，他怎么觉得妹妹有点不对劲儿？马一山女人说起穗女就心烦。
3: 哎呦，从小就叫人不省心嘛，啥好话都听不进去。你看看这一天到黑疯疯癫癫的，叫我说把初中混出来就算了嘛，回来寻个婆家打发了，我就不用操心了嘛。哎呀，你爹偏要叫他读个高中。
2: 祖祖想告诉母亲，叫妹妹继续念书是对的，咋说也不能初中毕业就拉倒了。但母亲最看重杨卷门的风气，杨卷门的女子都是一长大就嫁人的，穗女既然不好好念书，那就该早早嫁人。
4: 时间紧，祖祖只能匆匆跟上父亲去赶车，来不及多说穗女的事儿。这件事儿成了一个疙瘩，一直挂在他心上，直到来到新的环境，一头扎进大学生活，这才暂时不再牵挂了。送走祖祖回到家后，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马一山女人好像把魂儿给丢了，没事就靠着墙根发呆。祖祖和他爹现在应该到北京了吧？一切还顺利吗？听说火车上的人多得很，希望他爷俩多留个心，可不敢把学费给丢了。家里准备那一哥的钱可不容易，卖了一头牛，再加上这几年零零星星攒起来的压箱底儿的钱，把家里的老底儿都带出去了。女儿考上是好事儿，还是个大学呢。虽然她不懂这大学是多大的学，但从丈夫和女儿的反应上看，应该是很大的学，不然他们没那么高兴。可为什么自己的心里忽然就这么空呢？好像谁把他心里的东西给掏走了一样，怪难受的。难受啥呢？就当是嫁出去了吧。这么大的女子要是没念书，早就可以嫁人了。女人开解自己，好在祖宗念出来是有工作的，吃公家饭，那就不一样了，不愁找不到婆家，只怕是要人里头挑人，找的是有工作的男人。看来祖祖以后一辈子都不用他们愁了。只是这一个不用父母操心，还有另外两个呢。想到另外两个，马一山女人就笑不出来了，眉目间拧出两个的愁苦。穗女眼看着不叫人省心，念书不好好念也就罢了，脾气还大得很，犟得一点都没有女子娃该有的模样。还有舍娃，想到舍娃，马一山女人的眼底腾起一层泪雾，这才是真正压在心上的那块石头呀。
2: 这段时间，女人经常处在冰火两重天的心境。

0: 一时为女儿考上高兴，一时又加倍牵挂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他没有偏谁向谁的意思，可身处家中的喜庆气氛当中，这心里头就不由得加倍想念儿子。有句不敢告诉人的大实话，他一个人在心里反复回味。他替儿子遗憾，要是考上大学的人是舍娃，多好啊，他肯定会更高兴，毕竟舍娃是唯一的儿子嘛。哎，傻儿子，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眼睁睁地把自己的前程给让了出去。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要回头是没希望了。他现在只盼着舍娃早点回来，好歹在他眼睛能看着的地方，早晚能吃到热饭，夜里能睡上热炕，在父母的看顾下长上几年，给他说一个媳妇，看着他把该过的日子过上，他这心里才能踏实。
1: 耳边一声响，马依山女人没在意，继续在心事里沉默。又是一阵响，他被惊着了，好像墙那边在响动。他赶紧站起来踮着脚望，墙那边自从李存有两口子搬走，那个家就空着，总是静悄悄的。这忽然有了响动，他自然很好奇。李存有家的大门被打开，几个人正往进搬东西，一张女人的脸笑眯眯地望着墙这边，看到了马依山女人的脸，呵呵笑了起来。
2: 嫂子，以后咱姊妹就做邻居了。
1: 马依山女人看清楚是李二愣的媳妇，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感觉要跌进冰窖里去了。难道是二愣家要来隔壁住？和杨卷门谁家做邻居都不是坏事，唯独这个二愣家。二愣那个野叫驴脾气，全杨卷门谁不知道？这也就罢了，他媳妇更不是个好惹的主，听说厉害得很，把二愣那么一个大男人管成了一个妻管严。他那一张嘴，要是和谁骂仗，能把活人骂死，也能把死人从坟坑里给气得钻出来。马依山女人心里打着鼓，脸上就热情不起来，勉强笑了笑，缩回头进自家屋里去了。墙那边的搬家行动持续了整两天才算安稳下来，看来是搬完了，二愣一家住进来了。
0: 这天晚上，马依山女人和穗女在灯下闲坐，当妈的忽然记起来一件要紧事儿。
3: 哎，模式啊，别去招惹墙那边，这两口子和从前的两口子可是不一样，难缠得很，不好惹。
0: 穗女眼白都翻了出来。
4: 妈，他们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啊？
3: 哎，正经点你能死呢？是不是老虎，等你吃了亏就知道了，魔后会咬给你吃。再说了，那李家人不好惹，你不知道。
0: 这回穗女不干了，像被蜜蜂蛰了一样嚷嚷了起来。
4: 李家人咋了？哪大惹你了？这么给人家乱扣帽子？那二愣子是个二货，谁都晓得，可人家媳妇好着呢嘛，你哪个眼睛看着人家脑子不对劲了？
0: 这二货居然这样高声嚷起来，吓得马依山女人赶紧跳下炕去关上屋门，气得身子都在颤抖。
3: 哎呦，我的个姑奶奶呀，你就不怕那边听着你要害死你妈呢？
0: 把她眼泪都气下来了，一个人靠着墙落泪，想着大女儿祖祖的乖顺贴心，又想到儿子舍娃的听话懂事儿，哼，这世上的人呐，就是这么难，儿女也是不齐整的，贴心的不能留在身边陪你，能留下来的却像刺一样扎人，为啥就不能都一样的好啊？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会。

0: 名，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好，欢迎如约锁定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间烟火岁岁前行，我们这一生呢，总会遇到万般心绪，有对过往的怅然追问，有知己相逢的快意温柔，有执念放下的豁然通透，也有绝境重生的勇敢滚烫。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解药，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未曾说出口的心事，藏着生活赋予我们的成长与力量。

刚才我们共同分享到的是问天问地问光阴，这沧桑温柔的歌声字字戳心，道尽了我们普通人的无奈、执着和释然。旋律当中藏着对生活的感慨，也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听完这首歌，仿佛也读懂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万般心绪。生活嘛，总有起落，心事也难免有浮沉，可人间最珍贵的温暖，从来都是相逢的缘分，相知的情谊。人海辽阔，相逢不易，漫漫人生路，若能得一二知己，可并肩，可畅谈，可相伴，可共叙悲欢，那真是此生莫大的幸运。所以说，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忧虑前路未知，当下有良人相伴，有风月可赏，便是最好的光景。以下我们相约有晴天，要和你一起来听一首非常温柔又洒脱的歌曲《共醉》。歌手清雅婉转，自带温柔风骨的唱腔呢，就唱出了知己相逢的坦荡洒脱，也唱出了人间情谊的温柔治愈。希望你我都能珍惜身边相逢的缘分，不负相遇，不负真心，与良人相伴，与岁月温柔相待。一起来听《共醉》。

世间万般情愫，有圆满相逢，自然也会有遗憾离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回应。有许许多多的执念纠缠许久，只会消耗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过往耿耿于怀，只会困住初心。成年人最清醒的自愈，就是学会释怀，学会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那些没有结果的奔赴，那些辗转难眠的牵挂，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坦然放下，慢慢遗忘。以下时间我们要共同听到的这首歌叫《我会忘记》，它的旋律是略带一些伤感的，歌词呢是直白戳心的，道尽了放下执念与过往告别的心境。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是成长成全，也是解脱。往后余生，告别遗憾，清空心事，轻装前行。好了，就来听这首治愈释然的歌曲《我会忘记》。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驻足聆听。人世间的情绪和心事往往最是难解，很多的爱恨纠葛、是非对错，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放下过往，释怀执念，我们才能慢慢的学会和生活周旋。很多的情愫起于无端，终于无解，很多的遗憾无迹可寻，无从言说。那些莫名的牵挂、无端的难过、无解的纠葛，都是生命当中莫须有的心事。我们常常被无端的情绪困住，被莫名的遗憾牵绊，在爱恨之间辗转徘徊。继续向你推荐的歌曲是莫须有，崔子格用细腻深情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莫须有里的纠结与通透，歌声温柔又清醒，唱透了爱恨里的无解和释然。希望你听过这首歌曲之后，能够看淡无端纠葛，能够放下无谓牵绊，心安无事，自在随心。

释怀遗憾，看淡纠葛，生活最动人的模样永远是向阳而生，勇敢前行。我们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前路也总会遇到一些风雨坎坷，遇到一些荆棘和迷茫。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恰好就是历经跌宕之后，依然心怀热爱，依然桀骜自由，依然不肯认输。所以你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匹烈马呢？不畏风雨，不负初心，去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相约有晴天，以下时间分享给你来自海来阿木的《烈马》。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铿锵有力的一首歌，自带磅礴力量。它仿佛唱出了普通人骨子里的倔强、勇敢，也唱出了奔赴热爱的洒脱和坦荡。

心怀热烈，自带锋芒，所有坎坷磨砺终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勋章。生命的真谛从来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能够破土重生。那些经历过的低迷，熬过的迷茫，扛过的风雨，都在默默地滋养着我们的成长。就像是历经磨砺的繁花，熬过沉寂，终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涅槃重生， 惊艳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重生的花》温柔又铿锵，治愈又热血，在歌声当中仿佛藏着绝境重生的勇气，藏着破土而出的希望，告诉我们所有的磨砺皆为成长，所有的苦难皆为勋章。只要心怀希望，不惧过往，每个人都能成为重生绽放的繁花。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欢迎继续驻足聆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在遇见与别离、牵挂与相守中，藏起心底最柔软的情愫。有些心意来不及言说，有些执念默默坚守，有些温柔随风流转。所有藏在心底的情绪，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归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浮躁，继续静静地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解锁心底的深情与温柔，邂逅藏在音符里的万般情意。

听过了刚才这首歌，你是不是也很同意，人这一生总是有太多口是心非的瞬间，很多真挚的爱意藏在沉默背后，很多满心的愧疚堵在喉咙深处，我们常常因为懵懂，因为倔强，错过了好好告白的时机，弄丢想要珍惜的人，最终千言万语凝练成了特别简单的五个字，对不起，我爱你。这五个字藏着满心的遗憾，滚烫的真心和迟来的醒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纯粹最直白的心声。在这首歌中，我们真的读懂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深情与亏欠。一曲终了，余温未尽，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事，那些遗憾的告别，隐忍的爱意，都在旋律当中缓缓释然。生活从不会事事圆满，遗憾才是人生常态，但真诚的情谊呢，永远值得被珍藏。与其沉溺于过往的亏欠，不如带着温柔奔赴前路。风起有声，心动有痕，接下来这首歌自带温柔清风，抚平你所有的心绪。风之涟漪，通过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

世间最治愈的力量莫过于清风与温柔，风吹过山海，抚过心事，把所有烦躁、遗憾、郁结都轻轻吹散。人心似湖，每当清风掠过，便会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那是心动的痕迹，也是释怀的暖意。刚才这首《风之涟漪》是轻柔灵动的，又是干净治愈的，轻快又温柔的旋律，真的像一缕风，拥抱你的身心，治愈了过往所有的不开心。风会带走阴霾，但它带不走我们心底深藏的期许和等待。我们好像总是在时光里等待，等待一场重逢，等待一份圆满，等待心意被回应，等待美好如期而至。可太多的美好，最怕的也就是原地等候。不要让期待变成遗憾，更不要让真心空耗岁月。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为时已晚，很多人许多事，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总习惯驻足等待，却不知岁月匆匆，相逢不易，相守更难。等待会耗尽热忱，拖延会错失温柔。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默等》，黄子弘凡用清澈通透的嗓音温柔地提醒着每一位，要珍惜当下，及时奔赴，想见的人趁早相见，想珍惜的情趁早守候。一起来听这首治愈又励志的《默等》。

完这首《莫等》，相信许多听友会和焦雷一样心生感悟，不等待，不拖延，去认真地对待每一份遇见，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但在感情的世界里，从来不全是顺遂与甜蜜，总有一些奔赴没有结果，一些真心无人回应。可即便万般不易，依然有人甘愿执着，甘愿坚守，依然接纳所有的结局。真正的深情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初心不改，明知结局难料，依然无怨无悔。在感情的博弈当中，仿佛是没有绝对的输赢的，只有心甘情愿的奔赴和接纳。以下时间，相约有晴天，向你推荐的是李佳薇的一首歌《我认》。李佳薇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将执念、释然和坦荡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我认》唱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敢，也唱出尘埃落定的坦然。爱过、执着过、坚守过，便无愧于心。所有结局，我皆认可。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直击人心的《我认》。

跌宕深情的旋律过后，心绪慢慢沉淀，坦然接纳所有结局，是成年人最温柔的体面。世间情谊万般模样，有遗憾，有执念，有释然，也有独属于岁月的唯美和诗意。烟火人间，山水相逢，总有一抹温柔月色，一场人间归程，温柔治愈所有疲惫。婉转音律，古韵悠长，温柔歌声，治愈归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李宇《夜归人》，为你勾勒出极致温柔的人间画面。烟雨朦胧，夜色温柔，故人归来，岁月安然。

0: 一曲古风余韵悠长，温柔的旋律抚平了所有的心绪。看过人间遗憾，听过心底执念，感受过岁月温柔，我们终会明白，世间所有奔赴和坚守，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心底那个珍贵的人。人潮人海，万千相遇，万般心动，都只因为一个人。有他在，山河皆温柔，岁月皆可期。这是最真挚的告白，也是最长久的期许。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8: 金凤好声音
17: 等你来唱。
19: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20: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1: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0: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22: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0: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22: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23: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0: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23: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24: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25: 我是申秀四。
26: 我是星秀二。
27: 我是
28: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29: 我怎么看不到？
20: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24: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
0: 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0: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3，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电曼。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也是我们非常炎热的一天。那如果说最近呢大家是属于需要去户外工作啊，或者说在户外游玩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防暑避暑啊。其实我们说最近这段时间，如果说在咱们宁夏游玩的朋友们，可能尽量还是早点出门，然后呢中午的时间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地方去休息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各大景区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像是可以去休息的一些咖啡厅啦，或者是一些餐厅之类的，而且有一些其实还蛮有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是我们如果说去沙湖的话呢，沙湖有水世界餐拍，那么这个地方呢不定期的会有咱们的美人鱼表演，然后这里养了很多的鱼哈，然后也很好看，然后呢水世界餐拍的餐呢也很便宜，都是用小分菜，而且有一些饮品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一直待到下午，稍微天气凉快一点了再出来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往银川市区这边附近来走的话呢，如果说在我们的山上的话，你像我们的贺兰山岩画当中是有这个贺兰驿的，然后呢可以去吃什么贺兰山的野生蘑菇面呐、然后可以喝个酸枣茶，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尝一下酸枣茶。然后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其实在贺兰山的景区当中啊，可能就是比如说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大家呢在山上也可以，就是我这是我自己开发的一个喝法，就是那个地方的酸枣茶虽然说也是煮出来是热的，但是呢它其实是可以给你加冰块的，他们有冰杯，然后可以加冰块，你就坐在青松岭的这个那个餐饮区那个地方，真的其实还挺舒服的，我觉得不会真的不会觉得很热或者怎样。然后呢这是来到我们的贺兰山这一线。那么如果说是去到咱们的黄河边这一线的话呢，咱们讲室外景区啊，我们就不讲室内景区了。室外景区的话呢，像是去到我们的军博园，军博园有餐厅，然后呢也可以说是去到咱们的这个水龙沟。那水龙沟当中呢，如果说咱们人数比较多，可以去订一个桌餐哈。咱们这边是翻过长城之后，蒙古包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桌餐的。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在景区门口的话呢，其实也是有餐厅，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德克士哈，中午可以去就餐。对，我应该找个合适的时间段哈，去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各大景区当中，如果想吃饭的话应该去哪里吃。然后呢像是在黄沙古渡也是哈，黄沙古渡有一个餐厅，那个餐厅里面的各种农家菜我觉得真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蛮好吃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那这是咱们说到的银川啊，石嘴山。那么来到咱们的吴中的话呢，吴中其实比如说像是去咱们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因为像这个景区你基本上不会待那么长时间，半天时间就 OK 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咱们的茶餐厅啊，去吃个这个，虽然说我们一直讲吴中是早茶，但是没有人规定说早茶只能早晨去吃，我们可以吃一天嘛，对吧？咱们早晨去玩，赶中午的时候呢12点1点多，然后呢去这个茶餐厅吃一吃，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去到酒庄去逛一逛了，因为整个青铜峡这一线的酒庄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品鉴一下的。中卫市区的话呢，中卫市的话，因为大家肯定是去沙坡头，这也是一个属于要逛一天的景区，大家呢早晨可以去黄河边，或者早晨一进去就去沙漠区去溜达去逛，然后呢感受过了之后呢，其实在王维观景台这里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哈，包括咱们沙漠区这里也是有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的，然后呢把咱们这样的一个午休的时间可以安排在这里，然后呢另外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到不管是咱们先去沙漠区还是先去黄河区，那么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换另外一圈去感受去体验了。那这是说到我们的中卫。固原的话我觉得其实完全不用给大家做攻略，因为固原会非常的凉爽，大家不管是去小南川对吧，六片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是去哪里哈，整个固原来讲的话都会非常的舒适，所以这都不是问题。那么总归来讲的话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宁夏游玩的开心，更为重要的是呢千万不要中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昨天晚上呢下了节目之后，跟各位来汇报一下，我去体验了一下咱们这个缆山的落日桨板，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游玩攻略哈。那很多朋友呢都会在问说，缆山的这个落日桨板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哪里可以玩到它？咱们的地址呢是这样的，大家呢不用去缆山的这个公园上面啊，因为最近马上要开这个演唱会，现在呢是正在进行舞台的搭建和调试，所以说往常来讲你可以上去这个缆山公园，然后呢从那个地方一直走到草坪，然后呢往右边去拐就是码头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大家呢直接 一路开出，开到懒山公园和花博，因为花博园是在最北侧嘛。它花博园的南门口前面不是有一条路，这条路呢直直通下去是有一道门禁的，咱把车停到离门禁最近的左边是有一个停车场的，停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可以一路走进去，一路走到头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码头了。这个码头平常呢是粤海游船，包括你在粤海玩一些水上娱乐项目啊，比如说动感漂移艇等等的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在这里玩。那么到了傍晚，其实从下午开始呢，我们的落日桨板就正式开始营业了，大家呢就可以来到这里。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有去网上去团购啊什么的，或者你直接到线下去付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呢就是会配备救生衣，然后呢只需要去带一条短裤，就在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哈、不建议大家穿长裤。那有些朋友说可不可以换短裤去，换那个泳裤去也没有问题，因为就必定就是说可能屁股上会沾到一点水啊，这个很正常。这是你唯一会沾到水的机会了。当然如果说你想去挑战一下比如说跪姿或者站姿的话，那么我觉得落水是必然的，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平衡系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还是尽量可以说是多带上一条短裤，或者多带上一件衣服啊，然后呢咱们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如果说你要是想去拍照的话呢，可以自备一个手机的那个防水袋，如果你没有带没有关系，现场也是有的，应该是可以去购买，应该也不贵哈。所以呢做足啊，对，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穿拖鞋去，你可以把拖鞋放到车里，然后呢下车的时候呢换拖鞋，然后呢全部体验完之后呢上车之前再把自己的鞋换回去，因为保证一个驾驶的安全。那这是所有的准备工作。然后呢就是因为它周内是77还78不限时，真的是畅玩哈，你想玩多久都可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如果你是坐在那儿滑的话，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进水的风险。因为我昨天你想我还要拍摄对吧，我各种拍摄的设备，然后我虽然没有体验一些什么高难度动作，但是因为教练拉着我的同事用那个冲锋舟在我旁边晃悠，所以他一直在把那个水波晃给我，然后我觉得这个晃动的幅度和频率还蛮大的，但是一直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你的两条腿可以放在水里面，我觉得还挺清爽很清凉啊。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感受粤海湖，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说呢，我们现在如今的粤海湾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是咱们原来最开始玩到的粤海公园啊，粤海公园，然后呢到后来我们有了懒山的码头，然后呢还有粤海水上公园，就是粤海湾中央商务区这个地方的粤海水上公园，还是包括我们现在的城市之眼的新地标，咱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在这个粤海应该是粤海公园坐摩天轮对吧，这是你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可以去看粤海，你也可以在懒山公园这里也是一个相对的制高点可以去看粤海，或者呢我们可以坐如今的粤海游船40分钟，一共这样的4个不同的码头，你可以上船下船，然后呢最终在城市之眼这里结束了之后呢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粤海如今的这个岸边的这样的一些风貌哈，还是你可以通过桨板的方式哈，我觉得这是更加清凉更加清爽的方式。昨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我大概是7点多在水上，然后一直到8点多，大概到7点40分往后开始呢，夕阳就开始在整个的粤海湖的湖面上洒下波光粼粼的倒影了，真的非常的好看。虽然说昨天没有遇上好看的这种火烧云的天气啊，没有晚霞，没有火烧云，没有那种粉嫩嫩的天空，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大家可以，因为现在很多网上就是手机上会有那个火烧云的预告，晚霞预告，如果你有看到那种晚霞预告的话，真的可以即刻出发冲向咱们这样的一个码头，然后去船上去看晚霞，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看，拍照是极其出片的，真的朋友们一定要约上好朋友去帮你拍照，因为你带那个手机防水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一切都是很安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懒山的落日桨板，我觉得也确实是让我们看懒山或者看粤海湖或者是看贺兰山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各位如果说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话呢，这个周末或者你下班之后啊，我其实蛮推荐大家下班之后去的，因为人不会太多，周末人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现在是越来越火了，我觉得它真的很有望成为我们下一个银川的落地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理解落地签，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去重庆对吧，一定要去拍那个 骑摩托车的那个落地签，然后现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每一座城市不同的落地签，我们这儿也会有自己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趁早去体验吧，这样就是咱们银川落地签的第一批体验者了。好了，那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内容啊，给大家先攻略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1: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来自五月天的 OAOA， 这7月1号呢，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了哈。这7月1号呢，也是我们下半年的正式开始的信号，所以呢，不知道各位上半年这个过得怎么样，然后自己的一些计划有没有完成啊？让我觉得没有关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一切重新开始啊，所有的这些关于你要减肥的计划啦，或者你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计划啦，都可以从下半年再正式启动啊，没有关系啦，我们时间还长，时间还长。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一些出行方面的，尤其咱们宁夏本地的一些活动啊。那到7月份呢，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风景哈，又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咱们作为湖泊湿地众多的银川市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很多的湖泊湿地当中的荷花也到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赏荷。

0: 观荷花的一个季节了，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大概可以去怎样的一些地方看荷花。其实从六月下旬开始直到九月份，那我们如下的这几个地方都可以来看荷花。首先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定是咱们的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这里的荷花品类呢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咱们的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可以坐船来船游湿地看荷花。那么船游的方式有两种哈，一种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离荷花太近，就是咱们可以通过自驾游船的方式，他们有电瓶船。那么这样的电瓶船呢，我现在了解了一下，应该也是去自助扫码，有点类似于那种自助的共享单车一样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租一个船，然后呢去划船游玩，这是第一种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呢，当然是咱们的这个划风船了。在码头这里呢坐船之后呢，它中间会有一小部分的是穿过咱们的荷塘的，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当中这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芦苇迷宫。就是我对民翠湖芦苇迷宫的印象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当年高考之后跟朋友们去了两个景区，然后我就去上学了。这两个景区，一个就是咱们的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一个呢就是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当时去民翠湖其实就是为了去看看那个好玩的水上的那个迷宫，对吧？咱们的芦苇迷宫。所以呢，我们坐游船的话呢，真的是可以非常惬意的游览在其中的。那这是第一个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粤海国家湿地公园，就是大家呢可能现在更多会选择去览山看粤海，因为这是一个免费的景区景点嘛。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粤海国家湿地公园呢非常值得一逛哈。也是啊，可以坐游船，或者其实挺建议大家可以去坐那个，当然它现在已经不是竹排了，它其实是一个电动的，但是它还是竹排的那个样子啊，但它是一个仿竹排的一个造型。为什么呢？你坐那个可能就是你会离水更近一些，因为游船嘛，大家或多或少还是会觉得离水比较远，所以呢也可以去坐竹排，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呢赏荷看日落，或者你另外一侧可以去看那些在缆山上看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呢，离这儿比较近的就是咱们的银川花博园了啊。银川花卉博览园大概是有400亩的荷莲水系啊，也是非常丰富啊。最近的活动也比较多，因为上个周末的话呢，我们的金凤好声音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现场看啊。那现在呢，整个因为花博园非常的大，所以说活动也很多，活动的内容也很丰富啊，也是把大家这个傍晚的休闲时光可以填补一下。因为现在呢确实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呼吸一下户外的新鲜空气啊，但是呢可能会觉得比较热，所以说没有关系啊，咱们傍晚下班了之后呢其实是可以驱车到花博园附近，因为周内的话其实游客数量不会那么的多。昨天我看了一下，昨天是周二嘛，对不对？昨天周二的话呢，我去到咱们整个缆山花博园这一圈，停车位还是非常充裕的哈，也不会人不会那么的多，很舒服。大家呢可以进去逛一逛，然后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个全新开放的这个荷花，应该就是从花博园的东门那个地方进入了之后，那一排水系上就会有咱们的荷花哈。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北塔湖啊，就是海宝公园这里。因为海宝公园现在北塔湖上面好玩的也很多哈。我之前有看到说北塔湖这里也聚集着一群喜欢水上运动哈，在这里玩桨板、玩皮划艇的朋友们，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去这里游玩。然后呢，也可以在，哎呀，我不确定哈，因为我之前有看到短视频说在这里可以玩那个现在很火的水上卡丁车，类似于那种卡丁船。但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哈，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否准确。如果说各位有去玩过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个确实也是离市区因为比较近嘛，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赏荷的一个美景吧。因为每年其实北塔湖很活跃的时间就是从春天开始，有红嘴鸥啦，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景观景致，对吧？非常应季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这里体验。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啊，不是最后一个部分，银川市的最后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中山公园了。这是作为我们的王牌公园，那么我们真的是从小都在这里看荷花，一直看到现在啊。大家可以去选择去这里去感受一下全新的非常大型的摩天轮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都是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的。OK， 这是咱们的银川市。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城市。来到十座城市，那首先肯定是要讲沙湖了。沙湖的湖东湿地有限呢，就是可以去看大片的荷花的一个好选择。那如果说各位已经很久没有去过沙湖的话呢，因为沙湖现在的游玩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到了沙湖，你不坐船，你真的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现在不是了，我们可以呢先坐电瓶车，然后呢走湖东湿地游线。湖东湿地呢就是开满了大片荷花的这样的一个湿地，然后呢坐电瓶车在这里呢先看荷花，再看咱们的萌宠乐园，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坐船或者徒步的方式呢走进鸟岛，然后呢从鸟岛这里呢再徒步或者是坐船来到咱们的沙漠区。所以说整体来讲，现在沙漠整个沙湖的玩法呢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去乘坐咱们非常安静舒适的无人艇，或者是乘坐划方船，感受一下这个赏荷的氛围啊。虽然说当年紫霞仙子是撑着竹排去看芦苇的，但是我觉得看荷花看芦苇同样都是一份西北独有的沙映荷花的这样的一个情趣哈。同样那么来到了咱们的石嘴山市呢，除了沙湖之外啊，包括咱们的星海湖、华夏奇石山这个地方附近啊，也是可以去看荷花的。那吴中市的话呢，有几个选择。首先呢是牛家坊民俗文化旅游区。牛家坊呢有一个荷塘，它是有那个雾化栈道的。这种雾化栈道呢，拍出来照片就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这种荷花荷叶还绿油油的，然后呢，时不时呢它会有一个雾化带啊，从两边喷出来雾，那对不对？这搭配上好看的衣服去拍照，而且呢整个牛家坊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农家菜馆，或者是对面的这个好吃无吃补，对吧？美食街区很多好吃的当地美食，或者你可以选择晚上住在这里，因为它这里也是有民宿的。我觉得整体来讲都是来到吴中打卡农家休闲游的一个乡村休闲游的非常棒的一个目的地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整个的滨河大道湿地公园，还有临潼区的城南湿地、青龙峡黄河湿地这些地方呢，它都是有荷塘的，而且游客应该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多。来到固原市的话呢，首先肯定是咱们野河谷了，对不对？野河谷那个虽然是名字叫野河，但是它其实不是河，它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又忘记了？它叫大叶什么什么，那个名字还挺难记的，就是读不难读，但是那个字儿很复杂哈。我觉得这个季节也正是去看野河的时间嘛，对不对？哎呀，看一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点了。我们跟各位分享到咱们宁夏的观河指南，先说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喽。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6: 干嘛？
5: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6: 他们看得明白吗？
5: 哎，
6: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5: 应该吧。
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7: 看懂了吗？
8: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5: 你看他们都懂的。
6: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9: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OK，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 HiGoGo， 各位好，我是电曼。今天呢是周三啊，周三的小周末，大家呢可以选择下了班之后啊，去看看电影啦，吃个饭啦，或者是像我一样，昨天我选择去粤海划了个桨板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很放松，很惬意哈。大家呢真的是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些这样的方式吧，我觉得小周末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的。当然也可以去过过咱们的夜生活啊，就是现在发现咱们银川的夜生活真的是，可能我很久没有那个点儿出过门了，因为正好周一的晚上，因为见朋友的原因哈，然后在红溪粤海湾那一圈然后去逛了一下，大概那个时候10点多了，我会发现那个地方好热闹啊。就是我一直以为那个地方就是只有白天有咖啡啊，有那个像是揽山涧这样的餐厅白天开放，然后我当时去了晚上10点多，揽山涧门口还在大家在吃烧烤，好热闹。然后呢那附近的几个酒吧也都开着，然后一直会，反正我看都还营业的挺晚的，其中最晚的应该那个我看挂的那个营业时间到凌晨2点。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你像大家都知道大悦城的中街，粤彩城的中街啦，还有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因为咱们银川很多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些小酒吧什么的，它可能开的时间都会晚一点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红溪粤海湾这里也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夜生活，所以还真的蛮好的。各位真的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体验，我觉得真的是要过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样生活才精彩，不然每天都过重复着日子吧，其实也都，我反正我是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喜欢过那种每天规划好的，就是一定要过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才会有安全感，这个跟每个不同的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嘛，不同的一些想法。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呢，跟各位来继续聊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啊。今天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它作为我们国家最为有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因为我也去过，但是我去的时间比较早，我已经是10年前了。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甲天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了。真的，就是我第一次对旅游城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就是在桂林。就是早在大家觉得说杭州可能是早期有这种车辆礼让行人的哈，真的早在这之前我就在桂林体验过车让行，就是这种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当地规划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规则吧。就是你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到底是来花钱的，就是不一样，虽然比较世俗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实话，因为你作为旅游城市来讲，你就是要把最好的体验感给到游客嘛，对不对？然后呢真的是满大街都是各种好吃的粉儿啊，什么当时那个叫什么什么啤酒鸭，然后什么荔浦芋头什么的，反正当时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好吃的，吃得很开心。但其实桂林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本身历史也很悠久哈。桂林这个字呢，真的是早在这个名字早在秦朝就已经有出现了，而且呢当时公元前214年灵渠啊在桂林通航，自此呢它成为了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而这样的一个灵渠呢，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因为说到运河，各位可能会想到的像是京杭大运河，对吧？这应该是我们大家会非常熟悉的，还有隋唐大运河，对吧？这是历史当中的。然后呢，如果说是从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考虑的话呢，可能就是苏伊士运河，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熟悉，还有巴拿马运河，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灵渠啊，也是最早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运河之一。然后呢，这里还留有宋代的古城墙，那曾经呢是有18座城门的，虽说如今只剩下了这个榕湖边的古南门，还有漓江岸的东镇门啊，但是呢依然是留存下来了哈，就是只要能留存下来，它绝对就是能见证一段历史的。

那么岭南第一陵晋江王陵，它也是目前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明代藩王墓群，300余座的墓葬哈，规模非常的宏大了。曾经呢也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北有十三皇陵南有晋江王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那么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就要看桂林了。那么起于东晋的桂林摩崖石刻啊，感兴趣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呢包括伏波山还珠洞内至今仍保留着米芾的这个题名，然后呢还有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晋江府城图，那它呢在鹦鹉山上也是中国目前现存的两件最为古老的古代的石刻地图。就是依然是那句说法嘛，我们说岁月是与为石能言，虽然说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可能作为本地人一定会想到咱们的贺兰山岩画，对不对？但是呢它毕竟是表意的，没有表具象。那么来到咱们的桂林，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摩崖石刻，那具体就能够看到一些很具象化的一些内容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值得一看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的遗存啊，已经被列入到了广西非遗名录的建于明代的关帝庙、宫城五庙呢也是在这里的。

科地貌，对不对？整体是这些，但实际因为我自己当时去桂林的时候，人文的部分也感受到了。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小，那个时候刚毕业没多久啊。然后我当时一个人去玩的，所以我报了一个当地的3天2晚的一个团吧，还是一个4天3晚的团，我也不太记得了。然后呢，就是一个落地团嘛，去了之后呢，好像有带我们去一个什么什么王府，然后呢，还在那儿感受了一下，就是当时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内容哈，给每个人给了一个小隔间，然后呢，给发了一张宣纸，发了一根毛笔，然后呢，给你一些题目，你要作答，然后你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反正给你批改，给你送一个什么小文创，我记得反正是那个时候，虽然你比较早嘛，2016年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什么研学游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桂林就很早有了这样的一些模式。然后呢，去漓江上坐大船啦，坐一些什么竹筏啦这些的，就很正常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其实跟大家重新回顾了一下，真的会觉得好像当年确实错失了很多啊。也许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到这里再重新去感受一下。

OK，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广西的桂林了，也是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也许是之前各位所忽略掉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之后呢，跟各位继续分享这样的一座宝藏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我们稍后见了。

这应该是最近网络当中非常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带来的小半哈，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是大家都说嘛，就中间有一段就是最后那一段，然后这个副歌部分就好像是一个人就是很歇斯底里在争吵，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冷漠的回应哈。我觉得确实如大家所解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其实还挺让人惊喜的，因为谭松韵其实好像很少听她唱歌哈。今年我有段时间前面有一段时间她唱歌是她跟那个完了脑雾叫什么来着，陆星河叫什么就是当时他们不是有一个最好的我们就是那个电视剧对吧，然后那个返场嘛，然后大家说依然是余淮没有出现哈，依然缺席了耿耿，然后还是最好的陆星河什么的那个啊，王栎鑫的 Sorry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电视剧好像真的会跟有些生活当中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吻合哈，你觉得真的是很巧妙的一件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广西的桂林。刚说到因为桂林大家可能奔着山水去，但是其实桂林有很多的内容呢，它其实都是有着非常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的。阳朔大家肯定会去的嘛，阳朔西街对不对，对，那酒吧一条街，要吃啤酒鱼，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晚上蹦迪，是不是？阳朔西街真的是喧嚣了很多年，它不只是我们现在非常的火，因为我们其实能想到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很就是有水系的地方，然后呢它在古代呢一定会有它兴旺发达的原因，就是它水系一定会通商的，通商呢你就得你总得有休息对吧，晚上你要去住客栈，你要去吃东西，所以它一定会有火的。所以说阳朔西街的喧嚣真的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的，不是说只有现在的人才会去到这里哈。那漓江东岸的兴平古镇呢，当然白天可能确实是游客比较多，它反而晚上呢会属于本地人，就重归于宁静，重归于当地人。然后如果说你可以起得很早的话呢，你就可以和当地卖特产的这些阿婆呀小店的老板呀去聊聊天，聊聊他们可能也许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我觉得那种感受应该是挺有趣的。那么从除此之外呢，还有北宋年间就已经建成的大虚古镇啊，也被称作是小长安，曾经也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啊。那如今呢，铅华洗尽，老人们呢在这里守着一些旧屋，从容的度过悠悠岁月啊。而且这里的一些屋子呢，你真的是能看得出来那种广西啦云南啦这种屋子的风貌哈、啊、就是他们在他的门头呢都特别特别的富丽堂皇，那雕龙画柱的，那门楣之上全是各式各样的石雕或者是一些木雕哈、啊、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大家去到这里可以去感受到的。那当然了，桂林的惬意生活呢可能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些古镇古街历史的这种洗礼当中，也不止在山山水水喀斯特地貌当中，可能一定是有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所在的。那桂林米粉就不用多说对不对，真的街头巷尾五步一个粉店。那么饭点的时候呢，你当地人可能就是蹲在小凳上，那就跟咱们在大西北不管你是去西安去兰州还是在咱们宁夏银川对不对，可能有些面馆真的是那种人最多的时候真的需要在门

会儿找地儿一蹲，或者你现在确实天气比较热，对吧？大家都不想在屋里待着，吃面嘛比较热啊，在门口一吃也很正常哈。那很多地方呢，其实像咱们这儿有很多的桂林米粉，但是呢，也许你去到当地才能够吃到真正正宗的，因为其实真正的桂林米粉店它一定得有干拌粉的。我就很喜欢吃干拌的粉，我喜欢吃干拌各种各样干拌的粉，干拌的南昌米粉，干拌的桂林米粉，干拌的螺蛳粉，啊，我都喜欢吃。然后呢，吃粉的话呢，你可以先吃干拌的，然后再去喝一碗店里的自助的这个热汤。然后呢，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触摸当地脉搏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呢，当地也是有着油茶的，他们的这个油茶跟这个咱们内蒙的酥油茶，或者蒙古的西藏的酥油茶，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他们当地呢喝油茶是这么说的：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所以呢，一碗油茶一定要配上船上糕、葱油饼等等的一些点心哈，也是属于那种消磨时光啊、消磨时间的这样的一种佐餐的一个方式。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这种皮脆肉香的烧鹅、浓稠酸甜的醋血鸭、清香扑鼻的香辣蟹、漓江鸭。还有软糯咸香的荔浦芋头啊、这个扣肉，还有秋日限定的桂花盛宴、凉粉、汤圆、茶饼、酥饼、茶酒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哈、啊，都是在这里的。那么最后要说到的，既然其实就是风光了，对不对？因为咱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中国喀斯特山水看广西，广西喀斯特山水看桂林，所以广西桂林呢才是最早能够让大家所认知到的，因为确实是有着非常极致的一些美景的。漓江呢穿城而过，那城在景中，景在城中，这样的独特的风景。桂林呢一共下辖六区，十一个县，无论是身居何处，总能够看到一些美景的一个角落哈，大概都是在这里的。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整个桂林的中心城区的楼房限高是只有24米，不超过7层，就是为了不能够把这些山山水水挡住。因为桂林的山水和这座城市一定是要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座城市当中，你真的就是能够去感受到推开民宿即是画卷。因为我记得在漓江边有一家非常非常火的民宿，我已经向往很多年了，它的玻璃就是那种全透玻璃哈、啊，就跟那个玻璃盒子一样，其实这样的民宿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呢别的每一个玻璃盒子外面的风景都不一样。而在漓江这里的话呢，这个画卷真的就是那种你感觉中国的山水画就铺在了你眼前，但它却是真实的。然后呢，你可以晚上在漓江边散散步，我觉得这种感受其实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对吧？去表达，真的就是只能去感受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你也可以去玉龙河，对吧？竹筏漂流，水清岸绿，悠然自得。也可以去在田间小道上去骑行，可以去世外桃源去散步啊。我当年记得是去看那个叫什么龙脊梯田啊，然后呢，虽然我当时去的时候梯田已经没有水了，然后呢，这个好像也都收割完了，因为我去太晚了，我9月中秋节之后才去的，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坐在那个半山腰上，然后吃他们的竹筒粽子、竹筒饭，然后呢看着底下的这个，就是这个稻田、农田，对吧？你会觉得其实还挺爽的，就是那种骨子里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古都是农耕文明嘛，那种自古以来种地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好像那一瞬间就被激活了。然后包括像银子岩也是属于喀斯特的这种溶洞的奇观。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不要弄那种花花绿绿的灯啊，其实就一色的那种灯，偏黄昏黄一点就非常好看了。然后呢，日月双塔、象鼻山真的很神奇。但是你住在桂林，尤其是晚上吧，你住在这个山底下，其实有点那种巨物恐惧症的感觉，还是有点吓人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稍微远点的，像是西安猫儿山、资源天门山、八角寨啊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秘境哈。所以呢，今天用我们小半节的时间跟各位呢再次分享到的就是桂林。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绝对都去过，但如果说各位像我一样去的比较早，那么趁最近这个季节依然也是属于看桂林山水的好的时节，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它真的会发生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变化哈。那么还是那句话，7月份已经到了，暑期真正开始了，想带孩子出门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去做规划，因为好的酒店、好的房源、好的度假目的地是不会在那里等着你的，一定得是由你来探索的。我们做旅游节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给自己做提前的规划，都能够去享受到在路途当中、在旅途当中的每一天。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红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

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

0: 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

0: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 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

0: 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 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此时此刻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我是焦雷，邀请您走进单身俱乐部节目。如果您在感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号 OY0951， 大写的 OY0951，这是我们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以下时间，我们就邀请今晚的情感导师，也就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欧阳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那我觉得我们周四的节目，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因为寻找爱情之路，其实有时对情商高的孩子是真的很容易，但对情商恋商可能没有培养的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真的很迷茫的事情。所以锁定节目，不光是有很多单身资讯，可能有你想要那一盘哈。同时在情感的这个迷路的方向上，欧阳会给到指教，好不好？
0: 是的。那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很多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听众哈，发来了自己的单身资讯内容，有新加入的，也有呢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牵手人的，他们都希望呢能够让自己的单身资讯内容被更多人听到，从而呢尽快脱单。那欧阳老师，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单身资讯好吗？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她是2000年出生的哈，身高1.60米的样子，然后非常的漂亮，人家也说了，人家这个颜值就是颜值巅峰吧啊。然后她是研究生，目前是准备去某事业单位就职，独生子女，妈妈是在医院上班，爸爸是国家电网。我觉得她这么一个姑娘说她穿搭呀，包括摄影呀、美学呀、美术、音乐，她都很爱好。然后因为长得很漂亮，所以一直以来爸爸妈妈从小就在这个跟异性打交的这方面看得比较严嘛，他一直走到哪都是被哄抢了，追哄抢那种感觉的，所以他觉得还是想通过咱们的平台，通过咱们这个新闻广播的这个相亲节目，更靠谱一点，让咱们给把关。
0: 对，
1: 如果喜欢这个2000年出生的女孩子，非常漂亮，颜值巅峰，怎么办？添加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在我这里呢也看到一位哈，正在发来自己资讯的男士，98年出生，1.73米的身高，这是一位回族先生，他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有编，然后未婚状态，硕士学历，年收入8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有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呢都是高级教师，有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家庭和睦，他踏实稳重，生活自律，而且很有对于未来的规划，圈层也很简单，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这位身高1.73米，回族，98年事业编的先生，想要认识他的话，赶快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你看到一个97年的姑娘，哎呀，97年，今年是29岁了啊。
0: 对。
1: 可能是写的是未婚姑娘，对，央企国家电网工作，身高1.63米，房车都具备了，咱们银川本市人，爸爸什么是国企退休的，妈妈是国家电力家，但是就没有谈过恋爱，他的择偶要求就是尽量是在比自己大4岁以内的本科或者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如他一般的稳定踏实，然后安心的身高嘛，因为他1.63米，小巧玲珑型，他希望对方在1.74米以上就可以了，家庭相当，独生子女，爸妈有正当的退休的养老就可以了，不给孩子添负担那种家庭啊。那如果哥哥如果喜欢这97年国家电网工作的女孩子，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介绍到了解到的是一位97年的男士，他汉族，身高是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 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是退休了，以前在企业工作，妈妈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位男生性格沉稳，为人特别的真诚，而且呢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想要和这位97年的汉族、身高1.78米的男士先认识再了解，那么都是先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啊，那看到一个95年的姑娘，哎呦呦，短婚未育了，今年31岁啊。
0: 嗯，
1: 都在不懂爱情的时候选择了爱情，有可能就是一地鸡毛，或者说真的是颠覆你的三观啊。
0: 嗯，
1: 但是她历史本科，在国企的行政管理，身高1.64米，独生子女，爸爸也是国企单位的。目前她在银川也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因为就离异了以后呢，她就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面。也很少去爸妈家啊，去打搅他们的生活，也不愿看到爸爸妈妈为了他唉声叹气的样子哈。所以说前面的故事他就不想再提了，希望未来他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呢帮他把关。他希望能结识什么样的小伙子呢？就是。

0: 单位哈，要求对方银川有房，不考虑农村家庭的，怎么说呢哈，反正他很直率。那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95年等婚未育的国企单位行政管理的女生，怎么办呢？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认识一个95年的女生，她是研究生学历，身高1.7米，月收入7000往上，然后她目前是一名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呢也是一名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工作了，家庭和睦温馨融洽。这个女生哈，她身高1.7米，属于身材比较高挑的，性格呢很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呢，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牵手人生路。想认识这位97年的1.70米的研究生女士，就请赶快和欧阳取得微信上的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哎，我怎么办呀？我是，93年出生的，33了，一直没有结婚。我身高1.68米，目前我是在银川自己做自己的小产业吧，年薪20万。刚开始蛮辛苦的，因为没有时间找对象，就铺在自己的这个，店面上了啊。现在也雇了有3到6个员工的样子吧。还好20多万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姑娘来说还不错。爸爸妈妈现在虽然在农村，但他们已经不务农了，拆迁了啊。在吃房租也好，哥哥已经成家了，在大城市，哥哥也做得很出色。我就觉得我个也高，这些年把自己单个了，希望来到咱们的贵节目能够遇见高个的男孩子。学历我不在意，学历我不在意啊，因为我也就是大专生，家也从农村来的。虽然我这些年在银川挣了一些钱吧，有房有车，大家都说我是小富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危机感还是很强的。就希望你今年能够结婚，不想再等了。好，路过的哥哥们，如果觉得这个93年的大龄姑娘，人家身高将近1.7米了，自己有小产业，年薪20多万。喜欢他，现在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你别说，我觉得人哈有一点危机感真的是蛮好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认识到的是一个95年的，身高1.6米的女生，她呢是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父母呢都是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女生哈，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层非常简单，她是格外热爱生活的一个人。那么如果想结识她，想和她牵手，都是先来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还是一个女孩子说，哎呀，终于轮到我了，我今年是96年的吧，29岁，说来也挺伤心的，谈过3年的恋爱，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谈到彩礼的问题吧，就有点崩。我觉得我们过分，但对方就说我们都谈了3-4年了，我就感觉他并不把我当回事，觉得我们都已经关系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啊，好像就不太在意了那种，我就觉得挺伤心的，所以说就不提了。就是我希望来到节目组的，我是一个教师啊，人民教师体制内的，身高1.65米，就形象外形大家都说很温婉，很有气质，很特别的那种气质。我也觉得我可能挺独特，挺好看的，而且我也会做饭，做了一手特别好的饭。就家里来客人，我会做十几道不重样的菜，特别喜欢做饭，觉得是一种享受哈。然后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所以说来到节目组是希望能尽快能脱单，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尽快脱单，因为接触圈子太窄了。他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很懂事，做饭也很好吃的，有气质，气质很独特，漂亮，瘦瘦高高的姑娘，她是小学教师，喜欢她，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单身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推荐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如果你听到了比较要中意的某一位，那么请你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告诉他你觉得某某人的信息啊，你特别的有兴趣，想认识他，欧阳呢都会帮助你来牵线搭桥。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讯息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同样是添加欧阳的微信。

0: 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接下来呢向各位推荐的是一位63年的退休干部，他1.67米，汉族，丧偶，有个儿子自己带，那么年收入呢保守的估算有500,000吧，车有好几辆，房也有好几套，他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康，很有保障，家庭的非常和睦，他本人做事相当的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啊。63年，1.67米，本科，退休干部。然后想认识他的话，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好了，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我又看到一个姑娘说，哎呀，我是离异的，看前面都是小年轻人，20-30岁，我今年是41岁了。41岁也年轻，41岁不年轻吗？正当年花开正浓的时候，成熟还带着少女感的天真，多好的年龄，是不是哈？他离婚了，有姑娘他自己在带着，目前他是公务员研究生啊，他上班要到外市县去啊，每天都开车回来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那不外乎就大沽口地区或者吴中地区这些啊。房子在银川，女儿也在银川一个好的学校在上学，但爸爸妈妈在帮他去接孩子呀，这个辅导课程，就是他就是这样将来会跑。他身高1.64米的样子，研究生，然后工资蛮高的，因为他在单位也是个管理层，年薪也很高，所以他希望通过节目组能够尽快遇见恋爱的对象。他到秘密处立马就去领证结婚，他就前段婚姻对他伤害蛮大的，但是想恋爱的这种想有甜蜜感情的这种心是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平息掉的啊，还是想谈恋爱的，很真实的一个女士。就路过的离异的小哥哥们，喜欢这个41岁公务员干部，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在介绍了这组信息之后呢，也来和大家一同关注一条听友的留言哈。这位听友呢，他急于想要请我们的这个情感导师欧阳为他解决一下他情感方面的一些困惑啊。他说他是想寻求到节目组的帮助，想寻求到情感导师欧阳的一些这个解答。他说他今年40岁，孩子呢今年14岁，因为孩子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啊，他就和孩子的爸爸意见呢不统一，导致他们俩呢在因为孩子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上就暴露了很多很多性格上的认知上的缺陷。上个月呢他们俩又因为家务事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他说可能是那天吧，他和闺蜜啊喝了点小酒，又因为一有这个争吵呢，说话就有点口无遮拦，脾气特别冲，特别暴。他说自己当时啊可以说是把世界上最难听的、最决绝的、最恶毒的话都给一股脑的都给吐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孩子的爸爸气得掀了饭桌就走了。第二天呢他们14岁的孩子是个女儿啊，也不理他了，说他是一个很可怕的疯子妈妈。他说其实自己的内心非常难过，因为觉得就是这个吓到自己的女儿了嘛。然而呢第三天他下班回家呢，就看见他丈夫啊带了一大堆的好吃的，就说是给他给女儿买的。哎呦，一家人呢就这样的算是和好了，有说有笑的。他说但是呢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过来吧，她总感觉哈，她和自己的丈夫就是怪怪的，有一种很虚伪的客气感、疏离感，不敢碰触什么东西似的，就觉得因为那次大吵有了裂痕，心里呢空落落的，感觉好像不能再有平常的那种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都透露着一种客气，而且是虚伪的客气。他说自己心里其实很难受。他说我不是单身，我也不是寻求这个对象，我就是想来到节目组听听情感导师给的一些在婚姻方面的指教，可以吗？欧阳老师。
1: 我们刚仔细在听了啊，咱们焦老师播报他这个诉求里边的这个画面感还是蛮强的啊。
0: 对，
1: 40岁的妈妈特意表明她不是单身，是婚姻内部出现了问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落落的很慌的感觉哈。因为在一次大型争吵，难道说大型争吵，
0: 对，
1: 小型争吵，因为家里面争吵都有大型。

0: 我们的天分地方有小型的啊，但是大型争吵，于是说了，他说当时说了很多，他认为是这个世上最恶毒、最绝、就最难听的话，因为当天他心情本来就不好，和闺蜜又在外面约着喝了酒，借着酒劲儿就发了个大泼，暴露了人性里最本真的恶的一面啊！因为这个事儿，女儿都不想理他了，说他是疯子妈妈。但好在这个老公吧，还是过了好几天，还算是包容嘛，就买了好多好吃的回来，一家三口。啊，就示弱了嘛啊，男方就示弱了。女士难过的点在于什么呢？她感觉和好的这段时间，两家好像有了裂痕与隔阂，都变得客气生疏，也不妙，心里空落落，很慌。
1: 嗯，
0: 欢迎新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如果也有情感上的问题和困惑，家庭婚姻的矛盾，希望欧阳姐指教的话，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
0: 欧阳姐提醒这位听众哈，喝酒不吵架，吵架不喝酒，好吗？尤其是别当孩子面吵，这是大忌。我知道很难，但谁让咱们是未成年人的榜样啊？我做到这一点，吵架别当孩子面，孩子总有不在家，在楼下玩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会可以吵啊。重要的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其实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不要怕吵架，也不要怕撕破脸，甚至不要怕暴露不堪，因为真正毁掉关系的从来都不是争吵，而是伪装的和平。我们都很羡慕那些从不吵架永远甜甜蜜蜜的情侣，对不对？但是欧阳姐告诉你，绝大多数表面和谐，怎么和谐的，都是以牺牲一方或者双方那种真实感受为代价的，就是你藏起了委屈，收起了情绪，咽下了不甘，假装什么事都不在意，哎，看起来两个人非常的恩爱，但是两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走近过、靠近过。咱们要知道，咱们都爱过啊，而真正的亲密关系，它永远都不是靠甜蜜堆出来的，一定是很多是从风暴里走出来的。咱们说哪一个相爱的要死要活的人没吵过架？我一个走了，一个在大夜里面疯狂的寻找他，到处给朋友打电话，然后俩人和好抱头又惺惺相惜，那种感情是真的，那种亲密关系是真的，他们是从风暴里走出来的亲密。平淡的恩爱只能去交换表层的情绪，还有浅层的生活，但是在冲突发生的那一刻，那种不受防备，那种脆弱的袒露，甚至是崩溃的瞬间，那才是真实的你们。而双方如果有一种接纳和支持的方式回应，哎，你们的信任就会呈现出就呈指数性的增长了。其实我们说的亲密关系的发展是取决于自我暴露的程度，真正的深度亲密其实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循环的啊。比如我敢暴露我的脆弱，哎，你稳稳地接住，哎，我获得了安全感，然后呢，我就更敢去做真实的自己，我知道你能接住我，我知道你会包容我，我知道你不会太在意，我知道你觉得我不是在伤你啊。这个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坦白，是在无数次很微小的风暴当中被稳稳的接住以后，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那种非常深刻的情感纽带。就都得吵，是不是？小吵大吵或生气啊、撅嘴啊，是不是啊？都会有。但你们吵架的时候，把委屈、崩溃和隐忍痛苦全部都爆发了出来，看起来是很破坏当下的气氛，也很难看。哎呀，你的面目全非的那个恶魔样子很丑，自己把自己身上最真实、最不敢示人的那一面彻底摊开给彼此看。当你们愿意看到对方的崩溃和脆弱，而接住背后真正的情感需求的时候，你们变了，你们就会成为你们独特的共同战役，它会成为你们两人之间的共谋感的专属记忆。就说我不主张吵架啊，吵架很伤咱们的气力，也不能把吵架看得那么负面那么吓人。有时候小吵或拌嘴，那是你们的关系去注入新的生命力最好的机会，所以吵架它不重要，但是怎么吵、吵什么、用什么方式吵，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
1: 我听得差不多懂了。
0: 我举个例子啊，我去跟我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他事事的，惹得我有点急，我怎么跟他讲不明白，然后我就撒泼打滚、大哭大闹，很丑。那一瞬间，我看他软了， 他那全是担忧和爱，就过来抱我，像哄孩子一样哄我。哎，那一瞬间我就拿住他的软肋了。哦，他吃这一套，他稳稳地接住了我的坏情绪，我也稳稳地知道，哦，我以后如果他再这样气我的话，我适当的这样做，他会稳稳地把我接住，不会把我摔地摔碎。我举这个例子说啥呢？两口子之间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的东西。我们不欺负对方，不欺负人，但是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是两个人互相就像风筝一样，高了扯低点，低了扯高点，就这种。
1: 是的，
0: 大家能理解。嗯，
1: 但每个人都会有底线，你不能去突破那个底线，你也不能就是反复的去无休止的去折磨这种他底线上的这些点。
0: 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坏的、嗯、然后腰脏话祖宗八代那样的，那不主张。你们吵架好事儿，但不要飙粗话，这、就是唯一的。哎，就当着孩子，第二点，当着孩子不要吵。第三，不要揭伤疤，就事论事，不要揭伤疤。我们当下、嗯、我们讨论什么事有分歧，我们就说这件事情，真的不要陈谷子烂芝麻豆腐三碗三个豆腐，说过去的事情。真的吵架，我刚讲了，吵架它不重要，但怎么吵很重要。
1: 是一个人越来越成熟的表现，是可以很好的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越来越好的把自己的口不择言通通都给收起来啊，而不是说他敢于在这个家里怒火中烧，敢于去飙脏话，这个不是成熟的表现，
0: 对，
1: 也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向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你还是要好好的反思反思。那么欢迎更多听众朋友来收听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我是焦雷，邀请各位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聆听单身俱乐部，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宁夏新闻广播收听单身俱乐部。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解答了一位听友的情感诉求，那么更多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情感方面的困惑，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添加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那么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真诚的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呢在新闻广播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及时的留言进行互动。欧阳老师，那我们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单身资讯好吗？
1: 好的，我们看到了一个男士啊，说他今年是48岁，48岁未婚的状态哈，1.80米的身高，体重是160斤，本科。他说了是企业做管理层，就是他自己做企业的，房车都有，在金峰区2套，银川本市人。然后呢，年薪有个100W 哈。说了爸爸妈妈都是双职工，国企单位均有养老退休，哥哥妹妹都已经结婚了，生子了哈。就他这老大男还这么晃着，可能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做得还出色，比较挑吧。快50岁了，因为是78年出生嘛，快50岁以后突然发现身边一个人没了。朋友都已经啊，对，有家有口了，然后都有孙子了，有的。他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碰见38岁以下的未婚的，女孩子，颜值要高，颜值要高啊。如果说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恰好是大龄的38岁以下的这枚大龄姑娘，觉得这个男士的又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年薪100多万，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
1: 我要说一句，但凡年薪超过30万的人，出示你所有的证件，出示所有的证件，征信报告啊，这个往来流水都要看的，是不是？不是说你说你多少钱，咱就信你，好不好？希望大家能理解，嗯。
0: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认识到的是一位这个87年的回族男士。87年回族，身高是1.7米，他是本科学历，目前呢从事个体经营。他离异啊，有个儿子，前妻带着，他的年收入300万往上，然后呢有车有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家庭生活也很有保障，姐姐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家庭非常和睦。那么这位男生哈，他的做事非常有规划，为人处事相当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啊。如果想结识这位87年的回族男士，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小女生，哎呦呦，2003年出生的，今年23岁哈，工作地区是在咱们银川新进区，户籍呢在宁夏银川，未婚的状态，身高1.6米，体重100斤，学历是大专，月薪大概5000到8000，祖籍在狮子山。他是独自在银川租房子住，是一家私立医院的护士哈，五险一金都在给交着，交完之后还能剩5000-6000块钱。他目前和他的姐姐在银川租房居住，姐姐已经上班了，他讲得很清楚，爸爸妈妈是务农着呢啊，这很实在的小姑娘，她是医院的护士啊，这个五险一金都交，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因为她不想再回到农村去嘛，因为她毕竟也是上这个上的这个护校嘛啊，她希望在咱们节目组遇见1.73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稳定工作，人品好，有上进心，三观正，充满温暖的男孩子。男孩子爸爸妈妈在不在农村无所谓，他爸爸妈妈也在农村平罗那边居住呢啊，银川租房，但他是某私立医院的护士，2003年的小姑娘，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一同了解到的下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5年的男士，他汉族，身高1.75米，中专学历，然后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 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很有保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他本人啊，性格属于沉稳型的，95年啊，1.75米，一个沉稳男性，为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愿意和他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都可以和欧阳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我是回族姑娘，然后呢，95年出生的，不小了，1.70米的身高，目前在一家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学校里面啊，重点学校里做教师的，就是我就给人的感觉是我穿搭呀，身材应该做模特啊，很有气质，很有独特的那种感觉，大家说我很洋气。但是我实话实说，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教师，但他们不在银川，他们在外市县。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啊，我们家孩子比较多，我是最小的，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多岁了。我就要讲清楚，他们是有退休养老的。我的哥哥姐姐也很优秀啊，他们有的在政府单位有做生意，做得也很出色，也经常给我钱花。就是因为我在找对象的这方面总是有被人歧视嘛，就觉得我们家不是本市人嘛啊，就觉得我爸妈都70多岁这那的，反正挺打击我的。我就长得再漂亮，身材再好，就是工作再好，又能怎样嘛？你要面对别人来挑剔我。今天听到节目，来到节目组就想节目来帮我，就是我这个情况老老实跟大家讲清楚。如果有回族不嫌弃我的男孩子，咱们可以结缘，就个高一点，有个稳定工作就可以了。哎呀，姑娘真的受打击不少不小，你看看啊，本人又很漂亮，很有气质，但是呢，有人挑剔她，没遇对人，可能受到打击了。说路过的回族小伙子喜欢这位在编的老师，人95年的，身高1.70米，很有穿搭，很有品味，喜欢他。添加体能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呢，和各位一同关注一位99年的这个单身男性的资讯内容。他本科学历，身高呢是1.75米，然后在这个央企工作啊，月收入6500往上。他未婚状态，父亲呢在国企工作，母亲呢有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谐。这个男性呢，他是属于性格比较开朗型的，为人很和善，也健谈，热爱生活，生活圈层是蛮简单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想和他有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发展，都请和欧阳老师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回族女孩子，说是97年出生的，身高1.65米，是研究生，是在这个事业单位，体制内烟草局工作的啊。说很清楚，姑娘说我要实实在在的说，爸爸妈妈也就普通国企单位退休了，就是央企退休的，家里面有一个姐姐已经成家了，家里面姐妹俩。她形容自己啊，好多人说她长得像那个，那说媳妇叫啥来着？《甄嬛传》那个啊，女主角眼睛比较大啊，
0: 孙俪啊，
1: 孙俪，对的，一见说，哎呀，你咋这么像孙俪那个劲儿的啊？她觉得眼睛有点大，她还喜欢小眯眯眼儿，那她来到节目组想找那种单眼皮的男生。单单薄薄眼皮的男生他比较喜欢，如果跟他一样那双眼皮跟肚脐眼似的，他就不喜欢。所以说你看，人有啥就讨厌啥，是不是？没啥就向往啥，是不是啊？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长得像孙俪的这个女孩子还不错，她是在体制内烟草局工作，97年，因为65研究生，那你就来添加体格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再认识一个99年的汉族女生，她身高1.70米啊，属于比较高挑型的，本科学历，月收入4000往上，目前在国企工作，未婚。她的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呢和睦温馨。她本人啊，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99年，身高1.7米，想认识她就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 也是99年的女生啊，她目前是在编老师，身高1.62米，体重100斤，写得很清楚，是本科。爸爸妈妈也是在体制内退休的，她是独生子女，家就住在金凤区北边啊。她说了，她虽然是99年的，但是前面，谈过，在大学谈过一场恋爱，大学之后呢，他们还在交往了2年，但是非常的艰难，异地嘛，对不对啊？
0: 嗯，
1: 有一句话讲，就毕业季、分手季，好像他们也中了这个魔咒哈，这不叫魔咒，是必然，孩子是必然，好吗？嗯，所以说那个。大学中的恋爱全是当做给你上了恋爱课，让你认清男性或女性这个物种，这是咱们大家孩子们要做的，好不好？啊，他就说爸妈在体制内，就这两天也在催他说，哎呀，你看我跟你爸妈退休了，我们去外地啊，旅游啊，住一住呀、啊，就回来还得给你做饭，你再找个男朋友嫁了吧啊，就是过你的小日子，他觉得也是个好事，也别耽误爸妈过二人世界。来到节目组，他要求的是。年龄相当的男士，大不了3-4岁呗，对不对啊、本科或及以上，也是最好是体制内的，银川有房车，具备结婚条件，家庭同频。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99年的啊，体制内的教师，独生子女，喜欢他，现在请给老师加微信，大学的 ONY0951，是大学的 ONY0951。
0: 好，下一条的资讯呢，我们已经看到他发来好几遍了，这是一位比较心急的95年男士，他有房有车，身高1.7米，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的性格是偏温和型的，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愿意和他牵手的女生呢，就请赶快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加起来吧，大写的 ONY0951， 大写的 ONY0951。 无论是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你有任何情感方面的困扰，或者说想脱单，想让自己的单身资讯内容被更多听众朋友所了解，都可以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 是欧阳的首字母，大写的 OY 后面跟上0951，这就是欧阳的微信号了。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大叔，小大叔，76年出生，属龙啊，人说自己属龙，50岁了，
0: 嗯，
1: 身高1.80米，体重显得很轻，150啊，还可以嘛，岁数大了，体重都会重一点，骨头重，学历是大专，目前工作是在某事业单位在编。某是某。

0: 真的很相爱，然后想过一个两人在一起幸福美好的这幸福生活。哎妈，你这是这编的，啥你写出来呀？能理解能理解啊。嗯，就想过幸福生活，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想有什么爱的港湾，说了一大堆，咱就不在这多赘述了哈。如果的小姐姐或是你身边的身边有朋友和家人，那么能够适合这个76年基层领导事业编的啊，这个男士，那么参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来请欧阳老师看一下一位听友发来的一长段的文字啊，他叙述了自己的情感方面的一些经历和困扰，想寻求欧阳老师的帮助。他说自己呢，今年28岁，未婚状态，目前在一家私企工作，学历呢大专，他的父亲母亲都在甘肃，他一个人在银川打拼。刚刚被一段感情伤透了，他说每天呢都是不开心的状态，完全没有情绪，整个脑子里就是充斥着他的模样，当然是男他啊。他说手机呢一会儿就拿起来看看，一会儿就拿起来看看，就渴望能够看到对方给他打个电话呀，或者给他发条信息呀。这个28岁的女士呢，她说其实她真的心里很清楚对方很渣，可是呢对方又太会逗她开心了。她说她以为对方很爱自己，现在才知道她在爱自己的同时也爱着很多其他的女孩。曾经呢她也无数次的跟这位男生提到啊，能不能两个人结婚，但一提到结婚这样的话题啊，男方就开始逃避了啊，说家里不会同意的。他说怎么了，是我很差吗，你家不同意。他说啊，我觉得你挺好看的。他说怎么挺好看的又不同意，意思是我现在不好看了，当时看好我现在不看好了。他说欧阳老师，我真的觉得好累，我看不透他，但我又很想他，我又觉得他根本没有在认真的对待我，对待这份感情，我该怎么办呢？你看28岁了啊，在这感情当中真的很受伤。他说他自己也明明知道困在这样一段拉扯不清又没有未来的关系当中，自己就会像一朵花一样慢慢的枯萎疯掉，但他就是走不出来。有时候啊，就是给自己好不容易的下了一个决心，决定要和对方彻彻底底的断开，可是对方如果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是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是给他一句安慰，那他积攒了好些天的努力瞬间就白费了，就又围着人家转开了。他自己在短信当中也说特别的恨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的没骨气，这么的没有用。他说欧阳老师到底怎么办呢？
0: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种经历都会偶尔会有啊，或者身边的朋友也好呀，
1: 嗯，
0: 都会有啊，好像我也有过，但没有这么强烈啊。年轻时候就是必经之路啊，必经之路，慢慢岁数大了就把人性看透了，就明白这是必经之路。目前在28岁，未婚，在一家私企工作，虽然是大专学历，但颜值是加分的，也不耽误被很多男孩子上杆子喜欢啊。
1: 嗯，
0: 姑娘最近被感情的事伤到了，就每天无情打采，生无可恋呀，抱着手机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就期待男友的这个互换。他们也知道对方特花心，也并不想跟他结婚，但咱们姑娘是真感情是深陷其中了，无数次下了决心不理对方，开始好好过自己生活，但只要对方一个电话几句安慰，姑娘又沦陷了。他也非常恨自己没骨气哈。来，我们后面细聊。有些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挺善良的，也挺漂亮的，也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吧，对感情她真的很忠贞，如果想拯救她啊，然后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那么今天你这诉求我看到了，也是很多听众包括身边的很多粉丝，他都是这种经历蛮多的。欧阳老师不想再聊谁对谁错，
1: 嗯，
0: 我两个真相，当你听懂了啊，你就会原谅自己，然后再找到一条路真正的走出去。你所谓的走不出来，在脑科学里只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阶段反应。阶段反应，孩子，像我刚才说年轻有着必经之路啊，心理学上。

0: 有一个纳箱试验，就收纳的纳，箱子的箱，
1: 嗯，
0: 纳试验，大家都会发现最让那个封在箱子里的小白鼠陷入疯狂的，不是每次按压杠杆都有失误，不是，而是有时候有，它有时候就没有啊，它是随机奖励，这也就叫做间歇性强化。那咱们在健康的感情里面，爱应该是稳定的、流动的、欢畅的，你的多巴胺分泌是很平稳的，但是在有毒的内耗的关系里面，对方的冷漠和敷衍是常态，而他的偶尔的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就变成了随机掉落的稀缺的食物，对不对？这个时候你长期处于精神饥饿的大脑就会被瞬间激活，你的上瘾本质上就和有些爱玩的老虎机的人一样，哎，抽烟的人上瘾，你要不抽他就难受慌，对不对？你的理智会在多巴胺的狂飙面前瞬间交出所有的指挥权，你没有，真的，你一开心，你一高兴，一想他，看到他那帅帅的脸，逗你玩的那个段子，哎呀，你所有的指挥权，你的智慧都没了。所以说，姑娘，你明明知道有毒，就是很难戒，对不对？
2: 嗯。
0: 第二项，你可能会问，难道对方就没有投入感情吗？为什么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痛苦呢？嘻嘻哈哈，啊，我都那么哭的都不行，要死要活，他没事儿。就有一个最小兴趣原则，最小兴趣原则就是在一段关系里投入感情越少越不在乎的那个人，他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人家前男友，人家那个男友就是这个，他绝对控制你了，你为他每天耗尽你的大脑精力，而他呢不过是在无聊的空档随手发个消息或者拨通一个电话跟你逗逗闷子，根本动用不了他任何的精力，然后你去置换它几乎为零的情绪价值，这叫什么？这叫被剥削，明白吗？你在被他剥削，你在等待他置换几乎为零，人家可没付出什么，但在你这就是大的情绪价值啊！你在被剥削，而对方那几句安慰根本不是爱，而是从经济学讲，庄家为了割肉销货偶尔给你发的一点点虚拟红利，你懂了吧？要割肉要销货就是前面让你吃点红利，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套牢你。那么咱们提到怎么去自救呢？孩子怎么去自救？首先你要知道鳄鱼法则，心理学鳄鱼法则，被咬住不要试图上手，否则你的爪子也得被咬住，你所有身体的好多好多以及都得被它咬住，是不是？你要做的是牺牲这只脚，立刻断尾求生，尾巴断掉不要了，在这个泥潭里它每一次变化，每一次若无其事的示好，就是鳄鱼对你的第二次撕咬。所以说姑娘，请你买单离场，你要大方的承认自己遇错了人，错付了人，然后启动物理隔离，物理性隔离，强行戒断，把等他电话的时间，琢磨他心思的时间全部都收回，百分百落在自己身上，去寻找好吃的，去运动，去逛街，去跟好朋友待在一起，或者疯狂的看书，拼命的工作，拿一张纸出来写下他让你伤心难堪的那些事儿，啊，当他给你打电话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要看看那些东西，你就会坚定。你要记住，所以你要每一个失恋的孩子要记住这一点，那些反复折磨你的情绪就像咱们头顶上的一片乌云，只要你低下头老老实实干别的，过好你的意志，过好你的日子，你甚至都不知道，哎，这个乌云什么时候就悄悄飘走了呢，对不对？你用踏踏实具体的日子稳稳地接住你自己，你踏踏实实的具体的日子去做事，具体的去做事，去忙起来，然后稳稳接住你崩溃的自己，剩下的交给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不好？
1: 对，是的，我也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是旁观者清，自己去处理起来这样的难题，就像他自己其实什么都明白，也特别恨自己，觉得自己没骨气，可是都没用，是吧？旁人再说一千道一万，你自己走不出来就很为难。
0: 嗯，忙起来吧姑娘，太闲，
1: 对，
0: 早点
1: 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儿。生命不只有爱情，真的，生活更不应当只有爱情，只能劝你到这儿哈。那么我们在关注了这位朋友的情感。

0: 0951，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是89年属蛇的啊，1.65米，未婚，本科，金凤区居住，人家是本科，目前的职业是自由职业，年薪30万加。我更正一下啊，希望听众以后找对象说事，你不要说你是自由职业，因为这个词儿吧，被很多人会误解，会拉低你的这个修养，明白吗？你可以，你干啥去吧？你做建材的，你做卖瓷砖的。你开服装店，你大大方方说这个自由，一个自由俩字儿啊，就感觉到没招没落的。真的，我一说哪个会员是自由职业啊，人好多家长就嗤之以鼻嘛。就误解了啊，说自由职业这个词不好听啊，换一个啊。他说自己体型是微胖，可能就是应酬多一点嘛，年薪30多万。这两年呢，他也雇了一些员工，年轻人啊，去帮他去打理市场，他也就再去有什么应酬了。是年薪30万不容易啊，一个姑娘才35、36岁啊，89年的37、38了吧啊。目前在一块房车具备，没有任何贷款，家庭状况是独生子女，原生态家庭，爸妈都是双亲家庭啊，没有离异，父亲是国企退休的，妈妈也是医院退休的，家境特别的优越。他希望，既然我都36、37、38了啊，他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是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的啊。未婚或者短婚未育的都可以考虑，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姑娘，你的体能拼了一个小小的小富婆啊，年薪30万不错了。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是大龄的短婚未育或者大龄未婚，如果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85年的女士。他呢，本科学历，身高1.69米，这个个头也很高了啊。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5000往上。他是离异状态，有个儿子，跟着孩子的父亲生活。这位85年1.69米的女士，自己的父亲呢是从公务员退休的，然后母亲呢是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美满。她本人属于皮肤白净型，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有条理，有内涵。如果想结识她，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无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都可以随时和欧阳取得联系。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哎呦，妈妈给女儿了，哎呀，妈妈着急的就出汗了。妈妈说，赶紧读我女儿的吧。女儿93年的，身高1.68米，大学老师，硕士研究生，在国外留学回来的，爸妈都政府的干部，家境非常好。女儿呢，现在一直在读毕业班，就是她自己在外面也受聘于别人嘛啊，然后在这个考这个好学校的这个高三的学生，形成一个很大的气候。目前除了上班以外，她的收入也在一个大几十万。姑娘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妈妈很焦急。要平常打扮像男孩子一样，短发，穿夹克，穿运动鞋，就这么个情况吧。妈妈说很发愁，就是我们家庭很优越，也有很多套房，他房车都没有贷款，他存了好多钱，他咋整？他不结婚，不找对象，就在跟女儿讲。女儿说行，那你过去到节目里报名吧。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大学老师，硕士研究生。1.70米哈，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添加几名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以上的这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单身俱乐部的最后一条单身资讯内容的播报了。虽然还有很多信息内容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留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有我的这个情感诉求，也有我想脱单的愿望，那么请您继续和欧阳保持联系，他会持续的为您来解决情感方面的困扰，助您脱单。Thank you.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和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张宇普到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并讲思政课，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教育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3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3: 作为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今天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万分的荣光。紧紧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家的惠企利民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践证明，党始终在群众身边，服务永远在路上。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服务老百姓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带领党员群众一如既往继续加油努力，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所盼所求、极难筹盼的问题，在我们基层呢有所应、有所呼、有所答， 让长城花园社区民主团结工作常开常盛。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
5: 坚定向上观点，我理性务必觉得悲感光荣，我会把奋进力量带回去，继续带领兰花洪荒志愿服务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奔走在各族群众身边，办好邻里小事，化解矛盾，保住纠纷，关爱困难群众，维护好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书记的话语让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感受颇深。今天社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观看大会直播，心中充满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燕：
6: 这几年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一直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上，大家伙越走越近，心也越融越亲，日子越来越红火，对于未来的日子也更有盼头，更有信心，我们坚定永远跟党走。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宁夏各党政机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大学，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海和：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我将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推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一起抓好学习贯彻，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与种业处处长于峰娟：
8: 我们党始终牵挂农业，惦记农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吃饱饭、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大会精神，落实惠农政策，深化产销对接，以实干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发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号召。十年来，纪念园经过扩建，如今已串起古堡遗址、红色档案与民族团结展陈，形成完整的红色旅游链条。游客张一凡：
9: 前又是中国。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看到祖国的强大，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1: 将台埔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员讲解员马婉婉：
2: 我们要接续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这座红色圣地发扬光大，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塞上儿女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宁夏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侯鹏霞：
3: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科研服务三农的信心，我将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牛羊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张鑫：
4: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系统的党员，坚决把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安全工作始终，坚决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宁夏渠首管理处党委书记苏建华：
5: 我们将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弄树，用心用情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用精准调度让灌区56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让每一滴水都流进群众的心坎里，让好收成撑起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干部柳阳：
6: 我们将立足国土空间规划本职工作，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衔接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高质量发展。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裕民路消防救援站站长何赛：
7: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立足基层，扎根一线，砥砺血性胆气，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做党和人民可靠的忠诚卫士。
1: 银川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海瑞：
8: 我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挖身边先进典型，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根基。
1: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综合技术室主管周宇：
9: 我将时刻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立足配网不天然作业岗位，持续深化不天然作业新技术、新装备等的研究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综合三处干部周军：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当好参谋助手。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干部谢鹏程：
11: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扎实做好立法调研、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等工作，把群众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意见建议和务实举措。
1: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政务处副处长刘文兴：
12: 作为青年党员，生逢复兴盛世，唯有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为舟，以担当作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1: 自治区政协机关干部京其敏：
13: 我将学生悟透、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当参谋、抓落实优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懂政协、爱政协的新时代政协干部，以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推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成效不断提升。
14: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

0: 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请听报道。
1: 李逸飞先后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王永良家属、离休干部张宇翔和张玉林夫妇、老党员李淑云、烈士卢雪鹏父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和生活困难党员谢国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交谈，倾听初心故事、奋斗历程。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我们不会忘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做出的功绩。相关部门和社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党员关爱服务，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坚定理想信念，更续革命传统，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张宇普到吴忠市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烈士遗属杨吉文和生活困难党员韦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向他们征求对双拥工作、民生工作及适老化改造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希望大家传承好、弘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陈庸到石嘴山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冼俊鹏、丁有才、烈士遗属曾秀莲、周厚英、离休干部王玉林，了解大家身体和生活情况，询问困难需求，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叮嘱当地干部做好困难党员、烈士遗属关爱帮扶，精准落实各项政策，主动纾困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庄严到中卫市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刘军家属、烈士麦海滨遗属、离休干部周妍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克志和困难党员张凤珍，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还带队到固原市走访慰问。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王和山分别参加。
2: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张宇普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联系宁夏发展和学校工作实际，与师生代表和党员干部交流心得体会。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引导广大师生紧扣国家所需、发展所急、人民所盼，更好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张宇普强调，宁夏医科大学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把政绩根基扎。

0: 在助魂育人健康服务全过程各方面，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指引，坚守育人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引导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具体实践，抓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主要任务，全面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加快提升医疗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医护队伍建设，以实际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课前，张于普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并到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调研。他勉励青年科研人员立足宁夏发展和人民健康所需，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聚焦地方性传染病防控、季节性过敏类呼吸道疾病防治等课题，努力形成更多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人才成果，更好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请听报道。
0: 在兴隆乡卫生院，庄岩与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健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完善并精准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优化疾病分类救助措施，严格执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庄岩来到玉海镇、丁塘镇，深入残疾群众家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危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提升等情况。他强调，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严从紧不松懈，趁势而为、借势而上，打好攻坚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推进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工作提质增效。要兜好兜牢民生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及时解决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分层分类，靶向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哎，我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哼， 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头啊，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李世民和李玄霸哥两个正在聊着呢，就听扑通咣当，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宇文成都抱着铜炉放地下了。当时这铜炉特沉啊，把这地下凿了一个坑，就看宇文成都两条腿差的地方，那地板砖呐，都踩裂了，有的翘翘起来，已经踩呲了了。就看着这地板砖和别的地板砖裂了缝，宇文成都累的是嘘嘘带喘。直道气儿啊，宇文成都是何许人也？那也是天生的神力，什么横推8匹马，倒夜9牛回呀，那真是6-700斤儿，轻松加愉快，就跟玩儿似的。你是举呀，你是拎呐，都可以呀。宇文成都收拾7曲凤翅鎏金塔，20岁就立过大功，开皇天子杨坚封他为经营殿帅节度使，加封镇殿将军，御赐金牌呀，天下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军。那金牌上刻的是天下第一名勇士，胯下一匹昏红兽，那可不是一般小人物啊，今天搬着铜炉，他可是非常吃惊。他喘着粗气来到了万岁杨广的跟前儿。皇上，皇上看宇文成都小脸都煞白呀，朕问你，那个铜炉有多重？回万岁，臣估计在1500-1600斤左右。李清家，臣在，你的儿子搬得动吗？啊，应该可以吧，叫你儿子搬搬试试。李渊叫声玄霸，你过来，你照着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铜炉搬到那边去。小玄霸，爹啊，可以，那个我搬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花园去练武啊？好，你先去搬吧。那我就搬了。世民，给他解开锁。李世民过来把周身的锁链子给拿下去。李玄霸到了铜炉切近，用右手搬铜炉这个眼儿，来回这么一动，然后他一咬牙一较劲儿，用着左单手啊，就把这铜炉给拎起来了。他往起一拎，往前一伸右腿，就把这

红炉垫到了右膝盖上，然后他一转手，用左手扶着这边的沿儿，用右手托着铜炉的底儿，然后一反腕子往起一起，右臂一，嘿嘿，就把铜炉给举起来了。一只手啊，你一看他轻松加愉快的走出去五六十步啊，皇上看傻眼了，杨光说：“哎呀，我大隋朝竟然有这样的神力之人，了不得，了不得，非常高兴。”皇上，李爱卿，快叫四公子把他放下。什么？把铜炉快撂下！哎！李轩爸把铜炉轻轻的又放到了膝盖上，然后用左手扶着，用右手拎着，轻轻的放于地下。满朝的文武啊，包括宇文成都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服的，家里头的人都暗自夸奖：“神力呀，真是一位神力之人，真够得起力大无穷了。”杨广看了李卿家，将来你这个儿子大隋朝得重用，朕要告退。皇上慢行。好嘞。杨广带着大臣们和宇文成都他们走了。事隔时间不长，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13岁。因为这段时间他又犯病了，这一天呢又来脾气了，就把这个家奴院工和护侯军又打起来了。院中有个大铁球子，你说他一抱就抱起来，往旁边一扔，咣当砸在地下，咕噜噜噜噜噜噜，把这些人吓得都直躲闪呐，免礼就压死。他搁后边跑着跟。正在这个功夫，李渊又下令：“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干啥呀？又要绑他，关在笼子里。众人等正拿着枪，已经横七竖八架到了李玄霸的左右肩上。李玄霸刚一较劲，想把压着他这些个人给周倒，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高喊：“且慢，住手！你们怎么这么对他？”大家抬头仔细观瞧，来的何人？袁天罡老道长来到了山西通州李渊的府上。李渊一看，住手，不要动。手下这些个拿枪的人刷啦啦啦啦哈啦啦啦啦，把枪都拿下来了。李渊吧，自己活动活动身上两只膀臂，也笑呵呵的来到了袁天罡的接近。李渊愣了，谁呀？不认识啊。老道长自我介绍：“我是三清观的袁天罡，无量天尊。”李渊一听啊，
天尊有失远迎，请天尊见谅见谅。玄霸，我们的机缘已到，我此方前来就是要接元霸你到我的棍中去修炼一番。李元霸笑了，那是。李渊一听啊，急忙感谢，就有劳天尊道士了。他娘亲一听啊，起身离座，来到了玄霸跟前儿，看看儿子，摸摸头颅，扶扶儿的脸，哭了。玄霸呀，娘不要哭，我去那不就是学本事吗？我学完了，娘我就回来了。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要是想爹娘了，你就回来看看啊。是，娘放心吧。袁天罡一看，李大人，我们走了。李玄霸回头喊了一声：“爹娘！”我走了。娘亲落着泪水，哎，特别是李渊啊，好，一直的目送玄霸儿子走出门外，那心里头是酸溜溜的。一边目送着，一边在想着，我儿此番一去，不知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在天尊手下，不知道能不能修炼成人。回来的时候还能这个样子吗？既又心疼，既又恨铁不成钢啊！这回侯府里消停了，这个刺儿头惹事都走了。咱不说侯府，单说袁天罡领着李玄霸来到了三清观。到了观中啊，休息几日，袁天罡老天尊教他的武功十八般兵刃啊，样样俱全。问玄霸，玄霸呀，你喜欢哪种兵刃？李玄霸拿起来各种各样的兵刃都不趁手，轻，唯独有一杆枪还稍微比那强点。师父，这杆枪还算是一般吧。那好，我就教你枪法。袁天罡开始教他的象家枪，教了数日，有一年之久啊。袁天罡老人家就说了，玄霸呀，当年楚霸王项羽他有扛鼎巴山之力，他的枪法是十分了得，无人能比呀。玄霸放下枪过来说，师傅，我就喜欢听你讲霸王的故事，可他们怎么用兵器这么轻啊？哦，你现在用的这杆枪可是当世最重的枪了。

0: 师傅，让我骑一只，那这匹马呀？
1: 对，
0: 行吧，上马。
2: 是。
0: 李玄霸说声是，翻身上了坐骑，喊了一声驾，
2: 啊就驾。
0: 嘿，这马呀，一直脖呼呼乱叫，扑通就倒在地下了。
2: 元妈说：“哎，师傅，这马他咋？哎呀妈呀，他咋躺下了？”
0: 玄霸呀，你这腿力劲儿太大了，一般的马哪经得住那么大的力气？
2: 师傅，那今后我就甭骑马了，那我就还是骑牛吧。
0: 孩子，那哪成？
2: 哎，师傅，牛不就夹不倒吗？
0: 骑牛？行吧，师傅告诉你，牛的速度太慢了。到了战场之上，怎么作战呢？为师啊，与你算过了，将来会有一匹属于你自己的马。马的事儿先撂着。玄霸，你随师傅过来。
2: 是。
0: 李玄霸随着师傅进了屋子。老师用手一指，玄霸你瞧，这个兵刃如何？李玄霸来到桌子跟前。
2: 师傅，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一对锤，你拿起瞧瞧，趁不趁手？
2: 哎！
0: 李玄霸伸手把这两柄锤一手攥一个就给抄起来了。哎呦，抄起来之后觉着随心这一对锤是好锤呀。你看他肆无忌惮的就把锤就耍起来了。老师傅袁天罡一看，玄霸呀，这对锤他乃是当年东汉末年伏波将军马援所用。这对锤的名字叫擂鼓瓮金锤，锤的重量足有800斤。孩子，你拿着趁手吗？
2: 师傅，趁手，太好了。
0: 老师傅哼哼一笑，心中暗想，这个孩子舞的这一对锤竟然如此顺手，这可真是天意呀，天意。李玄霸耍了一会儿锤，笑呵呵的把锤就放到桌子上，放在了旁边。他往这一放，一回头看桌子头上，哎呀，这个兵刃好啊，他就奔旁边这个兵刃去了。玄霸刚伸手去拿，师傅惊讶地说：玄霸，这个兵器你不能动它。
2: 玄霸说：师傅，为什么呀？这兵器好看。
0: 玄霸呀，非但这件兵器你不能动，师傅告诉你，你可千万要记住，到了战场上，你要是遇见了使这

0: 备验兵器的人，你也要让着他，不能伤害他，否则你会死于葬身之地。你可记住了吗？
1: 师父，哎，我谁都不怕。
0: 这擂鼓瓮金锤呀，和这凤翅鎏金躺是相依相存之物。
1: 此时呢，李玄霸又把这锤拿起来，一边耍着，师父告诉他：“
0: 玄霸，你听着，这锤和这个躺，一方存则双方存，一方亡则双方亡。你可记住了吗？”
1: 李玄霸：“那我记住了。”
0: 记住就好，你可千万千万记住啊，不然的话你会有危险的，知道了吗？
1: 师傅，那我知道了。
0: 李玄霸就在三清观苦修苦练了正好是3年呐、啊、这3年期间变化是非常大。孩子15、16正是叛逆期间，变阴期。李玄霸就在这三清观把阴质都变了，未从说话有点发憨，也不来脾气了，在师父面前是服服帖帖。老师父一看时间到了，孩子该下山了。玄霸呀，过来，今天师父打发你下山，回去吧。3年了，你的意业武功已经已达到了高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了。孩子，你事后有不少的事儿要你去做，你该走了。我告诉你的话你可千万切记。
1: 师父，我记住了。
0: 和师父告辞，搁这儿走出去三清观，回到了山西太原侯爷府。一进院了，大家一瞅，哎呀，四公子回来了。李渊一看，哎呀，我的儿子。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

0: 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
0: 完了，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袁天罡老师孙换上玄霸你过来，师父有话跟你说。
7: 哎师父，什么话？
6: 孩子啊，你在这儿苦心修炼了几年了？
7: 师父，我也忘了。
6: 孩子啊，你来3年了，这3年你的变化可不小啊，你的脾气秉性也收敛了很多，也有所改进，你的声音也变粗了，很大变化。孩子，这3年你的武艺是越来越精湛了，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你该下山了。
7: 师傅啊，我还没待够呢。
6: 待不够也得走，你呀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做，师傅不能耽搁你的前途，你的前途是无量的。孩子，师父今天就答复你下山，有很多事儿师父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切记切记。
7: 师父，我记住了。
6: 好，走吧。师父没有马匹赠你，你就用脚力回家去吧，把这2柄锤扛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7: 师父，那我就回家了。师父，还什么时候那个能见你？
6: 孩子，有朝一日咱们师徒会见面的，从今天开始你不叫李玄霸。
7: 那我叫啥呀？
6: 你叫李元霸，记住了吗？李元霸。
7: 记住了，师傅。
6: 好，回家去吧。你爹你娘3年都没见到你了。
7: 师傅，那我给你扣个响头吧。
6: 师徒一回，师父理应当接受。扣吧。李元霸给师父扣了3个撅尾巴头，也有点亮。

0: 恋恋不舍呀，何师傅，舍不得分开。师傅，我走了，你要多注意。师傅，等我有时间，那再回来，
1: 看你嘞。
0: 好，走吧。袁天罡这个时候也是心酸的，孩子在这儿苦练了三年，领兵一走还有点恋恋不舍挺舍手的。咱不说袁天罡的事儿，单说李元霸学成归来，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扛着一顿大铁锤回到李渊的府上。哎呦，家人们抬头都大吃一惊啊，四公子回来了，老爷，四公子回来了。这一喊，李渊一看，你怎么回来了？
2: 爹，我学成了。
0: 哦，你真学成武功了？
2: 那当然了
0: 呀。
2: 李渊一听孩子声音变了，
0: 李渊一看他这个举动也是诚实沉稳了，点点头很高兴。玄霸呀，你去这三年挨没挨打呀？
2: 爹，你就别叫我什么玄霸了，师傅给我改名了，叫李元霸啊，叫李元霸。
0: 哦，大家伙都围上了一听，叫李元霸了。好好好，那从现在开始就不叫玄霸了，就叫李元霸。四公子，李元霸，四公子，
2: 哎，
0: 大家伙都高兴。李元瞧了瞧儿子，也长高了，比先回壮实了点儿，嗓子音也变了。好，来呀，去上堂楼看看你娘亲去。
2: 哎，娘，我回来了。
0: 窦氏夫人一听儿子回来了，也特别高兴。儿啊，玄霸你回来了。夫人，他不叫玄霸了，叫李元霸了。呀，那怎么改名字了呢？
2: 师傅告诉的，叫我叫李元霸，不叫什么玄霸了。
0: 哦，那好，就叫元霸。元霸儿，你可吓回来了，给娘亲都要想死了，整天是以泪洗面。儿啊，你还好吧？
2: 娘，啥时候没有好着呢？
0: 那好，快赶紧准备饭菜给我儿接风。
2: 哎，夫人，我去到厨房通知一声。
0: 有家人急忙找厨子呢，通知一声，赶紧给四公子准备饭。吃饭的时候，李渊霸就说话了：
2: 爹，我这几年十分厉害，你看我这两柄大锤多好玩。
0: 李世民啊也高兴：四弟呀，你终于有了出头露日这一天了。
2: 好，
0: 我四弟能把这大锤耍起来，好啊。二哥也高兴：
2: 大哥，也不是我的对手
0: 呀。李建成一听，怎么着？

0: 你把你大哥都忘了啊？我又不是你的对手了。李建成就非常生气。有一天，两个人就比试一下。果不其然呢，李建成根本不是李元霸的对手。怎么着？李建成一剑向李元霸刺来，李元霸也不动弹，就瞅着这剑呢，眼瞅就要到胸膛这了。李元霸呵呵一笑，嘿嘿嘿嘿，大哥，就听哈啦啦啦啦，咣当，咯楞，他把这两柄锤一对，脑袋就把这剑尖儿就给夹着了，然后膀臂往回一收，往外一推，一较劲，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大哥就摔倒那儿了。他往这一倒，这个时候，天空突然间就清空打了一个雷呀，就听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为啥呢？李玄霸给他大哥推到那边，自然的搁这块儿偷着笑呢，他就把这两柄锤就扛到了两边的肩膀子上了。他扛着这个锤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清空就打了一个大响雷。李元霸就觉着这脑袋呀，蹭蹭直转，嘤嘤直响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他扛着这两顶锤呀，脑袋直晃的，剧烈的疼痛，眼瞅都要疼栽倒在挨城。他脑袋晃，俩腿叉着。哎呀，这个时候他大哥李建成一看他兄弟怕雷呀，哦，明白了，起身轻剑就奔着李元霸的胸膛又来了。这个剑日，李玄霸脑袋疼痛，听着动静，他睁眼一看，剑眼瞅着就到了哽嗓咽喉，心说话，大哥呀，你够狠的了，还想往死整我呀，不跟你好好玩了。一伸右手，就听嘡，日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李建成的剑给磕飞了。然后你看这一锤就把李建成就周到一旁去，周出挺老远去，剑也飞了，人也倒了。李玄霸伸出右手锤，就听呜，招打，这个锤呀，锤脑袋就奔李建成打起来。李渊在旁边一看，元霸，快住手！李世民也叫四弟，快跑！说声不好，这个锤已经要落了。李世民手疾眼快，一伸手就把他大哥唰就咧到一旁，拽走了。就听这锤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窟窿。嗡，咔嚓嚓嚓嚓嚓嚓，这锤脑袋下去，把这地砸了一个大大的大坑，把这铺路的砖全都给崩飞了，一股烟儿呜呜。李渊一看，当时是恼羞成怒，来人呐，把这孽障赶紧再给我关起来，别让他惹事儿！哎呦，家人们都过来，拉拉扯扯，又把这个李元霸给关到笼子里去了，并且呢， 李渊下令还在他的身上加上了一些铁链子，铁链带枷锁呀，为的是避免他再次发狂，无辜伤人性命，就给他关起来了。这一关就是数日，反正吃饭的时候放出，他也老实点儿。这天他看着他姐夫了，他就找我：“姐夫哎，我老实了，我比那大姑娘还老实呢。”好，那你就得听我话。你要不听话，我就叫呼噜噜打死你，劈你！哎，姐夫啊，你可别叫那个呼隆隆来了，我听你话。那好，那我就给你放松，给你放出笼子。你真要听话，就不关着你了。哎，姐夫，那你就放松我吧，我听话了。哎，我跟你玩去行吧？那你干啥呢？现在我也跟你去玩，可以吧？
1: 行。
0: 柴少就把他放松了。柴少和几个公子，还有李渊、李大人，他们都在修晋阳宫的时候，他就跟着去晋阳宫玩。晋阳宫已经修齐了，李世民就跟他姐夫说了：“姐夫啊，皇上要到了，我四弟竟上那个晋阳宫那里去玩，万一要是冲撞了万岁，这可是个麻烦，你得设法把我四弟管起来，别让他出门。”柴少一听说：“二弟呀，这我有办法。”“你什么办法？那你就甭管了。”柴少估摸着皇上要到了，头天晚上就去找李元霸去了。“哎，姐夫哎，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元霸，姐夫问你，明天几儿了？”“
1: 那我哪知道啊？怎么回事吧？”“
0: 告诉你说，明天呢是我的生日到了。”“
1: 哦，姐夫哎，啊，明天啊是你的生日啊，那就是你长尾巴的日子呗。”“
0: 哎，谁长尾巴了？
1: 那生日怎样啊？”“
0: 四弟呀，我过生日，我可告诉你啊，我的把弟要来拜寿。”“
1: 啊，你那把弟是不叫咕隆隆啊？”“
0: 不错，就是咕隆隆。”
1: 哎呀，姐夫哎，你可别叫他来的，他来我受不了啊。”“
0: 告诉你说，不单他来，他还有个儿子，有五个小咕噜噜啊。”“
1: 哎呀，那可不成。这五个小咕噜噜一块来，要在这住些日子，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不更受不了了吗？”“
0: 告诉你说吧，从明天你得上后花园那个花厅里一待，你是吃也好，喝也好，让这四个侍候你的家人到里头给你取去，你可别奔前院来呀。要是来了前院， 碰到我这把兄弟，你可就活不成了，那非劈你不可。他知道你是大恶人，进桶篓子，找你可不是一天了。听明白了没有啊？
1: 我这么大一个大活人，愣在花园把我圈起来，哎呀，我的姥姥啊，那不得圈死我吗？
0: 四弟，就得给你圈起来。柴少又和四个家人说：“你们在这后花园侍奉四公子，如果他要往前院走，你们必须提醒于他，明白了吗？”“
2: 是，姑老爷，听明白了。”
0: 就用这个咕噜噜一蒙他，愣把个李元霸给圈到了后花园里边去了。他真就不敢动弹，这四个家人就看护他，不叫他往前院跑，反回头来再说李渊呢。听说李渊加封为长王之后，暴露就奔侯府来了，报到了侯门，暴露到往门洞外边墙上一贴喜报，高喊着：“暴露的来了，贵府的侯爷高升了。”这里的家人问明白了，忙到上房禀报了独孤夫人道士。老夫人呐、啊，一听大喜呀、啊，这次修晋阳有功了，我家侯爷加封为长王了，暴露的已经把喜条贴在了外边了。道士夫人心说：“杨广这小子，当初你在茶树岗劫杀我们，要不是有个黄脸的将军将我们全家解救，我们全家人俱已死于非命。今天你还要加封我丈夫为长王，分明是妖买人心。”他急忙吩咐家人：“给暴露的每人拿五两银子，别让人家白跑腿儿。”“
2: 是，夫人。”
0: 家人在账房里取出了银子，到外头交给了暴露的。暴露的道谢走了。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
1: 暴露的来了啊！一报二报，二报是唐王贵府二公子啊，高升了您呐。”
0: 把喜条啪往墙上这么一贴，家人就问：“
2: 我家二公子得了什么官了？”“
1: 加封左武侯。”
0: 家人又进来禀报窦氏，窦氏命家人照样给了每个暴露的五两银子。暴露的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暴露又来了：“
1: 到贵府报喜了啊，一报二报连三报。”
0: 若问这三报是什么大喜事，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徐德亮来说一段假行家，刘宝瑞先生的传世名作，这属于向经典致敬，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今儿我跟您说这事儿啊，不是现在的事儿，那是在过去了。北京城啊，哎，有这么一位很有名的人物，这人姓什么呢？姓满。叫什么呢？叫不懂，加在一块好听，满不懂。家里还真有点钱，人口也挺单净的啊，跟媳妇儿啊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过日子。 满不懂，什么也不懂，人情世故、爱好、兴趣，什么全不懂，就一样懂。懂什么呀？这钱是好的，得挣钱。可挣钱怎么挣啊？不懂，就知道做买卖挣钱，做什么买卖呢？不懂怎么办？满不懂啊。得了，找个朋友帮忙吧。说现在话啊，拉个朋友入入股，合伙干个什么买卖。哎，就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找着这么一朋友。这位啊，好，咱那一片也有名，姓贾，人称贾先生。叫什么呢？叫贾行家。您说满不懂找着一假行家，这活能干得好吗？呵，俩人关系还不错呀，啊，就差拜把兄弟了，天天街面上晃的。假行家呢，是，这个有大的不说小的，海子红门骆驼象，说完大塔说旗杆，什么全会，什么都知道。咱们是行家，俩人天天大街上溜达，就琢磨着，弄个什么买卖挣钱呢？假行家心里想，是啊，弄个什么买卖把他那钱弄到我兜里来呢，这买卖干不好。哎，这天走到西安门大街，看见有一个呀两间门脸的这么一个小药铺。过去那买卖都没多大，两间门脸已经算不错了。门口贴着小条，写的家具出兑，此铺出倒。哎，这买卖不干了，连家具带存货呀，带房子全倒。

出去。呵，贾行家一瞧，您看这买卖行吗？满不懂一看，怎么着？贾先生，这药铺，您也懂？大哥，您什么话？咱们行家，这个老本行，走看看去吧。俩人抬腿上台阶儿，就进这药铺了。掌柜的赶紧迎过来了，啊，二位，嘿嘿，那个买点什么药啊？不买药，那个坐下，咱细聊聊。你这买卖不干了？哎呦，您是想倒这个小买卖？哦，那太好了，这是我这个买卖其实挺好，但是家里有点事，没办法，我得赶紧回老家，这买卖干不了了啊！我想急着把这买卖倒出去啊，便宜。这满不懂一听便宜，别的不懂，便宜他懂啊，啊，便宜啊，多少钱呀？啊，2000块钱。哦，2000块钱贵了。那会儿大洋啊，2000块大洋可不贵了吗？那怎么那么贵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喽啊！不单这2间门脸，还有这些家具，啊，还有那些存货呢。我这药铺您要接手，3个月您都不用上货。我后边还有个小院，还有3间北房，东边还有2间堆房，这都是您的了，一共2000块钱。那就定了啊！先给您500块钱，然后这个3天头上您把家给我们清空了，我们就搬进来，成不成？哎，不是，您别着急啊，这买卖没问题啊，您甭说3天，1天让我搬家都成。为什么？咱们有房子，但是还有点事儿得麻烦您。贾行家一听，什么事儿啊？啊，您说说。嗨，我这个乡下呀来了一个亲戚，这就算我一个外甥，上北京这儿啊学徒来，在我这儿当小学徒。可我这买卖不干了，您说这孩子我怎么办呀？可您呢，干这药铺，您也需要一小伙计小学徒，要不您把这孩子留下行不行啊？啊，就是管吃管住就得啊，别的也什么都不用。马木董一听，孩子伙计哦，老实吗？这太老实了，就是特别老实。来，那孩子过来。呵，旁边这孩子过来了啊。是您好，还真挺老实。满不懂一瞧，那这孩子还行。叫什么呀？啊，是他叫这窝囊废。贾行家一听，冲这名字就得留下呀，啊，满不懂假行家，就差这么块窝囊废了，啊，就没问题。这孩子交给我，您放心，啊，不但管吃管住，还跟您说吃好喝好，每月还能给3块2块的零花，啊，跟我们这好好学买卖，没问题。这都说定了，哎，到3天头上，这个满不懂也把家眷都搬来了，啊，早上起来4点多钟。外边噼里啪啦一放鞭，这买卖算开张了。4点多，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转脸又回去睡觉去了。满不懂假行家在家这窝囊废，仨人趴在柜台上，大眼瞪小眼儿看着门口，等什么呢？等买卖呢？谁那么早买药去啊？等到都快天亮了，6点多了，这满不懂绷不住了。我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回事？咱们是行家呀，啊，您听我的没问题。不是，这怎么到现在没人来买了，没开张的？您放心，这个东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咱们这就是下板下早了，这个点儿人要不是得疾病了，谁买药啊？对不对？等会儿准有人来。咱这不是来了吗？一瞧门口真进了一位，呵，这还抱着一副对子，噔噔噔进来了。这假行家赶紧迎过去了，啊，那个您家里人是不是快死了？

得了，您怎么说话呢？这是，啊？那您买什么药啊？不是买药，我这给您送对子。来来，把这对子挂上。过去老北京有这风俗，婚丧嫁娶啊，这个商店开张，人送对子，哎，表示啊高兴喜悦，就跟现在送这大花篮是一样的。赶紧把这对子挂上，一瞧对子词儿也不错啊，这个财源茂盛达三江啊，等等等等。这满不懂，赶紧过来，他是掌柜的呀。那别的不懂，人家送对子这个好词儿，这他知道啊。哎呦，呵呵，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的宝号在哪边啊？是东边西边啊？啊，以后咱们这常来常往啊。他拿人家呀，当成附近的商户了。结果人这位呢，哎，那个什么，哎，我不是旁边做买卖的啊，我就是您门口的，我是一个皮匠。我姓陈，就在门口缝破鞋。我在这门口五六年了，这街坊都认识我。我听说这个啊买卖倒给您了，我这来给您道喜来。那么我还得麻烦您呢，以后我老得在这个门口啊，哎，占您这块宝地。但是我不给您糟践，我早上起来我给石头好了，晚上走我也石头好了，您放心啊。满不懂一听这没什么，这挺好，人又给送对子，没问题。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您不是摆了好几年了吗？还在这门口摆，没事儿。啊，还告诉您，有个刮风下雨，您就上屋里来，啊，只要随便买两味药，那茶水您随便喝。不是这个陈皮匠一听，这什么买卖生意这是啊？刮风下雨，这备雨还得抓药吃，不是那什么反正咱就是当朋友处没问题。我这后边也没谁，我老婆加上那个我六岁一小孩啊，对了，明儿我们小孩在门口要跟别的小孩打架啊，您帮着把别的小孩给打走啊。皮匠一听这是什么都不懂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得了，那您忙着啊，我门口我也支上摊了。这皮匠啊刚出门又进了一位，这位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掌柜的。贾行家赶紧来了啊！怎么着？您买点什么呀？您给我来两毛钱的银珠。银珠啊，银就是银子的银，珠是朱砂的珠，这是红的那药面，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两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董建议，董建议，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您这不得罪主顾吗？买药来了，您没有，以后还来不来啊？对不对啊？嗯，行，小伙计，过来，过来。那窝囊废，怎么着？来，拿两块钱，两块现大洋，拿。上那个对面首饰楼，去给打俩银珠子。嗯，就六钱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窝囊废，拿着钱奔首饰楼。人买药这位呢，等得不耐烦了，哎，不是您怎么这么慢呀、啊？您搁找好了，包好我走了。哎，没事，您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新开的买卖啊，这个药物不全啊，现在我们上那个库房啊，给您拿货去了。我头回听说首饰楼是药铺的库房，说现在话等了一个多钟头，这小伙计把这俩大银珠子拿回来了。包好了，来，您拿走吧。这位接过来一掂，它沉呐，那药面哪有这么沉啊？打开一瞧，俩大银珠子。不是，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银的，你不信你化验去，这要是稀的啊，您给我们退回来，绝对100%纯银，知道吗？我们这个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绝对没问题。拿走，拿走，拿走吧。玩命往外推人家，

0: 就挣钱。正这会儿又来买主了，这边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啊，来一毛钱，这个白鸡。白鸡其实正字呢念白吉，过去药铺啊，咱北京人习惯都念白鸡。来一毛钱白鸡，哟，一毛钱白鸡，噔噔噔噔噔噔，他拿这当锻炼身体了，找了一圈没有，不是没有，他不认识。那满不懂一听没有怎么办？你告诉人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那怎么办呢？你这伙计过来，小伙计，窝囊废啊，又过来了。嗯，怎么着？来拿3块钱，3块大洋，拿。啊，门口菜市，菜市买只白鸡来，纯白的，去。嗯，买，你快去去去去。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是窝囊废呀。啊呀，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3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撸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假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2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给您配配药。人买药的主一想，我买一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那位敢拿走吗？那鸡这么一挣吧，咯咯咯这么一叫唤，这位，哎呦，呵，你这药材挺生猛啊，这个啊，不是，我要白鸡。假行家一听是白的，您找啊，一根黑铃都没有啊。那不是没有，他在底下给蹬下去了。不是，我要白鸡，说这不是白鸡吗？没错，咱这货真价实，您拿走拿走，炖鸡吃去。这位一听，我这没多大毛病，你给我来只鸡1毛钱，那我就拿走呗。这鸡回家一炖，炖好了，一喝汤，连吃肉，什么病也好了。这位抱着鸡往外走。假行家在后边还说呢，啊，那个我们这货真价实，欢迎您常来。这位抱着鸡呢还跟他这开玩笑啊，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来。马不总说您别来了，哎呦，赔不起。不是，贾先生，您这怎么回事？人家一毛钱让人拿走只鸡，像话吗？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对不对？这回咱吃亏，下回他买1万斤人参，人买了1万斤人参吗？这儿正啊打鼓着呢，又来一位。这位啊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位药材啊又叫香附子。到这儿来，那个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这回假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哎，满不懂，瞧你要干嘛你啊？那个人家来买附子来了啊。
1: 买附子你看我干嘛呀？
0: 不是，那个当然这个买卖是咱俩人干的，是不是啊？不是，主要是您干啊，我是帮忙，我呢应该出个人力，您出了钱了，可是我没儿子呀，我家就一闺女。您说人家买附子，人又没买妇女，反正您的儿子在后院呢，这只能就先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满不懂一听，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像话吗？我们卖药卖人呢。不是，您别嚷嚷别嚷嚷，人家买来了这是药材，知道吗？您就踏踏实实跟人家去，到时候人配完药还给您送回来呢。那能送回来吗？那个不是，您赶紧去领去，别让人看笑话，赶紧。满不懂没办法啊，呵，一路哭哭啼啼奔后院，他媳妇儿正哄着孩子玩呢，到炕上一把把孩子抱过来，先亲了一口。小子，我对不起你。他媳妇儿一瞧，哟，怎么了你？跟前面做买卖做得好好的，回来哭什么呀？
1: 不是，这那个什么那个，我把他卖了。
0: 啊！他媳妇儿吓得，好。这剪子全掉炕上了，你怎么把孩子卖了？不是，他人家那来买父子来了，那就把孩子给。

0: 卖了。你干的什么买卖？你怎么把孩子卖了？这能卖吗？能卖吗？我告诉你一个悲惨的事情吧，连我都卖了。怎么连你都卖了？我们这不是父子吗？
1: 一路拽着孩子手，哭哭啼啼往前面来。那大奶奶能干嘛？在后边跟着追呀、啊！
0: 哎呦，你缺德！你怎么孩子卖了？你干这买卖干嘛呀？
1: 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
2: 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你当着人家顾客买主，你们干嘛呢？这是？
1: 人家就是配药，配完药还给送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人家敢带走吗？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我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过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儿，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鹅胃。砂仁儿，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呀，你来两毛钱砂仁儿。您来什么？砂仁儿啊？哈哈，家行家心里高兴，您来砂仁儿，真会买。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那就剩下我啊，小徒弟窝囊废，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啊。行了，我们一块儿跟您走吧。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你嚯，这一通打哟，那位天津老哥那都看傻了，什么毛病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陈师傅进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打架，别打架！我跟聊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呵，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的倒霉买卖啊，花2000块钱不算。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您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我头就跑，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把我都卖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贾行家》，这是来自徐德亮的演绎。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雪岩，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徐德亮来说一段假行家，刘宝瑞先生的传世名作，这属于向经典致敬，咱们来共同欣赏。
9: 今儿我跟您说这事儿啊，不是现在的事儿，那是在过去了。北京城啊，哎，有这么一位很有名的人物，这人姓什么呢？姓满。叫什么呢？叫不懂，加在一块儿好听，满不懂。家里还真有点钱，人口也挺单净的啊，跟媳妇儿啊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过日子。满不懂，什么也不懂，人情世故、爱好、兴趣什么全不懂，就一样懂。懂什么呀？这钱是好的，得挣钱。可挣钱怎么挣啊？不懂，就知道做买卖挣钱。做什么买卖呢？不懂怎么办？满不懂啊。得了，找个朋友帮忙吧。说现在话啊，拉个朋友入入股，合伙干个什么买卖。哎，就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找着这么一朋友。这位啊，好，咱那一片也有名，姓贾，人称贾先生。叫什么呢？叫假行家。您说满不懂找着一假行家，这活能干得好吗？呵，俩人关系还不错呀，啊，就差拜把兄弟了，天天街面上晃的。假行家呢，是这个有大的不说小的，海子红门骆驼像，说完大塔说旗杆，什么全会，什么都知道，咱们是行家。俩人天天大街上溜达，就琢磨着弄个什么买卖挣钱呢。假行家心里想，是啊，弄个什么买卖把他那钱弄到我兜里来呢，这买卖干不好。哎，这天走到西安门大街，看见有一个呀两间门脸的这么一个小药铺。过去那买卖都没多大，两间门脸已经算不错了。门口贴着小条，写的家具出兑，此铺出倒。哎，这买卖不干了，连家具带存货呀，带房子全倒出去。呵，假行家一瞧，您看这买卖行吗？满不懂一看，怎么着，贾先生，这药铺您也懂？大哥，您什么话，咱们行家，这个老本行，走看看去吧。俩人抬腿上台阶就进这药铺了。掌柜的赶紧迎过来了，啊，二位，哎，那个买点什么药啊？不买药，那个坐下，咱细聊聊，你这买卖不干了。哎呦，您是想倒这个小买卖哦？那太好了，这是我这个买卖其实挺好，但是家里有点事，没办法，我得赶紧回老家，这买卖干不了了啊！我想急着把这买卖倒出去啊，便宜。这满不懂一听便宜，别的不懂，便宜他懂啊，啊，便宜啊，多少钱呀？啊，2000块钱。哦，2000块钱。2000块钱贵了，那会儿大洋啊，2000块大洋可不贵了吗？那怎么这么贵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喽啊，不单这两间门脸儿，还有这些家具，啊，还有那些存货呢。我这药铺，您要接手， 三个月您都不用上货，我后边还有个小院，还有三间北房，东边还有两间对房，这都是您的了，一共2000块钱。那就定了啊，先给您500块钱，然后这个三天头上您把家给我们清空了，我们就搬进来，成不成？哎，不是，您别着急啊，这买卖没问题啊，您甭说三天，一天让我搬家都成。为什么？咱们有房子，但是还有点事儿得麻烦您。贾航，你听什么事儿啊？啊，您说说。嗨，我这个乡下呀来了一个亲戚，这就算我一个外甥，上北京这儿啊学徒来，在我这儿当小学徒，可我这买卖不干了，您说这孩子我怎么办呀？可您呢，干这药铺，您也需要一小伙计小学徒，要不您把这孩子留下行不行啊？啊，就是管吃管住就得啊，别的也什么都不用。马木董一听，还一个孩子伙计，哦，老实吗？这太老实了，就是特别老实。来，那孩子过来过来。呵，旁边这孩子过来了啊，是您好，还真挺老实。马木董一瞧，那这孩子还行。叫什么呀？啊，是他叫这窝囊废。贾航这一听，冲这名字就得留下呀，啊，马木董贾航家就差这么块窝囊废了，啊，就没问题。这孩子交给我，您放心，啊，不但管吃管住，还跟您说吃好喝好，每月还能给3块2块的零花，啊，跟我们这好好学买卖，没问题。这都说定了，哎，到第三天头上，这个马木董也把家眷都搬来了，啊，早上起来4点多钟，外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放鞭，这买卖算开张了。4点多，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转脸又回去睡觉去了。满不懂假行家在家这窝囊废，仨人趴在柜台上，大眼瞪小眼看着门口，等什么呢？等买卖呢？谁那么早买药去啊？等到都快天亮了，6点多了，这满不懂绷不住了，我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回事？咱们是行家呀，啊，您听我的没问题，不是，这怎么到现在没人来买了，没开张的？您放心，这个东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咱们这就是下板下早了，这个点儿人要不是得疾病了，谁买药啊？对不对？等会儿准有人来，咱这不是来了吗？一瞧门口真进了一位，呵，这还抱着一副对子，噔噔噔进来了。这假行家赶紧迎过去了，啊，那个您家里人是不是快死了？那您怎么说话呢？这是，啊，那您买什么药啊？不是买药，我这给您送对子，来来，把这对子挂上。过去老北京有这风俗，婚丧嫁娶啊，这个商店开张，人送对子，哎，表示啊高兴喜悦，就跟现在送这大花篮是一样的。赶紧把这对子挂上，一瞧对子词儿也不错啊，这个财源茂盛达三江啊，等等等等。这满不懂赶紧过来，他是掌柜的呀，那别的不懂，人家送对子这个好词儿，这他知道啊。哎呦，呵呵，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的宝号在哪边啊？是东边西边啊？啊，以后咱们这常来常往啊。他拿人家呀当成附近的商户了，结果人这位呢，哎，那个什么，哎，我不是旁边做买卖的啊，我就是您门口的，我是一个皮匠，我姓陈，就在门口缝破鞋，我在这门口5、6年了，这街坊都认识我，我听说这个啊买卖倒给您了，我这来给您道喜来，那么我还得麻烦您呢，以后我老得在这个门口啊，哎，占您这块宝地。但是我不给您糟践，我早上起来我给石头好了，晚上走我也石头好了，您放心啊。满不懂一听，这没什么，这挺好，人又给送对子，没问题， 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您不是摆了好几年了吗，还在这门口摆没事儿啊，还告诉您有个刮风下雨您就上屋里来啊，只要随便买两味药，那茶水您随便喝。不是，这个陈皮匠一听，这什么买卖生意，这是啊，刮风下雨这备雨还得抓药吃。不是那什么，反正咱就是当朋友处没问题，我这后边也没谁，我老婆加上那个我六岁一小孩啊，对了，明儿我们小孩在门口要跟别的小孩打架啊，您帮着把别的小孩给打走啊。皮匠一听，这是什么都不懂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得了，那您忙着啊，我门口我也支上摊了。这皮匠啊刚出门又进了一位，这位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掌柜的，贾行家赶紧来了啊，怎么着，您买点什么呀，您给我来两毛钱的银珠。银珠啊，银就是银子的银，珠是朱砂的珠，这是红的那药面，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两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董姐，董姐，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您这不得罪主顾吗，买药来了您没有，以后还来不来，对不对啊，嗯，行，小伙计过来过来，那窝囊废，怎么着，来拿两块钱，两块现大洋，拿上那个对面首饰楼去给打俩银珠子，这六钱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窝囊废，拿着钱奔首饰楼。人买药这位呢等得不耐烦了，哎，不是，您怎么这么慢啊，您可找好了，包好我走了。哎，没事，您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新开的买卖啊，这个药物不全啊，现在我们上那个库房啊给您拿货去了。我头回听说首饰楼是药铺的库房，说现在话等了一个多钟头，这小伙计把这俩大银珠子拿回来了，包好了，来您拿走吧。这位接过来一掂，它沉呐，那药面哪有这么沉啊，打开一瞧，俩大银珠子，不是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银的，你不信你化验去，这要是稀的啊，您给我们退回来，绝对100%纯银，知道吗？我们这个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绝对没问题，拿走拿走拿走吧。玩命往外推人家，人家一琢磨，两毛钱弄俩大银珠子还让我拿走，那就拿走呗，是不是，这便宜谁不占啊。这位刚走，那满不懂不干了，别的不懂，赔钱他知道。哎，不是，贾先生，这个你说咱挣两毛赔两块，您这么干，这买卖干不了几天啊。您怎么了，这是干买卖就先赔后赚，知道吗，头一回咱吃点亏，他再买东西咱就挣钱，正这会儿又来买主了，这边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啊，来一毛钱这个白鸡。白鸡其实正字呢念白吉，过去药铺啊咱北京人习惯都念白鸡，来一毛钱白鸡。哟，一毛钱白鸡，噔噔噔噔噔噔，他拿这当锻炼身体了，找了一圈没有，不是没有，他不认识。那满不懂一听没有怎么办，你告诉人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那怎么办呢，没这伙计过来，小伙计窝囊废啊，又过来了，怎么着，来拿三块钱，三块大洋，拿上门口菜市买只白鸡来，纯白的，去，买，你快去去去去， 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说窝囊废呀。哎呀，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3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噜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假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两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给您配配药。人买药那主一想，我买一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那位敢拿走吗？那鸡这么一挣吧，咯咯咯这么一叫唤，这位，哎呦呵呵呵，你这药材挺生猛啊，这个啊，不是，我要白鸡。假行家一听是白的，您找啊，一根黑铃都没有啊。那不是没有，他在底下给蹬下去了。不是，我要白鸡，这不是白鸡吗？没错，咱这货真价实，您拿走拿走，炖鸡吃去。这位一听，我这没多大毛病，你给我来只鸡1毛钱。那我就拿走呗，这鸡回家一炖，炖好了一喝汤，连吃肉，什么病也好了。这位抱着鸡往外走，假行家在后边还说呢，啊，那个我们这货真价实，欢迎。

0: 位啊，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位药材，啊，又叫香附子。到这儿来，那个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这回贾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哎，满不懂，瞧你要干嘛你啊？那个，人家来买附子来了，啊，
1: 买附子你看我干嘛呀？
0: 不是那个，当然这个买卖是咱俩人干的，是不是？啊，不是，主要是您干啊，我是帮忙，我呢应该出个人力，您出了钱了，可是我没儿子呀，我家就一闺女。您说人家买父子，人又没买父女，反正您的儿子在后院呢，这只能就先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满不懂一听，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像话吗？我们卖药卖人呢，不是您别嚷嚷，别嚷嚷，人家买来了，这是药材，知道吗？您就踏踏实实跟人家去，到时候人配完药还给您送回来呢，那能送回来吗？那个？不是您赶紧去领去，别让人看笑话，赶紧。满不懂没办法啊，呵，一路哭哭啼啼奔后院，他媳妇儿正哄着孩子玩呢，到炕上一把把孩子抱过来，先亲了一口。小子，我对不起你。他媳妇儿一瞧，哟，怎么了你？跟前面做买卖做得好好的，回来哭什么呀？
1: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我把它卖了，
0: 啊！他媳妇儿吓得，好，这剪子全掉炕上了。你怎么把孩子卖了？
1: 不是，他人家那来买父子来了，那就把孩子给卖了。
0: 你干的什么买卖？你怎么把孩子卖了？这能卖吗？
1: 能卖吗？我告诉你一个悲惨的事情吧。连我都卖了，
0: 怎么连你都卖了？
1: 我们这不是父子吗？
0: 一路拽着孩子手，哭哭啼啼往前面来。那大奶奶能干吗？在后边跟着追呀！哎呦，你缺德！你怎么孩子卖了？你干这买卖干嘛呀？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嗯，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你当着人家。顾客买主，你们干嘛呢？这是，嗯，人家就是配药，配完药还给送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人家敢带走吗？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我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鼓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额胃。砂仁，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的，你来两毛钱砂仁。您来什么？撒人啊！哈哈，家行家心里高兴，您来撒人，真会买。嗯，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这就剩下我啊，小徒弟郭能费，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啊。行了，我们一块儿跟您走吧。
1: 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你
0: 嚯，这一通打哟，那位天津老哥那都看傻了，什么毛病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陈师傅进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打架，别打架，我给聊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呵，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那倒霉买卖啊，花2000块钱不算，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你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
2: 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握头就跑。
0: 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
2: 陈皮匠说，我。

0: 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嗯，你把我都卖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假行家》，这是来自徐德亮的演绎。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0: 相说，
4: 相说，
0: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盘点这些年的影视 IP， 其中的这个跟西游记有关的题材应该说是大行其道，那各种翻拍让人是眼花缭乱。哎，我们的相声演员也没有放过这个主题。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马腾祥和李小龙，那这二位就将给您带来一段相声《大话西游》。
9: 前两天呢，
8: 哎呦，
9: 我差点都从阳台跳下去。
6: 不是怎么了？
9: 我刚买了一手机
6: 啊。
9: 你说现在手机贵
6: 啊？对对，智能机是不便宜，
9: 一手机好几小一万呢。
6: 嚯，
9: 哎呦，咬咬牙都想卖腰子了。
6: 您最多能换两回信吗？
9: 我就
6: 卖腰子
9: 就一个我都不舍得。
6: 哎呀，
9: 好嘛，下多大决心买了个手机，
6: 哎，
9: 都不舍得用啊。
6: 是
9: 贴了六层膜，就害怕膜坏了。
6: 卖手机的是装修公司给您卖的吧？
9: 不是，你防止它划伤。
6: 哎，对，现在东西都是要爱惜。
9: 拿着手机
6: 啊，
9: 刚一出这个卖手机那地儿，
6: 是
9: 看见路边有个老太太倒地上了。
6: 哎呦，
9: 没人扶啊！
6: 您得扶呀，
9: 我可不得扶吗？
6: 啊，
9: 那我不能白扶啊！
6: 啊，
9: 我扶了人讹我怎么办呢？这腰子也没了。
6: 这，呵，
9: 对吧？我看路边有一小伙儿，
6: 哎，
9: 我说来来来，啊、哥们儿，帮个忙，
6: 干嘛？
9: 拿着，把手机递给他了，
6: 哦，给这小伙儿了。
9: 我呀、
6: 啊，
9: 就去扶这老太太。
6: 哎呦，
9: 最起码你得给我录上呀，
6: 哦，就证明不是您推倒的，
9: 对吗？我把老太太一扶起来，一回身
6: 啊，
9: 拿我手机那人没了。
6: 那
9: 我好像给他手机的时候
6: 啊，
9: 忘了说点啥。
6: 您想说什么？
9: 我好像啥都没说。
6: 你废话，你要给我早跑了。
9: 不是，我就关键是我跟你说
6: 啊，
9: 拿我手机人他不知道我是谁。
6: 马腾祥啊，
9: 现在我是马腾祥。
6: 这
9: 他要知道我的前世今生，给他几个胆儿。
6: 不是，您前世谁啊？
9: 我前世你看不出来我前世是谁吗？这么慈眉善目的，
6: 哪儿看出来的？这都
9: 我跟你这么说
6: 啊，
9: 上辈子要是没我，
6: 对，
9: 西安市大伙知道吗？
6: 我知道啊，
9: 可能都没有西安市。
6: 不是，您这话大点儿吧？
9: 不大不大。
6: 怎么还不大呢？
9: 西安有个大雁塔，知道吗？
6: 我知道，这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
9: 对喽
6: 啊，
9: 谁盖的？
6: 民工。
9: 我是谁让他盖的？
6: 工头。
9: 这我问的有问题啊。
6: 啊，
9: 当年呀、啊、这个唐王下令让盖的大雁塔、
6: 啊、您没问他历史出处啊。
9: 这个大雁塔给谁盖的？
6: 给谁呀、啊、
9: 给我盖的嘛。
6: 给谁？
9: 给我盖的。
6: 把您镇着，怕您出来作祟。
9: 你压我干嘛呀？压我的那是雷峰塔。不是，这跟那也没关系。
6: 不是，您还是出来作祟了。
9: 雷峰塔压的是蛇，你压我，给我盖这大雁塔，让我在里边翻译经书。
6: 干嘛？
9: 翻译经书。
6: 这你是唐僧？
9: 哎，对了对了。不好意思啊，让大伙受惊了。
6: 不，您等。我信就是唐僧了
9: 啊。
6: 好吧
9: 啊，
6: 忙您的去。什么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
9: 我白说了是吧？
6: 你说什么了？
9: 我上辈子不是去西天取经了吗？
4: 对呀、啊，
9: 我取经为什么呀？
4: 那普度众生，教化世人呢，
9: 这不就完了吗？啊，我打算再去取一回经。
4: 那您去呀，赶快去西天，没人拦您。
9: 我一个人怎么去啊？我一人怎么去？我取西经，我得要人保护。取完西经回来，我得教化教化拿我手机那人。
4: 啊，就教育他，
9: 让他把手机得给我送回来。我5000多呢，
4: 就别说这价钱了，
9: 贵着呢。
4: 那您去呀，没拦着你。
9: 怎么？我一人怎么去？我不来找你来了吗？
4: 你干嘛？
9: 找你啊？
4: 你找得着我吗？
9: 一上辈子把我西天取的经你都忘了？你看着就面熟啊。
4: 不是，等等，我保您取的经。
9: 对呀、啊、
4: 我谁呀、啊、
9: 你想你能是谁？我就那么几个徒弟，咱又不是组团去的。谁？
4: 二师兄。
9: 二师兄？
4: 二师兄，
9: 人家说你是二师兄，你就是二师兄了。你那么有自信呢、啊、
4: 我哪儿来的自信？
9: 你以为你长得像你就是他了？
4: 这跟长相没关系。
9: 你哪能是二师兄？人二师兄以前可是天神。
4: 我知道啊，
9: 那叫天蓬元帅。
4: 对呀、啊、
9: 为什么叫天蓬元帅啊？因为啊，他背后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张开了108000里这么长。哎呦，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张开一对巨大的翅膀、啊、站在嫦娥身后护着嫦娥。
4: 哦，就是保护嫦娥。
9: 哎，对，嫦娥仙子每天呢用天上发亮的银沙啊点缀银河。
4: 哦，这是嫦娥的工作。
9: 她用这翅膀护着，就害怕一阵风吹过来把这沙子吹散了。
4: 多细心
9: 啊，这一站就站了108000年呢。呵，突然有一天、啊、打月宫旁边、哎、唰的一道黑影飞过，
4: 是
9: 把嫦娥仙子吓了一大跳啊，满盘银沙洒落在地。
4: 对，
9: 把嫦娥吓得

0: 是商铺。
1: 嫦娥是从陕西西安奔的月。
0: 你们家嫦娥从西安奔月啊？
1: 哪儿的嫦娥一嘴陕西话呀？
0: 管陕西片的嫦娥吗？管
1: 神仙分管片儿，
0: 废话，咱们国家大了去了，你一个神仙管得过来吗？啊，管陕西片的片儿鹅吗？
1: 片儿鹅啊，呀，
0: 刚过去那是啥嘛？把人吓的呀！
1: 我这辈子再不迷恋嫦娥了，我。
0: 就在这档口啊。这天蓬元帅收起一对巨大的翅膀，冲着黑影唰的一声就追出去了。哦，
1: 这就追上去了。
0: 这一追可追了三天三夜。呵，三天三夜之后 啊，这猪八戒返回月宫
1: 回来了，
0: 趴到地上把他累得喘着粗气啊。哎哎，嫦娥看见他趴地上也不敢去扶啊。
1: 为什么呀？
0: 害怕手机没了。还哎，这五千多呢，
1: 哪儿都想起来了，
0: 一个腰子呀。哎呀，他赶紧站那儿问呢啊，鹏鹏。
1: 鹏鹏，
0: 刚过去那是啥吗？啊，把人吓的。哎呀，天蓬趴起来，哎，没关系，没关系啊。刚过去那个，哎，杨立伟，杨，
1: 神六是吧？
0: 对呀，啊。就因为这三天没拿这翅膀护着银河，一阵风吹过，把这沙子吹散了，哎呀，就形成咱们现在看到的满天繁星。哦，
1: 您这么说，这是满天繁星的由来？
0: 对，人家那个天蓬元帅背后有对翅膀，你这个翅膀哪去了？
1: 我哪有翅膀？
0: 拿去烤 BT 鸡翅了？
1: 什么叫 BT 鸡翅？
0: 你没有翅膀，怎么能是天蓬呢？
1: 不是，那我谁呀？
0: 你想吧，你能是谁呀？
1: 沙和尚？
0: 沙和尚？沙和尚，人家以前也是天神
1: 啊。那对对对，
0: 卷帘大将。
1: 啊，那是就给王母娘娘卷帘子的。
0: 对呀，那这活可不好干啊！啊，咱们可办不了这事儿，
1: 一般人干不了。
0: 你卷帘子，你以为这么简单吗？
1: 那不就卷个帘子吗？
0: 反应得奇快呀。
1: 是吗？
0: 对，你站门口，你听着王母娘娘快走到门口了。哎，这帘子赶紧卷起来。哎呦，卷快了不行，卷慢了也不行。
1: 那要卷快了呢？
0: 还没走到门口，你把帘子卷起来啊，这么等着。
1: 对，
0: 蚊子飞进去怎么办呢？
1: 蚊子，
0: 大半夜王母娘娘爬起来啊，莲莲，
1: 不，你等会儿，王母爷这味儿啊，
0: 片儿母嘛，莲莲，哎呀，咱家的花露水呢？
1: 王母还找花露水？
0: 那不是咬疙瘩了？哟，那这快了不行，那慢了也不行啊。
1: 慢了怎么了？
0: 慢了，王母娘娘走门口了，你还没卷起来帘子呢啊？王母娘娘撞帘子上了。
1: 撞上去，
0: 一出去连流鼻血了。
1: 这王母就差撞死了。
0: 当年呢，孙悟空一怒之下打上凌霄宝殿，哦，
1: 大闹天宫。
0: 这王母娘娘正在开蟠桃宴呢，一看孙悟空打上来了，哎，把这西王母吓得钻到桌子下边
1: 藏起来。
0: 当时孙悟空杀红眼了，一看王母娘娘在桌子下边钻着呢，当头一棒就想把这西王母打死，
1: 多狠！
0: 说时迟，那时快，哎，就这卷帘大将一看西王母在桌子下边钻着，他也不敢去扶啊。
1: 为什么呀？
0: 害怕一扶手机没了。是不是？五千多呀！
1: 你怎么又想起来了？
0: 我的那个还没找回来呢。当时这没办法了，挡不住孙悟空了，抄起王母娘娘桌上一个琉璃盏，向孙悟空这么一扔。哎呦，孙悟空可不知道什么暗器，不敢怠慢，拿着金箍棒去迎着琉璃盏。琉璃盏碰到金箍棒，碎成74块碎片，流落凡间。嗯，虽说救了西王母一命，可是西王母恩将仇报。把这个卷帘大将打入下界，在流沙河里为妖，让他找寻琉璃盏的74块碎片，找齐了才能重返天庭。嚯！后来呀，终于找齐了74块琉璃盏的碎片，
1: 对，
0: 但是再也无法重返天庭了。
1: 不是，他找齐了，怎么回不去呀？
0: 那个时候没有卖502的呀，卖，你粘不到一块啊，你拿把渣渣谁要啊？呀！
1: 这还得粘呢，是吧？
0: 对呀，人家有那么快反应，你这快反应快吗？
1: 我反应不快呀。
0: 你这样吧，你一会儿我拿这个，我站那儿，我扔你。不要不要不要！
1: 你打算把我弄死在这儿是怎么着啊？
0: 你没那么快反应，你怎么能是卷帘大将沙和尚呢？
1: 不是，您说我到底是谁吧？
0: 悟空，你真不认得为师了？
1: 我是谁？
0: 孙悟空啊！
1: 我这么任性啊？我孙悟空，
0: 对吗？
1: 不是，我怎么能是孙悟空呢？
0: 你把毛剃了。

0: 就不认你是孙悟空了？
1: 我压根儿也没长过呀！
0: 你上辈子你是孙悟空，你那事儿为师都记着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当年呢，你是海边的一座石猴，哎，后来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就打石头缝里给憋出来了，
1: 那叫蹦出来了，
0: 就给蹦出来了。哎，这一蹦出来呀，不要紧
1: 了，怎么了？
0: 占了花果山为王了。哎呦，跟周边几个那个魔头啊，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叫四大魔王。
1: 那什么平天大圣、齐天大圣之类的，
0: 对对对，你们共同出资，在这花果山脚下开了个慢摇吧。后来这事天庭知道了，派10万天兵天将下界讨伐于你。结果呢，你一怒之下打上凌霄宝殿，这才有了琉璃盏救王母的故事。
1: 您这故事还能接上啊？
0: 谁都打不过你，没办法，打西天把我佛如来请过来了。
1: 大日如来
0: 让你跟如来佛斗法啊。如来佛让你站在手掌心当中，仨跟头要是能翻出去，天庭让给你做皇帝。
1: 打过这么一个赌，
0: 对，你跟他斗法，你知道你站如来手掌心当中蹦了三蹦都没蹦起来，你知道为什么？
1: 这为什么呀？
0: 如来拿手指头缝夹着你尾巴呢，蹦起来就断了呀，对吧？所以说呀，你就是为师一直很看好的人呢。
1: 我
0: 当年你斗法不成功，如来佛啪一翻手把你压到雷峰塔下。
1: 对，
0: 当年
1: 等会儿，您忘不了那样是吗？什么叫压雷峰塔呀？
0: 哪儿
1: 被压？那是五行山啊。
0: 五行，对，被压五行山下。观世音菩萨点化于我让我在取经的路上救你出来。
1: 那点化我嘛。
0: 我这不才搭救于你了吗？这才有了咱们现在的这一世。
1: 嘿，您别说我还真是孙悟空。
0: 那当然了。
1: 那行就冲我是孙悟空，这趟西天我陪您去了。
0: 你看你应该去。对的，你那些本事还有吗？
1: 您放心，我本事大着呢72般变化，腾云驾雾，火眼金睛，金刚不坏，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包滚帮您解决。
0: 我跟您说是这么着。你能不能帮为师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帮为师把手机找回来啊，5000多呢。
1: 别说了。
2: 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马腾祥、李小龙这段大话西游，接下来咱们请出侯宝林、郭启儒这老二位，他们将为您带来一段不移动土。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4: 是吗？
3: 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4: 可不是吗？
3: 今天没人信这套。
4: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3: 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4: 这谁跟鬼喝酒啊？那就那么说。
3: 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啊。有人就真信这套。
4: 哦，就信以为实了。
3: 这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4: 是啊。
3: 可都信。
4: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3: 就是嘛。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这就是交替反射。
4: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3: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4: 是了。
3: 使得你的恐惧。
4: 是是。
3: 现在没人信这套。
4: 可不是吗？
3: 烧香磕头没有了。
4: 没有了。
3: 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4: 没有了。
3: 不信了。
4: 可不是吗？
3: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4: 这话对
3: 他就不信这套了。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光棍一人。
4: 是
3: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
4: 老头迷信。
3: 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
4: 是什么呀？
3: 历书。
4: 历书
3: 就是过去叫黄历。
4: 就是黄历。
3: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看黄历。
4: 都得看看黄历。
3: 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30吗？小金是29啊。
4: 是啊。
3: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4: 对呀。
3: 今天是黄道日啊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一探亲呐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4: 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就那么四个字。
3: 是啊，诸事不宜。
4: 什么事都没有。
3: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他的行动他要看看历书。
4: 是了，
3: 每天他得看啊。那老头就这样
4: 好吗？
3: 今天想洗澡去。
4: 怎么样啊？
3: 你看这隶书，
4: 嗯，
3: 没有，
4: 哦，布衣沐浴，
3: 不是布衣沐浴这一还没有
4: 啊，还没有，
3: 哎，
4: 嗯，
3: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4: 哦，
3: 他就写衣沐浴
4: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3: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4: 哦，
3: 衣沐浴探亲出行，
4: 嗯，
3: 也许是这样，
4: 是是，
3: 他一找啊，这一篇有点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4: 那得往后找啊，
3: 那就得往后推了。
4: 嗯，
3: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4: 要是啊，
3: 嗯
4: 嗯，
3: 咱下半月再说吧。
4: 哎，
3: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4: 忘了，
3: 忘了这茬了，
4: 好，
3: 净干别的事儿了。
4: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3: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4: 你说这位对于卫
3: 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4: 看呢？
3: 嗯，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看呢？
4: 嗯，
3: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4: 看，那写着宜出行，
3: 哦，
4: 哎，这就出去了
3: 啊，这才出门，
4: 哎，出门，
3: 嗯，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4: 那就在家待着吧，
3: 哪儿也不敢去，
4: 可不是吗？
3: 就在家待着，
4: 诸事不宜吗？
3: 哎，什么事都不干，
4: 哦，
3: 话也少说，
4: 火
3: 往屋里一躺，
4: 嗯，
3: 一看书，
4: 你呀，
3: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4: 那是
3: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4: 嗯，
3: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4: 改善生活，
3: 哎，
4: 打算叮他现在，
3: 嘿，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4: 嗯，
3: 啊，啪，
4: 嗯，
3: 拍腮帮子上了。
4: 哎，
3: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4: 是啊，
3: 拍的老头直糊了，
4: 嗯，
3: 一想啊，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4: 嗯，
3: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4: 嗯，
3: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4: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3: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4: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3: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4: 嗯，
3: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4: 那就家待着吧，
3: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4: 嗯，
3: 这房啊挺老了，
4: 哎呦，
3: 下午一下这大雨，
4: 嗯，
3: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4: 怎么了，
3: 房塌了，
4: 房塌了，
3: 哎，
4: 哎呦，
3: 房这一塌可坏了，
4: 那么老头怎么样，
3: 老头给糊子里头了，
4: 哎，好嘛，
3: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4: 嗯，
3: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4: 嗯，
3: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4: 哦，硬山哥领，
3: 哎，夸嚓一下子呀，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4: 啊，
3: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
4: 哦，
3: 他那一头呢，
4: 嗯，
3: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4: 哦，
3: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4: 嗯，
3: 哎，正是个小窝铺，
4: 你瞧，
3: 可是街坊吓坏了，
4: 那是，啊，
3: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嗯，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4: 嗯，
3: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4: 你瞧瞧，
3: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4: 嗯，
3: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4: 嗯，
3: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4: 嗯，
3: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4: 对，
3: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4: 嗯嗯，
3: 他在里边嚷上了，
4: 嚷上，
3: 别动别动，
4: 怎么了，
3: 你们瞧就黄了，
4: 这
3: 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4: 嘿，这个迷信呢，
2: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不宜动土》。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1000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他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他全部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

0: 常，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十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

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五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

第二天，他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馋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光有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她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他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他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她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

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二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二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

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

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0: 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虽然今天是个阴天哈，但也不妨碍我们去到五湖四海。这不，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已经把这五湖四海啊都游历了一番哈。鄱阳湖哈，这样不是我们以前概念当中的鄱阳湖，
1: 对，
0: 或者是鄱阳湖，
1: 很多人都很好奇。其实像我上学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问，哎，是读鄱阳湖吗？后来老师说读鄱阳湖，可是最近我们一看呢，怎么又改成鄱阳湖了？
0: 对，真的是，可能是吧，一些字的读音好，又有一些纠正了。
1: 虽然说它的名字很多，包括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很多湖也都是有很多的名字，那你的家乡一定也有着湖，有着不同的名字。就像我的家乡有一个湖叫做落马湖，但是呢，我们当地人有的人会戏称它为落马海，因为宿迁是没有海的。但落马湖呢特别的大，它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就像大海一样，所以呢大家就亲切地称它为落马海了。
0: 哇，真的还挺有意义的哈。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们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哈，也不禁要感慨大自然给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周遭天然的存在，就好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湖泊，包括之前讲到的山川，那很多呢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
1: 嗯，中华之美美在山川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跟水有关系的。刚刚也问到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到五湖四海，究竟是哪五湖哪四海呢？
0: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来说说江苏的十五大湖泊了啊。十五大湖泊，我在想我去过几个呢。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太湖了，我们就先略过了，因为刚刚也详细的有说过嘛哈。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说到过，就是洪泽湖，这两个都是最靠前的，也是最有名的，毕竟哈，他们是五湖当中的五湖嘛，我们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1: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湖，因为其他的湖也是不容小觑，它们也是非常的美丽，并且呢，非常有非常丰富的物产，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微山湖。微山湖也是非常大，面积有1266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在徐州，也和山东交界。
0: 而且说到这个微山湖的特色哈，就是山岛林湖渔船芦苇荡和花池，加上醉人的落日夕阳哈，炊烟袅袅，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它最为耀眼的、最为特别的呢，就是荷花了。所以每年在荷花季呢，大家都会去到微山湖去感受一下。所以有人呢也把这边称为中国荷都啊。
1: 嗯，而且呢，微山湖也是非常著名的现代革命斗争的纪念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运河支队，还有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都在这里的千顷芦苇荡里活跃于津浦铁路线上，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相信大家如果站在这些芦苇荡边上呢，也能够想象得出像是铁道游击队呀这样的画面了。
0: 嗯，另外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是让微山湖名扬中外啊。这其中呢就有唱到哈、啊。那说完了微山湖呢，再来到高邮湖。哎呀，我发现我真的是妥妥的吃货。
1: 嗯，
0: 就是真的每每讲到高邮，哪怕是说到高邮湖，我都会想到咸鸭蛋。
1: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高邮湖。高邮湖呢，在扬州的高邮市，也是全国六大淡水湖之一，是我们江苏省内的第三大淡水湖。它有江苏省、安徽省两省之间，水域呢总面积是760平方公里，水面是非常的宽广的，而且环境很优美，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好吃的特别多，像是大闸蟹，还有文飞说到的
0: 双黄蛋、咸鸭蛋，
1: 还有麻鸭也是非常的盛产，鱼虾产量也是很大，所以呢，扬州的东西也是特别好吃，大家有机会去到高邮湖的话，就可以饱餐一顿。
0: 哎呀，把我自己给说饿了，可还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个鱼，吃个虾。最好再买两个那个咸鸭蛋哈。那讲完了高邮湖呢，接下来这个湖就是刚才武豪所说的家乡的落马湖了，那当然要由你来介绍咯。
1: 嗯，我相信没有一个宿迁人没有去过落马湖，落马湖的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它的水域面积也很大，有375平方公里，所以呢在这些湖的边上你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像宿迁人都会唱一首歌叫轻轻的落马湖，都是特别喜欢，我就想在这里给大家唱两句
0: 我刚要说来着。
1: 对，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从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唱的，
0: 就是宿迁人从幼儿园就会唱的。
1: 轻轻地落马湖啊，一望无穷，站在那湖岸上啊，从西望不到东，就先唱到这里，大家
0: 哇好好听啊。
1: 相信能够感受到一点站在落马湖边的这样一种感受。其实像我的话，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周末，我都会去到落马湖，在湖边吹吹湖风，感受一下这种湖里面的清新的气息，甚至带有一点这种涩涩的味道，大家呢就会觉得放松了下来，而且这个风吹着感觉自己好像在拍 MV 一样，
0: 哇，就是长发飘飘。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落日打在你的身上，就会觉得好像在梦里的景象一样。而且特别的一点，我觉得要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宿迁它的位置相对于江苏的其他城市更北，所以呢在落马湖是能够看到一种冰凌的奇观的，就整个落马湖边上呢全是结上了冰，那些 冰的雾气呢还挂在树枝上，看起来就感觉像是艺术家雕刻过的一样，也是特别的好看。
0: 那样的奇景一定是要做在冬天了哈，来年的冬天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到武豪的家乡宿迁去看一看落马湖的冰冷。
2: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笔，望江绿。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抓住快乐的尾巴。我们讲到江苏境内的那些湖泊哈，我们还没提到一个湖呢，大家都纷纷的提到它了，那就是南京的石臼湖。
2: 石臼湖有着天空之镜的美称，而且呢，石臼湖有一点特别不一样，它是可以坐着地铁就能游览的湖泊了。
1: 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当时我好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地铁在这个石臼湖的这个周遭哈，飞快地行驶着，上有蓝天白云，下有镜面般的石臼湖的存在。哇，我就瞬间想跳到那个视频当中，就很像那个宫崎骏的动漫里面的那些场景一般。
2: 是的，真的，石臼湖不愧被称之为是天空之镜，大片蔚蓝色的海面和天空，让人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一阵凉爽的海风。这个海风呢是要打引号的，因为是湖泊。这里虽然是湖泊，但是景色是毫不逊色于海边的美景的，所以呢被称为天空之境，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流连忘返。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要去到的呢，在石臼湖上有一座石臼湖特大桥，那这里呢大家可以乘坐地铁 S9 号线就会经过，大家呢可以从团结围坐到明觉站，这个时候呢一个来回就可以体验完整的南京版天空之境了。
1: 是的，乘坐列车从湖面经过的时候啊，车窗外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湖面哦。哇，想想都非常的美哈。你看去年的夏天我是了解到了这个石臼湖，今年的夏天是不是有可能乘着 S9 的地铁能够去一趟呢？说不定能够在地铁上跟小伙伴们来一个偶遇哦。
2: 而且呢，说到石臼湖，不仅仅是有着这样天空之境的童话世界，还有绿色的童话世界。因为到了一定的季节呢，其实也就是五月份左右的时候，这里呢会有一片草海，这里的草呢会长得特别的高，就好像也是在大自然当中，像是宫崎骏的动画片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卡一次。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呢也不用怕晒到，因为我们可以在地铁当中去观看湖面的美景哈。那说完了就在南京的石臼湖之后呢，我们再来简短的说一说我们要讲到的江苏的其他一些湖，比如说在这个盐城京湖公路西不远处的宝应湖哈。说到这个宝应湖呢，它其实哈也是南边连着高邮湖，西边呢接着京湖线哈，那北边呢还连着白马湖，也是相较而言呢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存在。那么说到白马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就顺带着讲到它哈。白马湖呢是在江苏省淮安市的那淮河下游段的左岸水系的湖泊了，因为它的形状呢很像是一匹怎么说呢，桀骜不驯的白马吧，所以呢就给它起名叫白马湖了。最终呢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国家的五湖四海是哪五湖哪四海？五湖就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那四海呢就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了。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哎，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是双子座，为什么？因为不讲双子座是有两面性嘛，有两个人格，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嘛，可能是特别安静的自己，也可能是特别开心的自己，亦或者是有一点任性的自己，又或者呢是经常会发疯的自己，总之呢可能我们的心里啊住着还不止一个自己呢。
1: 是的，这个心里住了一群小朋友，这每个小朋友性格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是觉得我好像没有文飞这么有童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可能已经被淡忘掉的那些童心，曾经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正好一起来回忆一下。

0: 继续回来，
1: 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来寻找我们曾经的那些童趣，那些有趣的故事。
0: 打陀螺，还有跳格子房，跳牛皮筋，这些小时候我都玩过。另外我还玩过那个拍洋画，虽然是男孩爱玩的，但是以前小时候嘛，也是无所谓，大家都在一块儿就拍洋画，然后以至于拍到满手都是泥。
1: 是的，我当时也有很多，但是我就不太会拍，我拍的特别差，但我就总喜欢买，就那些好看的东西，新奇的东西都喜欢收集特别多，无论是玻璃珠呀还是那些洋画，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
0: 重在参与是吧？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是经常会去到我外婆家，那时候是那种平房，有点四合院的感觉嘛。然后在那个小巷子里呢，他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个老爷爷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那个里边呢就有那种转的那个骰子一样的有的时候会转到糖稀。
1: 哦，我也玩过
0: 啊，会转到那个什么，给你画一条龙啊，或者用糖稀做一个什么别的小动物啊等等，就每每听到那个锣声一响，当，然后我们周遭的小朋友都开始往那个巷子里冲，然后就追着那个爷爷跑，那个爷爷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把那个扁担放下来，我们就排着队在那边掏出自己的零花钱，让爷爷就给我们玩那个我到现在都搞不清那是啥，就是有个针儿，像指南针一样，然后你转一下，它指到哪个，你就能获得哪个。
1: 那我也玩过，但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如果大家曾经玩过，并且知道它叫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刚刚文飞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脑海中的画面也是特别的清晰，因为也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个玩乐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它首先在抽奖的那个过程中，真的是
0: 满满的期待。
1: 对，虽然说其实得到的都是糖稀，但是呢，这个过程就让人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抽盲盒。对，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年代哈，运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其实说到盲盒，我当时也特别喜欢玩一种东西，也是一种盲盒，是一个塑料泡沫板，里面有很多的洞，然后呢上面会贴上一大张的这种贴画，或者是这种一张纸，然后没有手去把它一个个抠开。
0: 对对对，然后看到那个背后是什么。
1: 对，有什么5毛钱一个的，3毛钱一个的，1块钱一个孔，然后把它抠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0: 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快乐哈。还有让我想到了，你看满满的回忆杀，就是那个像一个炮筒一样，然后爆米花，然后也是一个爷爷，然后呢会推着那个爆米花的车，我都印象非常深刻，一个黑色的，然后呢大家也是蜂拥而至围住他，但是呢在他要炸爆米花的那个时候啊，大家就躲到1米远开外，然后捂住耳朵，因为会有砰的巨大一响，就很吓人。
1: 是的，那现在这个好像我们偶尔还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有很多人呢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明明可能现在好吃的东西更多了，但大家还是会怀念那一口味道，就觉得一口好像就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小时候一样。
0: 哇，满满的童趣哦。马上我们就要集体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儿童节的。说到古代呢，可能没有确切的六一儿童节，毕竟我们现在所过的儿童节啊，是在1949年11月才设立的。但是古代虽然没有六一儿童节，但是古人们每年至少是可以享受4个儿童节的，而且每每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来。
1: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挺羡慕古人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古人的儿童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玩一些什么呢？跟我们现在人区别大吗？
0: 第一个就是春天的儿童节了，也叫上乙节，时间呢是在农历的3月初3，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过那个踏春啊春游的那个感觉哈。主要玩的项目呢也是踏春游玩，还有会玩那个蹴鞠、放风筝等等。
1: 这个节日呢是春天的儿童节，叫做上巳节，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儿童节。而且呢上巳节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在论语当中就有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5-6人，童子6-7人，浴乎其仪，风乎5月，咏而归。可见啊，在当时大家是非常喜欢过上巳节的，而且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玩，但是最开心的还是要数到童子们了。
0: 他们可以踏青玩水，还有野炊，包括捉蝴蝶呀、放风筝等等哈。 特别是玩蹴鞠，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早在战国时期的民间呢，就开始流行蹴鞠这个游戏了。从汉代开始啊，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蹴鞠的组织和蹴鞠的艺人。而到了清代呢，又开始流行了冰上蹴鞠啊，这个花样真是繁出哈。可以说，蹴鞠呢也是古代流传久远的一项体育活动了。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踢足球了。
1: 是的，上巳节有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这些孩子们的身影呢也是特别的多。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很多的古诗古画当中去一瞥当时孩子们玩乐的项目。我觉得春天儿童节的上巳节呢，真的是特别像我们现在小朋友的春游，只不过呢把春游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节日，而且呢玩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是跟大自然相关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毕竟阳春三月嘛，可以拥抱大自然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总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接下来的话，永远充满童心的文飞，虽然事实就是如此。
2: 对啊，事实如此，不用不好意思，我还真的特别羡慕文飞，我总觉得我的这个童心实在是不太够呢。
1: 哎，我瞬间脸红了，救命！还好我们不是视频直播，我们只是广播。
2: 我觉得一个有童心的人真的是应该很自豪的，不应该会脸红，应该觉得。我就是今天是我是孩子王，我最大嘛。
1: 好嘞，我自豪，我骄傲。的确属于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呢，会有很多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曾玩的一些游乐项目。
2: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很多这个不同年纪的人交流，就说到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完全就是好像代沟很大。但我发现好像在这个互联网整个大家频繁使用之前呢，好像玩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像的。甚至今天也说到了古人跟现代的人呢也是很像的。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都玩过哪些东西呢？
1: 是的，波浪谷就说到小时候啊，喜欢玩那个弹玻璃弹珠，我也弹过，就是一个个的那种玻璃的珠子，里面还有各种花纹，就红色、蓝色呀、绿色呀等等，特别好看哈。
2: 是的，然后大家还会在地上去挖一些小坑，一群小朋友趴在地上，然后弹来弹去的。
1: 另外他还说到跳山羊，我记得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教过我们这项体育项目，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会这样弯下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呢就要从他的背上撑着手然后跳过去，当然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箱子，我们就直接从箱子上飞过去。
2: 是的，还有翻花绳、飞行棋，这些很多游戏相信大家也都是玩过。很多东西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是当时的那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两个东西，一个呢都是跟纸有关的，一个叫做东西南北
1: 啊，就是那个格格纸，然后还有那个笔在上面写上这个，然后好像玩多了是会下雨之类的吧，是有这个说法吗？
2: 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会在上面写一些特别新奇的，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后来成年人会玩的一些叫真心话大冒险啊。
1: 对，就翻到哪个，比如说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在上面写什么刮鼻子呀、揪耳朵呀，然后只要你那个就是打开到那一项，你就要受到这个惩罚。
2: 是的，当时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恶搞的人，所以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喜欢了。
1: 我看到你的表情是很喜欢。
2: 还有一个游戏呢叫做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对对，我也玩过这个，
2: 就是把它写在不同的纸条上面，然后打乱重新组合，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无厘头的事情，
1: 各种好玩的场景，甚至有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一头猪在我家跟我一起吃饭，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对，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有趣的事情。
1: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六一儿童节都是怎样过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有不止一个六一儿童节哈，因为真正的六月一号儿童节呢是1949年11月才设立的。那古人呢虽然没有在六一这一天过儿童节，但是却在全年有四个儿童节。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农历3月初3的上巳节，会踏春游玩，还有玩蹴鞠、放风筝等等哈。接下来呢，就要说到第二个，其实也就是现在的端午节了，农历5月初5。我们都知道呢，会划龙舟，另外呢还有斗草，包括孩子们都会在这一天呢制定属于自己特定的香包、香囊等等哈。那么第三个古人的儿童节呢，也就是现在的中秋节了，农历8月15。大家会一起赏月，还有一起推枣磨等等，其实也还特别有意思。
2: 是的，大家在现在的这样的传统节日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也是很期待，但是可能

0: 器，就是拿三枚鲜枣子，把一个枣子的横面切去一半，可以露出那个枣核，然后再用三个竹签呢把它顶足而立哈，然后呢用一根细长的竹篾，两端呢各安上红枣一枚，把它放在枣核上，找到那个平衡点，就轻轻一拨，那个竹篾就会旋转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但是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平衡点啊，可能它就没法旋转，其实有点像跷跷板。
1: 嗯，听起来我觉得还挺难的，下次我在吃枣子的时候我也想试一下，希望我的妈妈看见了不要打我。
0: 你在干什么，瞎玩，浪费粮食。但是这可能就是属于孩子们的那种本真的快乐吧。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

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怎么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啊。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

0: 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0: 组，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

0: 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和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张宇普到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并讲思政课，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教育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3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全国

0: 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1: 作为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今天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万分的荣光。仅仅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家的惠企利民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践证明，党始终在群众身边，服务永远在路上。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服务老百姓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带领党员群众一如既往继续加油努力，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所盼所求、极难筹盼的问题，在我们基层呢有所应、有所呼、有所答，让长城花园社区民主团结工作常开常盛。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
3: 坚定向上观点和理性务必取得悲感光荣，我会把奋进力量带回去，继续带领兰花洪荒志愿服务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奔走在各族群众身边，办好邻里小事，化解好矛盾纠纷，关爱困难群众，维护好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书记的话语让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感受颇深。今天社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观看大会直播，心中充满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燕：
5: 这几年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一直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上，大家伙越走越近，心也越融越亲，日子越来越红火，对未来的日子也更有盼头，更有信心，我们坚定永远跟党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宁夏各党政机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大学，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海和：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我将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推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一起抓好、学习贯彻，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与种业处处长于峰娟。
7: 我们党始终牵挂农业，惦记农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吃饱饭、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大会精神，落实惠农政策，深化产销对接，以实干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0: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发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号召。十年来，纪念园经过扩建，如今已串起古堡遗址、红色档案与民族团结展陈，形成完整的红色旅游链条。游客张一凡。
8: 今天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看到祖国的强大，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0: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马婉婉。
9: 我们要接续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这座红色圣地发扬光大，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塞上儿女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宁夏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侯鹏霞。
10: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科研服务三农的信心，我将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牛羊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张鑫。
11: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系统的党员，坚决把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安全工作始终，坚决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宁夏渠首管理处党委书记苏建华。
12: 我们将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弄树，用心用情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用精准调度让灌区56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让每一滴水都流进群众的心坎里，让好收成撑起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干部柳阳。
13: 我们将立足国土空间规划本职工作，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衔接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高质量发展。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裕民路消防救援站站长何赛。
14: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立足基层，扎根一线，砥砺血性胆气，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做党和人民可靠的忠诚卫士。
0: 银川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海瑞。
15: 我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挖身边先进典型，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根基。
0: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综合技术室主管周宇。
16: 我将时刻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立足配网不贴现作业岗位，持续深化不贴现作业新技术、新装备等的研究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0: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综合三处干部周军。
1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当好参谋助手。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干部谢鹏程。
18: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扎实做好立法调研、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等工作，把群众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意见建议和务实举措。
0: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政务处副处长刘文兴。
19: 作为青年党员，
16: 生逢复兴盛世，唯有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为舟，以担当作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奋力书写。

0: 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1: 自治区政协机关干部金其敏：
2: 我将学生悟透、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当参谋、抓落实优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懂政协、爱政协的新时代政协干部，以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推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成效不断提升。
3: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请听报道。
4: 李毅飞先后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王永良家属、离休干部张宇翔和张玉玲夫妇、老党员李淑云、烈士卢雪鹏父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和生活困难党员谢国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交谈，倾听初心故事、奋斗历程。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我们不会忘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做出的功绩。相关部门和社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党员关爱服务，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坚定理想信念，赓续革命传统，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张宇普到吴忠市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烈士遗属杨吉文和生活困难党员韦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向他们征求对双拥工作、民生工作及适老化改造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希望大家传承好、弘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陈庸到石嘴山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冼俊鹏、丁有才、烈士遗属曾秀莲、周厚英、离休干部王玉林，了解大家身体和生活情况，询问困难需求，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叮嘱当地干部做好困难党员、烈士遗属关爱帮扶，精准落实各项政策，主动纾困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庄严到中卫市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刘军家属、烈士麦海滨遗属、离休干部周妍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克志和困难党员张凤珍，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还带队到固原市走访慰问。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王和山分别参加。
5: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及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张宇普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联系宁夏发展和学校工作实际，与师生代表和党员干部交流心得体会。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引导广大师生紧扣国家所需、发展所急、人民所盼，更好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张宇普强调，宁夏医科大学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政绩根基扎在助魂育人、健康服务全过程各方面，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指引，坚守育人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引导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具体实践，抓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主要任务，全面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加快提升医疗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医护队伍建设，以实际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课前，张宇普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并到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调研。他勉励青年科研人员立足宁夏发展和人民健康所需，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聚焦地方性传染病防控、季节性过敏类呼吸道疾病防治等课题，努力形成更多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人才成果，更好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3: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请听报道。
1: 在兴隆乡卫生院，庄岩与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健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完善并精准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优化疾病分类救助措施，严格执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庄岩来到玉海镇、丁塘镇，深入残疾群众家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危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提升等情况。他强调，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严从紧不松懈，趁势而为、借势而上，打好攻坚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推进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工作提质增效。要兜好兜牢民生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及时解决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分层分类，靶向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活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

0: 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及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发展，出台系列暖心惠才保障政策，搭建全方位多层次人才发展平台，精准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以优质人才生态激活企业创新动能。请听报道。
4: 作为科技型食品深加工企业，宁夏华信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将人才建设摆在企业发展核心位置。近年来，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积极对接本土高校资源，依托柔性引才机制吸纳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了一支稳定充足的青年人才梯队。宁夏华信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邵亚龙，
5: 将高压电厂这项技术应用到枸杞制干加工中，今年设备升级结束以后就可以批量生产，投入市场之后也会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4: 宁夏华信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负责人柳春海，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学研究，持续的完善人才的培养体系，以人才赋能技术创新，以优质的产品擦亮银川枸杞品牌。
4: 优质的人才政策、良好的人才生态持续为银川市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作为优质乳制品加工企业，近年来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发展势头强劲，借助精准人才政策，企业在人才培养、研发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白建梅，
7: 留才方面，公司从生活补助、薪资福利待遇和未来的发展方面都做足了方向，让员工能够踏踏实实上班。
4: 近年来，银川市系统推进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建设，相继出台人才兴市30条等一揽子政策，有效激发了人才创新活力。同时还与23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累计引进300余名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来银挂职，入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周末工程师， 助力企业研发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共计125项，实现降本增效约13.2亿元，为银川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而强劲的动能。
2: 今年，吴忠市将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更新改造，列入年度为民办实事清单，推进保障性住房提质换新，改善困难群众居住环境。请听报道。
4: 近日，在吴忠市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改造项目2026年度四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该改造片区共计31栋楼、720套房源，总投资2052.14万元，分为楼本体改造和阁楼改造两部分，同时升级小区绿化，解决墙面斑驳、屋顶渗漏等居住难题。监理工程师杨瑞。
8: 整个工程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我们将严格把控材料与施工工艺，保证质量，按期完工，让居民尽早入住焕然一新的房子。
4: 吴忠市罗家湖中心村公共租赁住房小区保障户傅荣。
9: 我们打心底里期待，盼着工程早点收尾，往后住得安心有舒心。
4: 吴忠市改造整体规划覆盖古城中心村、罗家湖中心村、金鸡一期等57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项目概算总投资1亿5822.52万元。2026年重点实施23个小区5864套房屋改造，改造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更换供水供暖立管7万余米，同步翻新屋面、外墙保温和入户门窗，规模化完成老旧保障房升级。吴忠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兰。
10: 全力补齐老旧保障房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保障家庭居住条件，让保障性住房不仅住得稳，更住得舒服、舒心，真正把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3: 从大棚鲜切花到陆地观赏葵，从单一品类到多元布局，近年来灵武市王家嘴村鲜花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已建成多个设施花卉大棚，培育出玫瑰、康乃馨、非洲菊、洋桔梗等多个畅销品种，花样经济绽放，乡村振兴添活力。请听报道。
4: 近期，灵武市郝家桥镇王家嘴村100亩观赏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摘期。此次进入采摘期的百亩观赏向日葵是该村在大棚鲜切花种植基础上拓展的陆地花卉品类。目前向日葵长势良好，花型均匀，色泽鲜亮，上市后深受市场的青睐。灵武市禾耕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禾根。
11: 我们每天集中采收，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4: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与灵武市禾耕农牧专业合作社深度合作，瞄准鲜切花市场广阔前景，村里盘活村内土地与大棚资源，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在鲜花的采收旺季，每日可吸纳本村及周边富余劳动力60余人务工。基地工人杨小芳。
12: 在来这个基地干活，一天150，也能照顾家呢，还方便，也经便。
4: 灵武市禾耕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禾根。
11: 我们计划在7月份会种植一部分康乃馨，而且在8月份也会种植一部分玫瑰。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60-70个员工在地里务工，不仅发展了村集体的收入，而且也带动周边农户的就业情况。
3: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府右水乡社区南侧，曾经是一片有着60多亩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而如今这里整齐排列着一块块菜园。请听报道。
4: 这片被居民称为共享菜园的土地，几个月前还是社区的一处心病，严重影响小区整体环境。不少居民在绿化带、湖边等公共区域零散种植蔬菜，既破坏了绿化景观，也影响了公共秩序。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社区党委对60多亩闲置荒地科学规划，统一划定种植区域。截至目前，已有323户居民完成了菜园认领。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府右水乡社区居民徐能荣。
13: 也种植狗拖狗拖，我们非常喜欢这片菜地。
4: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府右水乡社区党委书记张慧。
14: 让大家在田园当中感受我们这个种菜的欢乐。
2: 本台消息，
4: 当前贺兰县迎来罗氏沼虾头苗黄金窗口期， 立岗镇银星村宁夏沁园春农牧专业合作社开启全新尝试，首次在稻田环沟开展罗氏沼虾生态养殖，10万余尾标粗虾苗顺利下田。依托科学种养管理，叠加贺兰县渔业专项补贴扶持，合作社走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特色种养增收新路子。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7月1号起，全区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全面实现持证经营。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攻坚期间累计发放准运证及容器证明50余套，完成4家运输经营者、16个专用容器的许可审批，同步建设信息化管控系统，开展培训35场次，参训1500余人次，筑牢运输环节食品安全防线。石嘴山市通过常态化摸底，严把校园食堂及酒类小作坊准入，推行依窗受理提速、健全审管信息互通等举措，织密食品审批全链条闭环管理。目前全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逾1.1万户，审批与监管无缝衔接，切实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吴中市325头活体牛从新疆伊尔克神坦口岸出境，运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自2025年11月以来，吴中市已累计向该国出口活体牛1100多头。乌兹别克斯坦客商表示，宁夏肉牛出肉率高，奶牛产奶量高且品质优于欧盟标准。当地企业为每车配备押运员和兽医，全程确保牛只健康。近日，中国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宁夏冷粮蔬菜错峰上市耐储运的特点与马来西亚市场需求高度互补。推介会上，3家宁夏企业与马方签约，合作涵盖蔬菜直供、跨境分销、冷链物流等领域。石嘴山市惠农区第11届美食文化节启幕，活动包括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政府消费券发放等，覆盖餐饮、商超等民生领域，推动商文旅农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宁夏特殊教育学校2026届24名听障、视障毕业生全部升学圆梦，22人通过面向残疾人的单招单考被西安美术学院、郑州师范大学等本科及专科院校录取，2人经普通高考被录取，前者由高校单独命题，不与普通考生竞争，后者提供盲文试卷等合理便利，确保公平入学。今年3月，银川市金凤区启动保湖水生态修复与便民设施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0%以上工程量，预计9月全面竣工，届时保湖将以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崭新面貌与市民见面。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创新林果家菌菇立体套种模式，在樱桃大棚内套种赤松茸、羊肚菌等珍稀菌菇，实现一棚多用、一地多收，盘活闲置土地，补齐果树挂果前收入空白。借助中国建材帮扶与闽宁协作，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成为乡村振兴新路径。7月1号起，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宁夏三地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5万架次，运送旅客222.5万人次，为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银川机场新增银川至无锡、嘉兴、合肥、汕头、丽江、泸州等航线，同时加密至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10座核心城市航班，全力护航旅客顺畅出行。银川市推出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活动，全市3区2县布设40个免费品鉴点，懒山公园、怀远夜市、满浦小镇、西夏岭等热门打卡地均有布点，市民游客现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第一杯葡萄酒。30余家精品酒庄参与，葡萄酒与艺术市集联动，让美酒融入城市烟火气。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

0: 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1: 早起空腹喝一杯水是好事，但越多越好可就踩坑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把握好清晨第一杯水的正确剂量。
2: 早起空腹喝点水是不少人认可的养生习惯，但看似简单的动作喝不对反而会适得其反。早起空腹的最佳饮水量为200到300毫升，一次性大口猛灌不仅会稀释胃液，削弱我们的消化能力，影响肠胃对早餐中营养的吸收，还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得不偿失。科学做法是小口慢慢喝，以温水为宜，温水要选择35到40摄氏度，这个温度接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黏膜，也能更好地被身体吸收，这样既能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唤醒身体代谢，又能温和呵护肠胃。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才能真正为身体健康助力。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17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